0: 吕石囊心说：“小兔崽子，你够损的你！本来我打了败仗，着急上火啊，我列到饭桶堆里。”小子算你行，我看你怎么对付宋卖卖力气，确保丹徒县富多润州千斤重担可都在你的身上，没问题。叔叔，这牛不是吹的，我此次提兵而来，我下定了决心，我大败宋公明，富多润州城，你看好吗？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但愿苍天保佑。小天王，你真要做的这一点，我在陛下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看好吗？
1: 那好了，咱们一言为定。不过叔叔，咱爷俩分工，您确保丹徒县的安危，我负责开兵建仗，好吗？
0: 行行行，一言为定。书说简短，这马木蛟头天到，第二天宋江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就这么快。有报事的蓝旗跑上率兵报，
2: 报告各位将军，大事不好，宋江的人马离这北城还相距十里之遥，气势汹汹，放出口号要走马兵取丹徒县。
0: 再探再报，是报事的走了。吕世囊就问这小天王：“老先知，听见没？这宋江是得理不让人呐，来的真快呀、啊！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
1: 咱不商量好了吗？您负责守城，我负责开兵建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0: 为首的一员大将。”
2: 马木蛟揉揉眼睛，
1: 不信你看，嚯，这人都神了。
0: 再看这员大将，摘盔卸甲，平顶山高，在九尺，
1: 这挂翎啊，
0: 头上是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绦，绦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真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来精神，瞧也不敢瞧，瞧罢多时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哪位金甲天神？
1: 哎呦，宋江手下还有这样的大将？
0: 往旗上观看，斗大的月光上写一个官字。
1: 你们说还用问吗？
0: 来者主将非是旁人，正是著名的大刀关胜。他是前部正印先行官呢、啊，跟随他来的豹子头林冲。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小李广花荣，还有几位部下的将官，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全跟了。
1: 要不这么整齐，
0: 这个班子可够硬的。
1: 宋江早想好了，这是敲门砖呢、啊、这砖不硬，能把门敲开吗？
0: 单说小天王马木蛟看罢多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怪不得这吕叔叔打了败仗啊，果然碰上了劲敌。今天我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把大枪一颤，高声断喝：“
3: 呀，呆！”
0: 对面红脸的大汉，你是何人？
1: 关胜往对面一看，小毛孩子，嘿，心说这南省人是长得年轻啊，还真是个孩子。
0: 看此人长得面似怪异，一张娃娃脸，宽宽的脑门，方方的。

0: 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没胡，头顶银盔，身披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起一匹大花马，那可以说是人高马大，颤瞪鲜明，掌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英雄出少年，您不服这个不行。那小脸蛋溜光，连一点皱纹都没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甜甜着，哎，那臀部都鼓鼓着，浑身上下嘎巴嘎巴全是劲儿。再看他掌中这条大铁枪，不仅尺寸长，一看就是混铁加凝钢打造的，分量十足。他这么年轻，能拿着这么沉的大枪，没两下子行吗？关胜看罢多时，马上说话：“
1: 问我，关胜是也，
0: 你是什么人？”“
1: 哎呀，姓关的，
0: 你真把那牛都给吹死了！哎，这么办，咱斗口没有用，咱们都是属君子的，最好动动手。”我叫你知道知道小天王的厉害，啪啪啪啪啪，这家伙沾火就着，催马腰枪跟一阵风一样是直扑关胜，啪啪啪的枪就到了，跟雨打梨花相似。捧起一看，出手特快，赶紧横槊往上的一撩，啊，开呀，上当了。他这往上一举，这兵刃整哎呀，小天王把嘴一撇，今儿给我倒了霉了，怎么这么不顺的？嗯，竟跟一些无能之辈交手，哎，造进我这材料。哎，你说这话谁听着不生气？韩涛气的也没工夫跟他斗口，二次举刀往下就砍，两个人就倒在一处。没到十个回合，就听马木娇喊了一声：“范同你在这儿！”噗，就这一枪正扎到韩涛梗嗓上，就一下扎了个透膛，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吹你的扑通把死尸挑落马下。关胜一看，哎哎，得，哎呀呀呀呀呀，快抢救尸体！这李逵多猛，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哎呀，小天王一看，左躲右闪，这才使出全身的力量来战李逵。单独县城外一场大战，最可惜的是，韩涛捧起两员大将，双双毙命。李逵眼睛都红了，不管不顾挺身出战，大战小天王马木娇，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好比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场大战，这李逵平生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今天呢，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这两把大斧子上下翻飞，可是这小天王马木娇也不含糊。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马快枪急，上下翻飞，上护欺身是下护欺马。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咱们单说镇上的小李广花荣，你看这花荣很少出战，净放冷箭。他这么一看呢、啊，今儿个李逵要想胜对方不太容易，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偷。

0: 偷摸摸的摘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弦口，对准前拳一松后手，真是小李广神射手啊，百发百中。这一箭正射到马木娇小天王的肩头上，咱必须交代清楚，这做大将的全身披挂又好看又实用，拿小天王来说，顶盔挂甲，两肩头上有吞肩兽，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眼心镜，下边有鱼塔尾，哎，干什么呢？护身的。这吞肩兽就是保护肩膀的，表面上看是个兽脸儿，狮子也好，老虎也好，熊也好，豹也好，什么图案都有，实质是用铜针灌注的，就护肩甲头的，今儿个发挥作用了。这一箭正好射到吞肩兽上，没伤着皮肉，金属的声音啪，把箭弹射落地。尽管如此，小天王马木娇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一打闪，他明白了，有人发出冷箭来了，他这脑袋就一溜号。他对付李逵得全神贯注，就怕脑袋溜号，这一打闪顷刻之间防范不及，被李逵这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啊，扑通战马栽倒，把小天王整个从马身子周下去了。你说这甲胄护身是好事，摔到地上想爬起来也不容易，他那玩意有分量的，显着拙笨。马木娇刚想打滚，那来得及吗？李逵那斧子就落下来了，还想跑啊孙子，再这么咔嚓一斧子，把小天王劈为两半，把那脑瓜给切开了，那还活得了？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大刀关胜一看李逵得胜了，把青龙偃月刀往空中一摆，空杀了，宋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南军一看，我的妈哟，这就退下去了，恨不能多一条腿逃生。这城门还开着呢，这南军可老的往城里头灌，宋军刀了。此刻在城上观战的吕师囊看得清清楚楚，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丹徒县保不住了，他也不管旁人了，赶紧顺着马道下城，先到帅府打点行囊，告诉亲随快撤。大将军，这城池呢，命都顾不过来了，还管城池给我撤。宋江大队的人马是从北城进来的，吕师囊的人是从南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大刀关胜是占领丹徒县，双方死伤的人也不在少数。你看打大辽没死这么多的人，这一次你频频点头，好好。但是话锋一转，谈到损失方面了，吴用就说，哥哥，善宝虎体呀，千斤重担都在您身上压着呢，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也是天数啊，哥哥节哀呀。大伙苦劝，宋江这才止住悲声，传下令去买上好的棺椁给弟兄二人成殓起来，就埋在丹徒县，留下标志，将来搬尸的时候把尸骨的起走送回原地。吴用赶紧传令，告诉丹徒县的老百姓各安生宴，出榜安民，开仓放粮，

么事儿？谢珍谢宝一从动手，把这爷仨拿绳给捆上了。外头还有站岗的呢，这些年积蓄的力量有死党五六龙五手，当头的被遭活擒，其他的人乱撞营，人多管什么呢？成了乌合之众了。第二点，那李逵多猛啊，来的人多猛啊，几个冲锋反复拉锯。再看朱仝、豹子头林冲，一色都是骑兵，这些人乖乖的放下了武器，打算混个一官半职。第一次怎么回事？这回可做充分的准备了，300只船，一只不能多，一只不能少，以免发生误会。那船都不在小数，每只船上放180人不成问题呀。宋江都挑那精兵，一共是20000人，分成300条船，船头上都插着南方方腊的旗号，挑出1000军兵，都穿上方腊部下的军装号坎儿，你一看都是自家人。其实船舱里头全是宋江的精兵，20000多号啊！派出20位弟兄为前导，同时指名点姓叫混江龙李俊，化妆成陈彪，让小旋风柴进化妆成陈泰。你们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明白，明白。这些人沾点就犯，不用费劲儿。一切就绪，宋江统领大军在后边等着，他们先行部队就出发了。咱没说呢，长江是中国第一条大河，世界都闻名啊。再看300只船，扯着大旗，浩浩荡荡直奔南岸。大江之上真是无风三尺浪啊！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哥两个并坐在船头上，心里盘算着，到了江岸见着吕师囊，怎么说怎么讲，把那瞎话尽量编得圆道一点。其他的人在船舱里头挡着，拿刀动枪是准备厮杀，表面上一派平静，暗地之中是血雨腥风啊。书说简短，这船走了大概半个时辰左右到达南岸。那南岸属于方腊管辖呀，人家是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那码头上高台上用石块砌着炮台，炮口都对准大江，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有人发现了，马上飞报吕师囊。这吕师囊可不白给呀，通天神沈刚，游艺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定浦村的，我们知道平川，要不是自家人早开炮了啊。混江龙李俊一看对方警惕十足，这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吩咐一声抛锚，抛锚，唰，300只船就地停住了，就听上头喊话，我家大将军有令，让你们为首的到岸上问话，快点来。来了来了，李俊和柴进两个人赶紧整理衣服，带着20名参将和牙将上了小船。你因为还有一段距离呢，有人摇着船登了路了。到路上之后顺着山坡往上走，人家像看押犯人相似，其他人停止前进，就你们几个走走走走走。顺着山路一直到了山坡，来会见吕师囊。哥俩没办法呀，到了黄金，你爹怎么不来呀？嗯，
他这一问话，两旁的人。

0: 都跟着扎过。
1: 是啊，陈黄金怎么不来？
0: 回大将军的话，我爹本来想亲自来来的，可是有个情况大将军明察，现在宋江奉旨领兵带队驻扎在扬州，哎呀，对我们村庄是个巨大的威胁。我爹为了防患于未然，没敢轻举妄动，他看家呢，特派我们哥俩来见大将军。当初所谈的条件我们样样都答应，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些都是给您的送来的。
1: 我派去的叶贵怎么没来呀？
0: 回大将军的话，叶雨侯想跟我们一同回来，一呢他身体偶然不爽，好像得了什么病，因其他的关平、陆隐这些同行。
1: 好吧，我再问问你们，对岸上宋江有什么动静？
0: 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就知道宋江领了十几万人呢，屯兵在扬州，蓄势待发，形势相当紧张。因为他们严密的封锁了消息，别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1: 好，怎么我发现你们这些装兵贼眉鼠眼的？我总觉得有点差头。你们跟我说实话，究竟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冒名顶替？
0: 哎呦，坏了！柴进一听，被人家识破了，浑身血液都要凝固了，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李俊一开始也紧张，后来察言观色呀，一看这是诈语，他根本不掌握什么情况，诈一诈。所以李俊表面上很从容镇定，一笑：“大将军，您这真幽默，什么节骨眼儿您还开玩笑啊？您说我们全心全意投靠大将军，要扶保镇南王，哪能有其他的心意呢？大将军啊，你可不能开这玩笑。”
1: 好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当此严峻的时刻，本大将军不能不谨慎对待。你们先站这儿别动。来人，擎天神沈刚，游翼神潘文德，遁甲神应明，六丁神徐统，四个人过来了。
2: 在
1: 四位，各带100弟兄到他们船上，给我彻底检查，看看是不是粮食，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如果发现不对劲儿，就地斩立决，杀无赦。
2: 扎实，
1: 弟兄们随我们来。方腊手下的大将军吕师囊奸诈百倍，这家伙精明，老有点不放心，要派他的死党下船去检查，真要一检查就得露馅，能不露馅吗？船舱里都是宋江的人马呀，穿的也不一样，那到那儿看一眼就露馅了。
0: 哎呦，李俊和柴进心里顿感到紧张，
1: 怎么办？实在不行，破釜沉舟，撕破脸就得干了。
0: 正在这关键的时候，一匹快马上了山路，骑马的人高声喊喝：“
2: 大将军，圣旨到，让你回城接旨啊！”
0: 大伙都听清楚了。吕师囊一愣：“圣旨来了？哎呀，我得马上回城接旨。
1: 先等一等，等一等。这样吧，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泽，
2: 在，
1: 你们六位留下，严密监视江岸的情况。没我的话，不准江北的人等。

0: 没我的话不准随便放行，懂吗？
1: 明白明白。
0: 他要去接旨。哎呀，这哥俩一看，我们怎么办呢？大将军，那我们呢？
2: 你们跟着我吧。
0: 他就带着混江龙李俊、小旋风柴进，还有那二十几个偏副将，骑着马下了北固山，赶奔润州城。到城门脸这，其他的人稍后，就是吕师囊马快在最前边。一看天使官带着随从在这等着呢，没有天使官，所以吕师囊就问天使大人何在。天使大人正在城中吃茶，等着您，派我们到这迎接。
2: 哦，
0: 他为了急于弄清怎么回事，他就进城。这一走，李俊和柴进带着人在后头跟着呢。大将军，那我们跟着也进城
2: 啊？你们两个跟着进来吧，其他的人留到城外，先别进来。
0: 这得把李俊、柴进带进城去了，二十个帮手都留到城外了。哥俩跟着进城，到狮子街，李石囊回头看了看，二位啊，这样吧，看着没，路边有座小茶楼，你们二位先在这歇歇腿，喝口茶，一会儿有什么事我再找你们。
1: 哎，
0: 不能跟着了。哥俩进了小茶楼了，再一看，吕师囊留下四个人在茶楼的门口盯着，不放心，得派人监视。哥俩心急火燎，在这品着茶，心里揣摩着下一步怎么办。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吕师囊回到大将军府，见着天使官，认得此人姓刘，叫刘喜呀。刘喜从歙州来的，吕师囊款待，就问这刘喜，我说老弟，什么急事？你先看看圣旨。把圣旨取出来，吕师囊展开一看，方腊亲笔写的，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形势对我不利，据我所知，宋江亲统大军10万已到了扬州。你前者说的有个叫陈黄金的可能来投降，别过江就得了的，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主公是放心不下，大权还在大将军掌握之中，您看如果真保险，不至于发生意外，那您就决定了，登岸就登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在大将军的管辖之下。
2: 不过我也发现这帮人贼眉鼠眼，我心里发毛也没底，
0: 怎么把他们打发回去呢？
2: 报三王方茂有紧急公文。
0: 你看都来了，
2: 请。
0: 方茂也派人送了一封信，加急的。吕师囊展开信一看，说的事儿跟方腊差不多。这三王方茂就说，据我查知，现在宋江领兵已经到了扬州了，形势万分严峻，你可千万留神，最好封锁大江的江面，切割南北的联系，你要千千万万守住运州，这是喉咙眼儿，至关重要啊，对北边来的人要严格盘查，不得有误，等等等。哎，吕师囊一看，好吧，真得注点意，干脆我把船只都收了，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不能留人。他心里盘算着，正在这款待着，咱不说，江边就出事了。怎么回事啊？赶紧到舱外一看，坏了，交了手了。这就别留客气了，犹豫不得，率领他手下的人也当了路。鲁智深领着手下人也当了路了，其他的矮脚虎王英、穆弘、穆顺眼睛都红了，既然当了路开了头了，就冲吧。这20000来人呢，嗷了一声冲到岸上。哎呦，岸上的南兵大乱呢，

0: 咱们要抢占北部山，把他们赶。
1: 相接展开了一场血战。咱这么说，梁山的弟兄这么些年来打的大仗小仗，谁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但这一次是最残酷的一次。南兵也十分勇敢，尤其六个统治官沈刚、潘文德、应明、徐统、张仁、沈德，这六人都是万人敌呀、啊，跨马抡刀往返冲锋啊，一边喊着一边打呀，把他们赶到水里去，不要叫他们登陆，打呀，守住北固山呐、啊！宋江的弟兄冲上来，叫人推到水里，冲上来推到水里。到了水里，他们一个反冲锋，又登陆，来回拉锯，拉一次锯，一片死尸；拉一片锯，死尸。报元帅，北固山着了火了啊！宋江掌身往对岸一看，可不是吗？肯定交了手了，不能再犹豫了。传我的命令，大队人马渡江，渡江。宋江是亲统大军渡过长江，也到了北固山了。这支生力军一来还了得，这一登陆，那六个统治官领那点人哪能阻挡得住啊？一看不行了，哇就撤下去了。宋江一声令下，就占领了北固山，马上整兵带队是进攻润州城。单说润州城里有人呢，给吕世囊就报了信了，报大将军可了不得了，您别再耽搁了，宋江指挥人马登了路了，占领了北固山，眼看就要进城了。哎呦我的妈，吕世囊吓得魂都飞了，怎么这么快？哥俩出来探身一看，哎，哪儿冒烟这是？再一听打起来，有人看着他们，回去你俩干什么？回去啊，对不起，不能听你们的啊！噗噗噗，一没声，这四个交代了。杀完了哥俩一看，把城门给开开得了，直扑城门。到这展开一场血战，哥俩这浑身上下都染红了，把城门给开开了。门这一开，宋军可篓子往里灌，进城啦，占领润州啦！这城里的人也不白给呀，快点抢占城门，再关上，进来的就进来了，来个关门打狗，没进来的不能让他们进来，快抢占城门！哗哗哗，又来回拉锯。这会儿，梁山的英雄好汉九尾龟陶宗旺，这大个抡着大铁锹是冲锋在前，他刚进城门这千斤闸落下来，陶宗旺抬头一看，他明白这玩意儿咔嚓一下来扎死了，那就里外不通气了，这回他豁出去了，赶紧把两只大手伸起来对准那闸板，哎，他把千斤闸给顶住了。快点弟兄们往里冲，我在这拖着，力拖千斤闸，他那坨也大个也高，像个大棍儿，看你能力躲都没地方躲，千斤闸泰山压顶啊，一步也挪不了，瞪眼在这挨捅，因此沈刚这一枪是刺透心窝呀。陶宗旺身子一晃悠，说了一句，
2: 完了，我没看着抓方腊，
1: 倒地身亡。这是宋江手下的弟兄头一个牺牲。千斤闸板刚往下一落，李逵、武松、鲁智深又赶到了，又把千斤闸板给拖住了。李逵一看那个小子拿着枪把陶宗旺给刺倒在地了，李逵眼

0: 眼珠子都红了。哇呀呀呀呀，小贼拿命来。李逵晃动板斧是直奔沈刚，沈刚催马邀请大战李逵。那李逵可是把手啊，人家沈刚算个什么呢？别看绰号叫擎天神，那叫虎人，要真跟李逵碰在一块儿，他六个加一块儿也不行，也就十几个回合。有一神潘文德挺刀赶到了，
1: 哎呀，哎呀，大哥你死的太惨了，黑鬼拿命来。
0: 抡刀要砍李逵，斜刺里武松武二郎赶到了，手舞双刀来战潘文德。这潘文德就以为那黑脸的厉害，没想到这头陀和尚比他还厉害，雪亮的双刀上下翻飞，咔嚓一刀马腿砍折，他哭求顺着马脖子也出溜下来了，让武松手起刀落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砍下。两个统治官交代了，这武松翻回身又杀到城门洞，帮着鲁智深搅起千斤闸板，李逵顺着马道冲到城顶上，把南军赶散，把千斤闸板给死住。这回千斤闸板落不下来了，宋江的人马可老子惯就抢占了润州城，到处是火光，到处是喊杀声。有人骑着快马到将军府给吕世囊送了信儿，吕世囊一听，完了完了，大势已去呀，我的润州城啊，润州啊，给我挡住挡住，展开巷战，把他们顶出去。他就会发布命令，能顶得住吗？顶不住啊。后来几乎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宋军占领。吕世囊一看真正大势已去了，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吧。一个送信的，一个天使官都跟着他从东关逃走，率领残兵败将是败走丹徒县，把这城扔下了。宋江大队人马在掌灯之前占领润州城，哎呀，宋江心里特特的高兴。再看手下这些弟兄，有挂彩的，有受轻伤的，有受重伤的，但他不知道九尾龟陶宗旺死了。坐定之后，各将纷纷报功。这时候李俊哭着上来了：“哥哥，我们是打了胜仗了，陶兄弟陶宗旺为国捐躯了。与此同时，在混战当中，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两位弟兄被乱箭活活射死，请哥哥定夺。”
1: 啊！尸首现在何处？
0: 就在院里头呢。宋江都不知卖的哪条腿，领着众人到院里一看，三张软床抬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头一个九尾龟陶宗旺早死多时了，再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那身上射的跟筛子一样，箭都拔起来了，七窍流血，也早死多时了。宋江是伏尸大哭，顿足捶胸，几度昏迷，在场的弟兄无不大哭。宋江心里想，自从我领着人马转战南北，我的弟兄无一伤亡，没想到刚刚到了南省，
2: 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立了，这罗成差点没冲进去。徐茂公在旁边一摆手，慢，听着。徐茂公心想，别看他说想把他杀了，他不会把他杀了，现在大概的意思他们已经明白了，想要听听这细节还怎么着。这罗松跟罗焕呢，他们爷儿两个来到帐篷的门口这儿，一左一右站在那儿，也侧耳听着，关注着里边的发生变化。 姜万娘。

0: 看着罗毅。
1: 罗毅听江满娘一说，我真想把你杀了。这罗毅来了一句，杀就杀吧，你要觉得我可恨，你就把我杀了吧。江满娘听到这里说，罗毅呀，我要把你杀了，就不在这儿杀了，在疆场上我一枪就结过你的性命。为什么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头来呢？罗毅，你这个负心贼，今天我把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我们两个一别40年了，我该把有些话跟你说清楚了。我老记得那阵你去投军入伍，我把你送到我们的村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当时我跟你说，我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叫什么名字呢？你当时跟我讲，如果生个女孩呢，名字就由我起，要是生个男孩，你指着路旁那百年的老松树说，就让他叫罗松。这话你还记得吗？
0: 罗毅说，我还记得。
1: 哦，你还记得，记得为什么今天罗松见你面的时候报出名字，你说我们也到丹阳去。我回到家里之后啊，我就等啊，我就盼啊，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着你的消息，盼着你的人来。开始我是在屋子里边盼，后来我到大门口外边盼，最后我顾不得那村子里边众人议论，我就站在村头上盼，往远处看，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回来了，可是你没有回来。后来我就盼你的信，每当看到远处有一个人来，我就觉得是你派人捎信带给我，可是没有信来。我盼来盼去，你终未有消息。后来孩子降生了，就是罗松。因为你没在跟前，我不便直接叫你的姓氏，给孩子就起个名字叫江松。江松逐渐的长大了，他会走了，他会说话了。当他咿呀学语要叫妈妈的时候，我却教给他叫爸爸。他先学我们这一家人在一起过着，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始终没有忘了你，罗毅，我天天在想着你，天天在盼着你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清泪偷谈，没有见着你的音讯，我盼你，我盼呐，我盼呐，盼白了我的青丝，盼哭了我的泪眼呐，仍然没有你的消息。后来在江焕生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我的老爹爹老人家染病在床，病入膏肓。我请了多少名医大夫治不好他的病，老爷子眼看要不行了，我老爹爹把我叫到了床前，伸手抓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说，晚娘啊，爹这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啊。我说，爹，您做错了什么事？我爹说，我不该给你选一个罗毅呀。原来我以为罗毅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没想到他是只狼。他在咱们家里边供着吃供着喝，我把我的姑娘给了他，把我们家传的武艺传给他，他这一投军入伍一去就音信皆无啊，害得我女儿在家里独守空房，这是你爹的过错呀。孩儿啊，要埋怨就埋怨你

你爹总觉得眼神不错，看人看得准，没想到看人太难了，这个罗毅我就没看准，要怪就怪我吧。当时我跟我爹就哭了，我说爹呀，什么也不怨，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女儿我的命苦。我爹也哭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最后抓着我的手，闭上双眼，就这样含怨而去。我爹死了，我给他发丧，我给他出殡，我失去了我的爹爹，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们老姜家这个家就由我一个人支撑着了。我的孩子姜松在外边靠传授武艺教徒弟维持生计，可是村子里边的老人有的时候跟他套出话来说，你呀当初是有爹的，你爹到你们家入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走了，怎么没消息呀？江松那天就问我说，娘啊，很多人都议论您姓江，我姥爷姓江，怎么我也姓江啊？我孩子都那么大了，孩子都有了孩子了，我不能不把实话跟儿子讲啊。我说，孩儿啊，你要想知道这个原因吗？娘告诉你，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应该姓罗，只是你姓罗的这个爹呀现在不知去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既无书信又无人来，我想他是坏了心了，所以我不愿意让你姓罗，我就让你姓姜。我的孩子是孝顺孩子，不愿意再对这个事情上深究于我，再不问这个了。可是我逐渐的把你淡忘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罗毅已经不在人世上存在的时候，这事情就偏偏那么凑巧，我们江家集有一个在外边做生意的人给我带来一个消息，说他到北平去做生意，听说那个北平王叫罗毅，叫罗子言，这名字和号跟你都一样。这个消息带回来，我开始并不信呐，我不相信当年在我们家里边曾经住过，跟我同床共枕，我教过他枪的这个罗毅，他当了王爷会把我忘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想北平王罗毅能是我那个罗毅吗？我于是跟我们村子里边这个做生意的人就说了，我说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是我们村子里边做生意这个人他二次又到北平做了详细询问，说你是湖北襄樊人，一说你的年龄，一说你的原籍，一说你的名姓，回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北平王罗毅就是当年在我们家里边跪下磕头拜师求艺的那个罗毅呀。我跟我的儿子说了，我的儿子说，我不管怎么着我得知道我亲爹是谁呀，我应该认祖归宗，改姓为罗，我得见见我爹的面。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孩儿啊，你爹是个没心的人，人家当了王爷了，人家占据北平府高官厚禄，早把我们这布衣平民忘在脑后了，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罗松说，我们不是想跟他沾什么光，我们也不是想在他的跟前谋求官职，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还有儿子在这儿，见一面我们就走。我儿子天天跟我这么讲，我一想好吧，
我把你的儿子拉扯长大成人，你的儿子又有了儿子，你已经有了孙子了，我不把他交给你罗毅，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不住你，兴你不仁，不兴我不义。你可以没有良心，但是我江婉娘是善良的人，你良心何在？罗毅，我问你，你还懂不懂得天理？江满娘这话是越说越激动，罗毅听的是越听越动容。虽然此时刻罗毅还身遭绑绳，但是罗毅被江满娘这一片真情的论述感动了。罗毅呀，半天没言语。最后江满娘又问罗毅，罗毅，我问你，我们两个当初是不是夫妻？是。我问你，你的枪是不是跟我学的？是得来的。罗毅，我跟你说，罗松这名字是你起的吧？这是我起的，没错。好，你的儿子罗松他长大了，你儿子又有儿子了，罗焕那是你的亲孙子，我把你的子女，你的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把你的儿子，把你的孙子已经带到这里，我把他亲自交给你。罗毅呀，你不要以为我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是找你来求荣华盼富贵来了，我40年都过来了，我还求什么呀？我就求这一个名分，我就求一个在你罗毅面前把事情说清，求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能有个真正的爹，能有个真正的爷爷。罗毅呀，江松江焕我都交给你了，改名叫罗松罗焕了，至于我，你放心，我不跟你上北平府。我听说了，北平府你娶的那是南陈主丞相的女儿，人家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想跟他见面，但是我要去了呢，你罗毅还做难，你没法安排我。另外，你对你的这位夫人也没法解释，你从来没跟他提起过我们娘们儿，如今到这一把年纪再一提起来，你还顾全脸面。罗毅呀，我成全你的脸面，我成全你的名节，我也成全你们这一家，我把事情说清道明白了，我们就再见了。罗毅马上把头抬起来了，再见了，你要上哪儿去？罗毅，我们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江满娘一回身，帐篷上挂着一口宝剑，这老太太到跟前唰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往脖项这么一带，这可不是假的。这老太太说到激情处，说到伤心处，不想活了。老太太剑往脖项一搭，这要抹脖子，罗毅双手被绑着呢。他走两步到跟前，声嘶力竭喊了一声：“婉娘！”罗毅可没这么喊过人。这可真急了，随着他这一声晚娘，帐篷外边罗松罗焕爷儿两个一块就进来。老太太这个剑正要往里拉的时候，罗毅过去抬起就一脚，这一脚踢到老太太胳膊肘上了，这剑一松，罗松说：“娘，您可不能死。”罗焕扑通跪那儿了：“奶奶，我们回家。”罗毅这功夫背着膀，就别提那心里边是什么滋味了。可恰在此时，外边听声呢，瓦岗寨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能再听着了，稀里呼噜就全都进来了，程咬金也进来了。罗毅这阵还背着膀呢，罗成过来就给罗毅把膀绳解开了。膀绳解开之后，罗毅就来到老太太跟前：“婉娘，婉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不要寻短见，程咬金在旁边一看，

你打算怎么办吧。姜晚年说，怎么办呢？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在这儿死，看来我在这儿死不了。我呢回我的江家集，我手底下还有那么一帮徒弟呢，100来个，一个个的都对我孝顺着呢。啊，罗聪罗焕呐，你们跟你的爹爹上北平吧。罗聪在旁边一听，嗯，娘，您把事儿看哪儿去了？我们爷两个能说跟着我爹爹上北平吗？到这儿，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了，我爹爹承认我是他儿子了，我们这个姓氏改过来了，这就行了，就算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到了北平府，我们也想了，没法安排我们，我们爷两个陪着娘您，咱们回转江家集，咱还过咱的平民百姓日子，咱还开咱的把式场子，这些徒弟们还等着咱们教呢，就是这么意思。这个功夫，罗成在旁边过来。这罗成怎么过来了？秦琼在旁边捅咕罗成，低低的声音跟罗成说，表弟呀，今儿这事儿可就得看你的了，你要是把这话说好喽，那么这个事儿呢，你们一家子团圆，你这个事儿要是说不到位，老爷子也难堪，老太太也不好收场。罗成一听，罗成过来，罗成冲着江满娘先是一抱腕，接着往地下一跪，娘，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这一跪，老太太伸手把他就搀起来了。哎呦，罗成你快快起来。罗成说，娘，您要不说我不知道，您这一说我就都听明白了，您就是我的娘，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到在这儿了，您跟我爹团圆了，您怎么能再回江家集呢？从现在开始，您和我的大哥还有罗焕跟我一起回转北平府，您放心，我娘也是个开明人，这事说清楚，我娘绝不会怪罪我爹爹，咱们一家团聚，何乐而不为呢？罗成几句话说的江满娘笑了。罗成的几句话把个江满娘给说乐了。应该说这罗成聪明过人，老太太一看大家如此热情，也不好回驳呀，于是就跟着上了瓦岗山了。那样的话也自己主动表示要，没听说隋炀帝再派人马，为什么？这个长蛇阵一破，杨林这一败，回去向隋炀帝这一复旨，这隋炀帝呀不知道再派谁来逮瓦岗山了。隋炀帝心想啊，行了，瓦岗山不就是占据那么大一块地方吗，暂时先让他们在那儿待着，我再寻找合适的人选再去攻打瓦岗山。隋炀帝这个皇上有着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爱玩爱乐。他当皇上之后，从第一天登基坐殿就开始到处修造宫殿，一个是喜欢盖房子搞建筑，但是这盖房子搞建筑不是给老百姓，是给他自个儿供他游玩，到处都有行宫。第二个呢，这隋炀帝喜欢花草树木，各种的奇石，各种的名花，只要他知道得想尽办法都运到他这儿来，什么清苑呐，什么园林呐，到处修建。第三个，隋炀帝喜欢女人，谁家有美女都给划拉到宫里边来，做他的宫娥才女，要不就做他的嫔妃。所以杨广是一个奢侈淫逸的皇帝。隋炀帝杨广正因为他奢侈淫逸，所以他这脑子里边整天想的就不是百姓的疾苦死活，想的就是怎么吃喝玩乐。正因为心里边老想这个，他晚上做梦都梦这个。这天隋炀帝杨广做一梦，他忽然梦见在金殿上长出一个大花来，呼，这花有一丈来高，这花骨朵像斗那么大，五彩鲜艳，这花杆上长着有18个大

印，看来还有64个小印。这18个大印是他做梦在梦境当中一个个查的，查完了大印又查小印，查完了小印了，他忽然发现在这花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宝蓝缎子的蓝袍，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金，小伙子长得挺英俊，很漂亮，站在这花旁边啊，就好像守卫着这花一样。隋炀帝瞅着这个花，心里边就特高兴，就问这小伙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问你这花叫什么花啊？这小伙子不说话，这小伙子不说话，这隋炀帝就不高兴了。隋炀帝就冲这小伙子说，朕问你话，因何不答？这话刚说到这里，忽然间就觉得狂风大作，一阵狂风起了之后，飞沙走石漫天盖地的就砸下来了，好像把金銮殿也给砸塌了，这花也给砸折了，眼瞅这个大花朵奔着他这个脸就倒过来了，往脸上这么一砸，隋炀帝这么一害怕，哎呦，醒了，一看是个梦，听桥楼上正是三更天。隋炀帝这个人呢，很信迷信，一般有时候做一个什么梦啊，都找朝中这个圆梦的术士来给平原一下。他这个朝纲之中啊，养着那么几个专门是给他算卦给他圆梦的。转过天来，隋炀帝马上就把这些算卦的圆梦的都找来了，包括几名近臣，像于文化及呀、等人。隋炀帝说大吉之梦，怎么说他是大吉之梦呢？这术士就讲了，说陛下，您想啊，您梦见这个花有一丈多高，有斗那么大的一个五彩缤纷的花朵，18个大叶，64个小叶，您能把这数字记住，这就说明是大吉顺，说天下归顺于你，将要完全顺利的完成，您将要最后统一完成大业。隋炀帝一听这话说的有点意思，那么最后这花的折了，一阵飞沙走石把它砸倒了，这花奔我倒过来了，哎呀陛下，这就更吉祥了。花是什么？花本身就是吉祥之物啊，做梦梦见花，这就是好事。俗话讲啊，花花世界呀，花花世界象征着社会繁荣啊。说一个人长得漂亮，如花似玉，这不也是好吗？这花倒向您，那就说明这吉祥正向您的面前走来。哦，杨广一听心里高兴。杨广说，怎么花旁边站着人呢？啊，这年轻人，陛下，你想得起来他长得什么样子？你能画得出来吗？杨广说，那个画我画不出来，但是他这个模样在我脑海中记得很清，这小伙子很漂亮。陛下，这个人就是您的迎梦贤臣，他是为您保护这朵花的，为您保护这朵花，将来就等于是为您保护江山社稷，是您江山社稷的捍卫者。这个贤臣我得想法把他找到，您别忙，到时候他自然就出来。好，杨广说，只是这个花有没有这种花啊？我在梦中看到的，可是在我醒过来之后从未见过这样的花。这些个大臣们都说了，这花您梦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满朝文武大臣谁也说不上这花叫什么名字。杨广说，这就怪了，朕梦中见到这个花，难道说这世上就无有此花吗？有的这大臣们就溜须杨广啊，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你梦里见到此花，我想人世上是肯定有此花，只是我等未见到而已。杨广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朕就张贴榜文，让天下人来辨认此花，有识此花者封为此花太守，

职三品，赏银一万两。你说这皇上这不吃饱了没事撑的吗？啊，他做一梦，梦见一花，他居然就挂出榜文去了。谁要认得这花，就封这花的太守，而且还要给他一万两银子。哎，这个榜文真就贴出去了。每一个榜文的旁边都有啊公家的人役在那看着，谁要来接榜，好把他领到朝中去见杨广。这个东西也贴出来，还复制了几张，在长安城中重要的街道上在那悬挂着，老百姓纷纷在那议论看着画。有的就说了，这花这好像那向日葵呀，这是不是向日葵呀？亲属亲属又找自己的亲属，朋友的朋友，四面八方到处打听，拐弯抹角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这个花的榜文贴出来啊一个月了，画的这花啊都有点少色了。这一天就在五朝门外挂这个花的这个图像旁边，这几名官差呀，时间长了也有点腻了，坐在那儿正在那打盹呢，一个劲儿的往前直栽，是似睡非睡。旁边呢也有那么十来个老百姓站那看，最初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那站着看。这日子一多了也没那么多人看了，大伙都知道天底下可能没这个花，听说这是皇上做梦梦见的这么一个花，往人世间找，哪儿找去？有打外边真就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黑缎的扎巾，身上穿着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条大带，脚步清洁。叫上名来吗？我能。这叫什么花？我不能跟你说，我得见着当今圣上亲自。三口人本来这个日子过得还可以，虽不算富俗也不算清贫。王世充呢，这个人从小又喜文又好武，可以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只是呢没有得到功名。这个人最初对人世上的世事呢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不愿意什么进京赶考啊，求取功名，不愿意这样，愿意在母亲的堂前尽孝，再加上自己的妹妹尚未出嫁。王世充觉得呢，当儿子的得尽完了义务之后再想自己的前途道路，那么平素当中靠什么生活呢？王世充就靠上山打柴。王家庄这个地方旁边就是山区，每天拿着一条扁担，腰里别着板斧，带着绳子上山去，打一挑子柴火回来，到集市上把它卖喽，回来呢一家维持度日。这天王世充上山，看这个鹦鹉漂亮，王世充一看见这鹦鹉呢，心里边特别高兴。王世充心想，这鹦鹉，当然王世充呢也没有赶他，王世充对这个鹦鹉表示出了一份友好，他瞅着这鹦鹉就说了，鹦鹉，你怎么落到我这个柴火担子上了呢？啊，愿意跟我走吗？你要愿意跟我走的话，我就把你带家去。这个鹦鹉在那落着还不动，王世充过来轻轻的就把这个鹦鹉抓到手里了，这鹦鹉也没跑。但是王世充仔细一看，这鹦鹉啊腿上受了伤了，流了血了，就知道这个鹦鹉不知道被什么鸟啊，是被什么兽啊给伤着了，或者是在树上哪儿刮着了。于是王世充就把这个鹦鹉抱在怀里，一只手扶着扁担，挑着这柴火就回了家了。回到自己的家中之后，把这柴火挑着在院子里边放下，走进上房屋，见他自己的老娘，说，娘啊，今儿我给您逮了一个玩物。老太太一看，哎呦，这在哪弄来这么一鹦鹉啊？王世充说，您看。

0: 鹦鹉好不好看，老太太说太好看了，哎呦，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鹦鹉呢。王世充说他受了伤了，咱们想法给他上点药，让这鹦鹉在咱们家养伤。老太太一看，好吧，马上找那点药来给这鹦鹉往那个腿上上上，用个白布给它缠上，用个线给它系上。王世充到外边就买了一个大笼子来，把这鹦鹉就放在这笼子里边了，用这鸟食罐摆着，每天喂它。老太太由于喜欢这个鹦鹉，喂得特别精心。王世充这一家三口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互相之间都有语言，都有对话呀。比如说王世充管他妹妹叫云莲，云莲管老太太叫娘，王世充管老太太也叫娘。没用几天，这天这鹦鹉忽然说了话了，他冲着王世充的妹妹也喊，云莲云莲。哎，这老太太一听更高兴了，老太太说，哎呦，这鹦鹉会说话呀，啊，你看它会叫你呢。这姑娘一听也乐了，可是这个鹦鹉一转身冲老太太，娘娘。哎，这老太太更乐了，老太太说，哎呦，我又多了一个鹦鹉儿子，哎呀，没想到这个鹦鹉这么灵这么巧。慢慢这鹦鹉啊就会说好多话，管老太太叫娘，管王世充呢就叫世充，因为老太太管的叫世充，管这姑娘就叫云莲，名字都能叫上来了。这姑娘没事呢就逗她，逗这个鹦鹉啊，也让她呀学着说几句人话。有客人来问你好，问吃饭了吗，这鹦鹉都会说，而且只要你一教她，他马上就能学会。老太太简直把这个鹦鹉就爱如珍宝啊。正因为爱如珍宝，这老太太家里边还喂着一只猫。这猫那天呢逮着一个耗子在院里边吃，他一啃这耗子，这鹦鹉在那笼子里边吓得直蹦。这猫一看这鹦鹉一扑棱，这猫火了。偏赶上这天老太太在后边呢正在那闲坐着呢，姑娘在那边洗衣服呢，王世充上外边打柴去了。这猫一看鹦鹉一扑棱，猫在底下一纵身，奔着这个鹦鹉笼子就扑过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我们上次说到王世充在山里边抓了一个野鹦鹉，放到家里边饲养着，他的母亲老太太非常喜欢。可这天这个鹦鹉在这笼子里边看，笼子很大，笼子这个条其中有一个呢已经是折了，不结实。这鹦鹉一老太太早晨不起床了，怎么回事？病了，想鹦鹉想病了。老太太也是岁数大了，体质本来就弱，鹦鹉这一飞跑了，心爱之物丢失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精神打击。老太太病了，王世充是孝子啊，一看老太太病了没办法，还得给娘找鹦鹉去。王世充说，这样吧，今儿个我不打柴了，我上山上给您再找一鹦鹉来。王世充真就上那山上去了，又到当年他打柴，这鹦鹉有打那树上扑棱棱棱一展翅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就落到王世充的肩膀上了。王世充说，你跑出来了知道吗，娘生气了，娘有病了，想你想的啊。说着话他把这个鹦鹉就架到自己的胳膊上，抚摸着他的毛，王世充就往回走。往回走呢，这个天呢就日以压山，从那个山上回他的王家庄，当中间路过一个镇子叫白水镇。他从那个白水镇的镇子人一走的时候，镇子当太监，这个太监亲自伺候杨广。伺候杨广呢，这个太监很

爱来事儿，很讨杨广的喜欢。他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杨广有时候好写写画画，每当提起笔来的时候，他在旁边给铺毡子、铺宣纸啊，给研墨呀、给调色啊，就干这个的。杨广有时候高兴写字作画，当然他这个哥哥在旁边也只有瞅着的份儿，不敢找杨广要件东西，他也没那胆子。不过有一回呢，杨广呢信手写字，也不知怎么提起来说这个幽王宠褒姒啊，是千金一笑，想起这个千金一笑来了。杨广呢提起笔来，顺手就在这纸上写了四个字，千金一笑。写完之后自个儿觉得这字写的不好看，抓起来一团吧扔旁边了。杨广扔旁边了，他这个大哥一看就觉得这皇上不要了，他在旁边就捡起来了。捡起来等着杨广把这个字写完了，练的兴致已经尽了，准备要走的时候，这太监在旁边满面堆笑，就跟杨广说了，说皇上您刚才这样。杨广的意思呢，也不是想让他把这玩意儿往哪拿，所以就光给他盖了个章，给他自己留纪念了。嘿，儿拿出宫来了，带他老家来了，给了他弟弟了。他弟弟就根据杨广这几个字儿，刻了一个匾，挂到他们家大厅外头了。老婆娶六个，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弟上前请。在这一代老百姓对白水要白的爷谁也不敢惹。这个时候正是夏景天，白水要呢站在门口上拿着个大蒲扇正在那乘凉呢。王世充在他门口路过，王世充一个打柴的樵夫向来跟他素无往来，但是王世充知道这是白的爷，路过一看白水要在那站着，不能不打招呼。王世充冲他一屋，我正想要回去呢，母亲因为他都病了，哎，你等等我看看，你这个鹦鹉会说话吗？王世充说会说话呀。会说什么？教给他什么就会说什么。哦，见面发财。这白水要说了那么一句，这鹦鹉还真就学见面发财。嘿，白水要乐了，哈哈，这鹦鹉还真会说话啊。哎，我说王世充啊，这鹦鹉卖给我得了，漂亮啊。王世充，我跟你说，我给你五两银子，你卖不卖？五两，这价可不低。王世充说，白爹，五两我不能卖。十两行吗？王世充说，十两，十两我也不能卖啊，我给你十五两。白爹，您就别涨价了，您就给我一百两，这鹦鹉我也不能卖。王世充，你可要知道啊，你白大爷对人可没这样过。白大爷求别人办什么事儿，张嘴一说没有不答应的。王世充说，我知道您是谁呀，白大爷远近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您是让小人我为难。好吧，你把这个鹦鹉拿过来我看看。王世充说，您看看倒是可以。说着话，王世充一抬胳膊，这白水药一抓鹦鹉这俩腿儿，他就接过来了。接过来他看着鹦鹉，王世充说，您别抓着那腿儿，您把它放在您那胳膊上。行行行，说到这里，白水药呢还是抓着腿儿，把这个爪儿呢拄到他这胳膊上。王世充，这鹦鹉现在在我手里头了，可是我跟你说，你白大爷现在最后给你一口价，我就让你发个小财儿，从今往后你甭上山打柴火了，我给你五十两行不行？王世充一听，哎呦，白大爷，冲您给我这个价，我应该跪地下给您磕仨头，可但有一宗啊，您给我五十两银子我回去，我娘那病好不了，你要把这鹦鹉给我，我把它带回去，慢慢跟老太太商量。老太太如果同意了，这五十两可是挺大的个价，说不定老太太一摊您这财

0: 就愿意把这鹦鹉送回来了，我就把这鹦鹉给您拿回来。如果我娘要是对这个鹦鹉玩腻了，不喜欢它，我一文钱不要您的，到时候我双手送给您，白铁这行不行？白水要是我等不到那时候，我现在高兴，这东西就得到我手，你就一句话，你卖不卖吧？王世充说，白铁爷，您这叫强人所难，您要问我卖不卖，我不卖。
1: 你不卖？
0: 我不卖。你再说三个不卖。这王世充也是血型汉子，听到这里，我不卖，我不卖，我就是不卖。
1: 你不卖？好。
0: 这白水要不是抓着鹦鹉那两条腿吗，按在那老半天没言语。王世充瞪着眼睛，挺着脖子，显着胸脯，晃晃荡，万万没有想到，这老太太一看这死鹦鹉，当时就哭了。老太太哭完之后，跟搂一下子躺床上了。王世充马上喊娘，喊娘，老太太没动静呢。估计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老太太过于激动，感情波动太大，心肌梗了。但是王世充当时没有办法，马上到邻居找那土大夫，大夫到了一看没辙，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凉了，死了。王世充的妹妹也过来，哥两个伏在老太太的身上是放声痛哭。怎么办？先收拾老太太吧。王世充就把邻居们都找来了，邻居们大伙帮着忙，给老太太穿上装过衣裳。转过天来，王世充花钱给买口棺材，把老太太承殓起来。大家伙帮着把老太太抬到郊外，刨了一个坑，入土下葬，立一坟头，用一个木头钉了一个碑，上边写上字儿，埋到坟前了。王世充跟自己的妹妹在坟前边给老太太烧了一通纸，烧完了纸了，回来了。王世充回来以后一句话没有，坐到屋子里边，俩眼发直，眼睛里边转着泪。他妹妹王云莲这小姐看自个儿哥哥这个样子，这妹妹就劝哥呀，您怎么的了？娘已经死了，您可是我的唯一依靠啊，您可千万别出个三长两短的，您别病了啊。王世充半天说了句话，妹妹你放心，我病不了。我在想啊，这个白水药他怎么就这么霸道啊？他指着什么呢？指他哥哥是太监，指着他哥哥在隋炀帝跟前能说得上话，指着他们家里边挂着隋炀帝的一块匾啊，不就这个吗？他算个什么东西？这鹦鹉加上咱娘，这叫两条命都死在他手里头了，这仇我得报。这姑娘一听吓坏了，哥呀，您怎么报这仇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咱们这鸡蛋不能撞石头啊，人家多的是力呀，听说人家那个宅院里边光那护院的就有好几个呀，您可千千万万别找寻他，您要找寻他，他们把您要再打个好歹的，那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依靠谁？说到这里姑娘哭了。小姐这一哭，王世充看了看自个儿的妹妹，好吧，你别哭，你别哭，我呢说是那么说呀，我也知道我斗不过他，咱们这口气就先忍了。妹妹，从今往后你我兄妹就相依为命了。姑娘说，对呀，哥您放心，您上山打柴，我在家里给你烧火做饭洗衣裳。好好好好，先这么着吧。过了三天，这天王世充跟自个儿

0: 就说了，
1: 妹妹，
0: 哥哥我想出去，我不能在这再成天打柴了。老母在堂的时候，我成天上山打柴，为的是堂前尽孝。现在老母已经去世了，我不能打一辈子柴火呀。我将来还有谋取自己的前程呢。但是妹妹你呢，应该说也是老大不小的了，我把你安排一个地方。于是王世充就把自己的妹妹安排在自己的堂兄离这还有十几里地的一个村子王世德的家里边，嘱咐自己的堂兄好好关照自己的妹妹。最后王世充回到自己的家中，买了一把双面的匕首刀，在屋子里边把它磨得风霜崩快，这把刀别在腰间，到了晚上的时候是直奔白水村。王世充安排好了自己的妹妹，身上带了一把匕首刀，晚上他奔白水村来了。到了这个白水村的村外边，看看周围没人，悄悄的进入村内，有时候在这屋，有时候在那屋。但是后边这个大院呢，当中间有一隔墙，一个院分俩，他是不是在这东院，就在这西院。所以王世充大妖们知道这么个情况之后，今天带着匕首刀，就到了他的宅院的外头，绕到后半截，绕到后边院墙外头。王世充那是练过武的人，一纵身，胳膊肘一块墙，双手扳着墙头，一掌身子，探身形，伸脑袋往院里边一看。这阵儿呢，定更天以后，院子里边很静。王世充轻轻的在这个墙头上拿过一个小土卡拉，往里边一扔，没有反应，证明这地方没狗。所以王世充一片腿，就又打着墙上跨过来了，跳进院内。跳进院内啊，他看有的房间里边点着灯，有的房间里边黑着灯。王世充先是从这东边的院里边转悠转悠，隔着这个窗户纸外头往里边听声音，有几个屋里都没动静。他又到了西边，到了西边这上方屋这儿，一看上方屋那窗户纸有灯光，说明这屋里有人。王世充就凑到了这个窗户纸的跟前，把这个手指盖用唾沫蘸湿了，轻轻的在窗棂纸这角的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了眼睛往里一看，嘿，感情白水药正在这屋呢，这屋正跟他这四太太在这说话呢。外边的衣服已经款去了，紧着内衣。咱说了，这是夏天，这个白水药所穿的内衣就穿一大裤衩子。这太太呢，带着一兜兜，底下穿着一条绸裤。这俩人借着灯光正在那调笑呢，调笑什么呀，弄一碗呢，俩人在那掷骰子。就听这太太就跟这白水药说，那我要赢了怎么办，我赢怎么办。白水药说，你赢了啊，你要赢了啊，你就亲我一口啊。那我要是输了呢，你要是输了啊，我就亲你一口。这太太一听，那不对，怎么着都是你得便宜啊。哦，我赢了我亲你，那我输了你亲我，里外里都是你亲我，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要是我输了啊，我就让你亲我一口，要是我赢了，我就打你，让我打你一下。白水药一听，行行行行，你说打哪儿，我打你屁股。哎，好好好，那行，来来来。王世充在外边隔楞着眼睛瞧着，一边往屋里看着，还得关照身后周围有没有人来，听着有没有脚步声临近。就看这二位在屋里边开始掷骰子，哗啦一掷，他一掷。

0: 头一回是太太输了，太太输了，这白水药就抱住太太在那儿亲了一口，亲完之后这太太接着夸又一只白水药，再一只，太太赢了，太太赢了，太太说了，这不得打你屁股了，这白水药就趴那床上，太太告诉他，把这一会儿就听这白水药说，咱睡吧，咱睡吧，两人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呢，噗一口把灯给吹灭了，吹灭了，王世充还听着，听着屋子里边两人还在那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王世充心想啊，我别等你们了，这个时候我该进去了。王世充来到他这个外间屋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哎，这门插着呢。王世充心想，插着门不好办呢。王世充又来到窗棂外头，轻轻敲这窗户棂子，噔噔噔噔噔噔，这一敲这窗户棂子，这白水药在里边就搭话了，谁啊？王世充把声音压低了，老爷您快点出来，有点急事儿，前面出事儿了。一说这句话，这白水药又打窗上起来，穿这大裤衩子从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把房门一开，他以为是府中的仆人，因为到这时候了，半雪拉夜的外人不会进来，他没想到是王世充翻墙而进。他那出来之后，王世充这刀早已经拿在手里头了。王世充跟白水药两人就面对面站在这儿了，外边是黑的，那个时候院子里边也没有什么院子的灯光，所以白水药还是没认出来是谁。出什么事了？你谁啊？王世充站在白水药的跟前，老爷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王世充啊。这一说是王世充，白水药当时就一惊啊，王世充，你怎么进来的？王世充说，我跟您说，我是跳墙进来的。你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老爷我告诉您一个事儿，让您知道知道。
1: 什么事儿？
0: 那天您不是把我的鹦鹉给摔死了吗？我把那鹦鹉提了回去了，见了我娘了。我娘一看那鹦鹉啊死了，我娘当时也就晕过去了，再没过来。我娘也死了，老爷您摔死我这鹦鹉，我娘也跟着死了，这可就是两条命啊。王世充说到这里，这白水药好像意识到一种什么不祥之兆，这白水药马上把这话就缓和下来了。哎呦，是啊，我说世充啊，这个事儿怪我了，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那既然是，哎呀，你看你老娘也死了，这么着吧，咱们好办，我给你拿钱发丧出殡。王世充说，白大爷，这殡呢已经出完了，我娘呢已经埋起来了，坟头也竖起来了，今儿个我特意到这儿来告诉您一声。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师兄你说还有什么难处跟白大爷讲，白大爷绝对要召集你。这个
0: 王世充说，别的难处都没有，就剩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要给我娘报仇。说到这儿，这一刀就给白水药捅进去了。
1: 为什么要说这番话？王世充心里想，我让你死个明白。这一刀捅进去之后，这白水药想喊都没喊出来，
0: 你说这一刀从肋条下就扎到心脏上了，啪的刀往里一拽，白水药当时哭通就倒在那儿。他一倒在那儿，王世充迈步往里就走，知道他这屋里边还有个小老婆呢，这个屋

0: 这儿走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日上三竿，府中的人发现白水药今儿个怎么起的晚，到后边一看，这才发现这俩人都死了，报官，官面上去捉拿凶手，不知道谁杀的。可王世充呢，早已经逃之夭夭。王世充把家里边可卖的东西都卖了，变卖成了银两之后带在身上，带着这把匕首，这一气就一个劲儿的往前逃啊。王世充想远远的走，由陕西新丰县就一直逃到了江都，到扬州了。这一路上王世充是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地方露出蛛丝马迹，官府知道了随后派兵追赶，所幸还没有人追赶。王世充心想，好啊，我把白水药你杀了，算是给我娘报了仇了。来到扬州城，这个地方是繁华所在呀，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走到狮子街这个地方，王世充一看，这有很多打把式卖艺的，这里有摆摊算卦的。王世充一看，旁边有一老道，这个老道可能算卦算得灵，他那个卦摊前边算卦站牌，有那么十来个人都在那站着。王世充看别的那挂摊都没人，王世充就问，哎，请问这怎么算卦还站牌呀？这算卦的就说了，嘿，您不知道，知道这老道哪儿的吗？这老道是三清观的，号称铁观道人，行道员，行道也。哦，他怎么着算得灵啊，哼，一算一个准呐。哦，是这样。王世充心想，我从家里边杀了人出来了，我下一步往哪儿走，我自个儿说不准呐。我找这老道算算，我看看他能算出我下一步怎么走来不。王世充对算卦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啊，这老道就再灵，他不会算出来我杀俩人出来，所以他在这站牌。王世充看前面一个一个的算完了都走了，轮到他这儿了。王世充一看，这个老道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头挽牛心发短，三绺墨髯，长发脸黄白镜子，这个老道五官还算端正。一看王世充，该您的了。王世充，对，这个挂桌前面有一座，王世充就坐这儿了。大爷，您给我算算，你要算什么？算算我今后还有没有好运气。
1: 哦，
0: 报个生辰八字吧。所以王世充就报了一个生辰八字，报完了生辰八字，就看那个老道就在他这个挂牌上劈球啪嚓把那个子儿那么一摆，摆完之后又让他摇那大钱儿。王世充一看，这老道还是全套的，哎，连挂盘再六摇，什么都会。摇完了之后，这老道又一瞧，您贵姓？王世充说，我姓王。哦哦哦哦，您到我的庙里去一趟好不好？王世充说，上您庙里去什么意思？根据您的这个生辰八字啊，我想给您来个细批。王世充说，细批得多少钱？老道说，别人要是细批的话起码得二两半银子，要您细批八字的话我分文不取。王世充说，为什么呢？老道说，你到在我的庙里你就知道了。哎，老道这么一说，这王世充心里边倒感觉到很神奇了。什么意思啊？这老道知道我是杀人犯，不能看他这个样子不像，那么又为什么对我格外照顾呢？细批八字不要钱呢？行，王世充就站在旁边，老道接着给别人算。老道说，您呢转悠转悠，一个时辰以后再到我这儿来，我领你走。王世充真就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再回来，一看老道这收摊了。收完摊之后，冲着王世充一摆手，你跟我来。王世充就跟着这老道就往回走。来，发现这老道观察真细致，哎，这

0: 将来这个天下归属于谁还不好说，但是我根据你这个生辰八字，我断定你要大富大贵，有帝王之相。为什么我把你找到这儿来？我要给你细批八字。不用给你细批，我当时在那儿就给你算出来了。你跟我说实话吧，你怎么出来的？王世充一听，这老道既然有这么几句话在前面，王世充想，我就跟你说了实话，我看你如何。王世充于是就把自己在家里边怎么杀了白水药的事儿都说了。说完之后，老道说：“下一步您想怎么办？”王世充说：“我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已经是身封绝境。”老道说：“不是身封绝境，您这运开始好转了。”王世充说：“我怎么好转？”老道说：“我们现在正打算要组织队伍，招罗人才，推翻隋炀帝呢。”啊，王世充说：“你这老道还要干这个事儿吗？”老道怎么就不行干这事儿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段达，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王双美，这两个人和我们三个人已经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情了，正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不过不是在这江都城内，而在江都城外一座山林里头，我们的人聚集的差不多了。现在所缺的就是我们要推举谁来当这个首领。我说得根据我的阴阳八卦来算，会有一个人到这儿来的。没想到今天您来了，我一算，您就是应该称王称帝的，就打算保您为皇帝，您干不干？王世充一听，我现在走投无路了，都把我当皇帝，我怎么就不干啊？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我杀的那个白水药，他哥哥就是杨广手下的太监，不是杨广的势力，至于把我害得这样吗？我干！王世充当时就向铁官道人邢道元表示他的态度了。于是这邢道元马上就找来了段达，又找来了王双美，两个人跟王世充那么一见面，这四个人凑在一起一谈一论，是一拍即合，一说投缘，共谋大事，要推翻隋炀帝。怎么样都能推翻隋炀帝呢？邢道元吩咐当前局势了，说现在18路反王，64路烟尘，全国到处都有一旗举起要推翻大隋，我们也是一支队伍，但是谁能亲自把杨广杀死，谁就有资格称王称帝。现在啊，咱们有办法把杨广诓出长安城，把他诓这儿来，再要他的命。王世充说：“怎么能把他诓到这儿来？”老道说：“我领你们到后边看件东西。”领着王世充就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在院当中长了一枝花，这花啊1丈多高，上边开那花朵像斗那么大，五彩缤纷，又有大叶又有小叶。王世充说：“这是什么花啊？”老道说：“这花啊，可能就这院里有。谁栽的这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对这花都叫不上名来，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据我所知，杨广这个人最喜欢奇花异草，最喜欢古怪的食品，我呢就以这花为名，让他到扬州这来看这花，你看怎么样，把他诓来。”王世充说：“那么这花总得有个名啊。”老道说：“名我早给他起好了，杨广逼死那个妹妹叫琼花公主，我给这花起名就叫琼花，让杨广感到稀奇。我已经画好了一张花图，你带着到长安城中献花图见杨广，诓他下扬州。”王世充一听好了，于是王世充带着琼花图奔长安，才向杨广献花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

0: 评书《隋唐演义》。
1: 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又匡阳广下扬州。说是献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到店房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他这一接下来，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这一问他，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他的上一级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马上降旨，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论说呀，王世充是一介平民，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距离杨广很远，王世充就跪下了，不敢抬头。未上殿之前，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王世充行完礼之后，口称草民王世充，给万岁见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啊？小人我叫王世充。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来自江都，祖籍是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1: 哦，朕问你，你在五朝门外把这个榜文接下，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
2: 王世充说，小人认识。不但说小人认识，小人此来到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朝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这叫不谋而合，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
1: 哦，你是献花图的，先把你的花图呈上来与朕观看。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王世充身上背的这个花图拿过来了，这张花图拿过来呈现给杨广。杨广在龙书案上打开一瞧，嘿，杨广心想，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五朝门外画的也是他，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杨广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人世上真有这种花。杨广就问了，王世充，我来问你，此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王世充说，小人知道，此花名曰琼花。 杨广一听琼花，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杨广心想，怎么叫这名呢？啊，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 王世充，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还是别人给起的？
2: 王世充说，陛下，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
1: 这个看到这花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
2: 哦，
1: 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
2: 这花是何人所栽呢？
1: 回陛下，这花是何人所栽，它生于何时，无从查考。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此花。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叫铁观道人，我问道人，道人说他来的时候这花就已经存在，要究其根底现在找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了。
2: 哦，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
1: 对，正是。我来问你，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
2: 王世充说，正是。
1: 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
2: 王世充说，对，陛下，这个花啊高约一丈余，花开有斗大小，分五种颜色，而且风吹摇曳，香气四溢。据那个道士讲说，这个花啊非同一般的花，乃是花中之王。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它会自己摆动，风吹的摆动那不算，在无风的状态下，真主一到，他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道人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希望圣上如果有暇，不妨到江都一观，看看这个琼花，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
1: 王世充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
2: 哦，原来如此。
1: 王世充，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用车辆运到我们长安城中，你看如何呢？
2: 王世充说，陛下，这万万不可。我曾经问过那道人，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说这个花长在那个后殿，从来是不能动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此花不能离寸地，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所以不敢妄动。陛下如果看，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
1: 哦，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化及，丞相你看如何呢？
2: 余文化及说，陛下，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
1: 嗯，好吧。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不过朕要去吗？事先得做一些准备。
2: 王世充，朕有言在先，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
1: 那么花既然叫琼花，朕就封你为琼花太守，官居三品。
2: 这官当的太容易了，就送那么一图，认出那么一花来，三品。这三品官那级别可不低呀，比现在省级干部还高呢。
1: 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王世充跪到地下立即谢恩。同时杨广说，从国库里边拨出来20万两银子由王世充支配，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跟着他到江都。按照杨广平素当中修建宫殿那个意思，就在江都，也就是在扬州修建一座琼花宫，待等宫殿建成之后，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旨意这一传下，王世充再三谢恩。王世充心想，杨广好，只要你到扬州去，到在那里
2: 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有去无

0: 朝中派出两个人来跟着王世充，国库里边拨银子，王世充带着人回转江都去修造琼华宫，这咱们就不说了。前面把王世充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杨琼花兴致盎然，传我的旨意，挖一条河，直接给我通到江都，我要坐船去。这杨广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为了上扬州看看这琼花，他为了要坐船去，愣要开一道河。这就是后来一到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最初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杨广告诉于文化及，做好准备，派人给我挖河。于文化及一听皇上有这意思啊，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呢，那就挖河吧。说挖一道河谈何容易，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平地里开长河。不光说要挖一条河，杨广说了，走水路是走水路，我在船上坐着走，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怎么办呢？在河旁边给我修建行宫，3000里开长河，70里地大行宫，这工程可就大了。杨广这个旨意一下去，于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办。不过有一样啊，这条河要开出来，一路的行宫再搭出来，它得一段时间呢。杨广问于文化及，估算得多长时间呢？于文化及说，陛下，这条河要挖出来，再加上搭行宫，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最快的说他也得1年多
1: 啊。
0: 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哎呀，1年多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干等1年呐。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杨广坐在这就跟于文化及商量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东南西北都想了。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南方呢，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往山西那边走吧。杨广啊，忽然想起来唐国公李渊了。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恨在哪里？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就完的时候，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美好，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所以有当年林冲山查处岗截杀李渊那一段。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李渊是他的臣子了，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呐，好像减弱了一些。但是最近呢，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他没有一个看上的，最宠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这个萧妃娘娘啊长得比较漂亮，有的时候这杨广跟着于文化及无话不说，跟着于文化及就说，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这于文化及呀，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见过张丽华，这于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哎呀，跟张丽华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他这么一说呢，这杨广就更想，哎呀，当年的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你说要是给了我这给多好。

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这今天杨广突然想到，我上太原看看，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于文化及说，陛下您要到太原府去，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杨广说，那就降一道旨意，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于文化就说，好，陛下这旨意怎么降您自己提笔，这时间多长由您决定。杨广说，化及，一般来讲要是造一座宫殿，按照李渊在太原府这个地方要求的话，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及说，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也得一年吧。杨广说，一年那我就不上太原了，那我就等着上扬州了，我看琼花去了。余文化及说，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这话您说了算，您就让他三天造出来，那他也得造啊。杨广笑了，哈哈，三天造一座宫殿，这不叫强人所难吗？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不过李渊这个人呐，倒是挺可气，这回真给他降旨一道，100天他能造得出来吗？余文化及说，100天呐，我料他造不成，100天他造不成，那么我给他100天限期，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当然当然，陛下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好，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他就没有罪名；造不成这个宫殿，我就杀了他。余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陛下您真圣明啊，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杨广说，为什么呢？余文化及说，您想啊，这100天在太原那个地方又叫晋阳，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他要修一座晋阳宫，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的他能造起来了，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他早修了宫殿就有篡位之意，他想在地方称帝呀。杨广一听，冲着余文化及笑了，化及呀，真有你的，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好，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造成他也是死，造不成他也是死。化及说，陛下对呀，这样一来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杨广说，好。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派人飞快地把圣旨送到了太原府，交给了唐国公李渊。圣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限李渊100天之内造出一座晋阳宫，晋阳宫造出来之后，杨广要御驾亲临到太原府前去观看。这道旨意来到唐国公李渊手里边，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子把唐国公李渊就给震住了。怎么震住了？唐国公李渊那是明白人，李渊一看圣旨，100天造一座晋阳宫供皇帝居住，那是闹着玩的嘛？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按着什么样造。一看这个图纸，李渊一瞧，100天200天也够造成的，这怎么办？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现在李渊有4个儿子，长子建成，4子市民，3子元吉，4子元霸。这4个儿子有3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是个任麻不懂的人，浑浊蒙愣，傻傻呵呵，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建成、元吉、李世民都找来了，

把这个活儿的圣旨给他们一看，李渊说：“你们哥仨听着，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让我们100天修建宫殿。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建成一看，把脑袋一摇，跟拨浪鼓一样，爹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工程，百日完成，那谈何容易呀、啊！爹，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呐，把咱们家里边这两位术士请来吧。李渊家中有两位门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两个人呐，据说知天文晓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留在门下作为门客，就像朋友一样对待，平常尊称二位为先生。建成一说这句话，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李存风两个人请来了。二位来了之后，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圣旨往那一摆，图纸往那一放，袁天罡、李存风两个人看了看，谈过功，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李渊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呀，要借机除了您。为什么？”袁天罡说：“你看呐，百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您就是死罪。”如果100天你没造成，那么您抗旨不遵也是死罪。李渊说：“对呀，这个事儿我也想到了，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请二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袁天罡、李春风互相看了看，要是不死的招数，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二位先生没说话，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爹，我有个主意，100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李世民和李渊说：“100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李渊一听，世民，这100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老爹爹，如果按照正常走，100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按照他这个图纸，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这个石头嘛，我们不难取得，山上有的是，多派石匠，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第二一部分呢，就是砖料，这砖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烧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李渊说：“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李世民说：“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它能烧多少算多少，可以让它昼夜加班，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来呢？”我想起来了，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我们城北的五云祠，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为了遵照皇王圣旨，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皇帝走了，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第三一点，再就是木料，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

他们的过梁驼呀、方檩呐、方船子，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再加上多安排人，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监工的也分3班倒，谁也不许怠慢，谁也不许偷懒，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二公子说得好，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有一样，修这个晋阳宫，木料可以用旧的，砖可以用旧的，石头打新的，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往上钉它不好使，有的是用卯，有的是需要钉子。”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好吧，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了。今天听你们一席言，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市民呐，你和建成、元吉，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一旦动起功来，你们就分头监工，就连我本人也要节时查看。”李世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肯定能在100日内完成。”唐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两个人呐，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您有很多旧砖，有很多旧木料，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粉刷呀、油漆呀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拿车给您拉回来。李渊一听，那就拜托二位了。就这样，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有啊，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你说这木匠啊、瓦匠啊、铁匠啊、各种工匠啊，包括车夫啊、赶脚的，全忙起来了。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唐公李渊那是真认真的，就连他这三个儿子建成、市民、元吉也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这牵系到他们家的生死性命、性命攸关的大事。太原府啊，在这个建造晋阳宫的工地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那年头没有电线，也不能扯电灯，晚上干活的时候就点那个火把，这火把一多喽啊，也照月的如同白昼一样。太原府这是昼夜兼程的赶这个工程，这就修起来了。您还别说，赶到98天，这晋阳宫啊愣是给造起来了。不但说造起来了，粉刷都完了。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位带着一帮人把涂料四处都采购来了，哪一道工序都没有耽误。所以这个晋阳宫修起来之后，你在远处拿眼一搭，看不出是旧的，因为那些旧砖的旧木料啊，拿着涂料一刷全都盖上了，在远处一看，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这个晋阳宫修完了，唐国公李渊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边暗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宫殿总算是造成了。99天的时候，这杨广打前连的人就来了，皇帝要在100天这天赶到你的晋阳宫，圣旨降说100天之后修成了，皇帝就在100天这天赶到。李渊一听，马上就做好了迎接皇帝的准备，转过天来就是100天。隋炀帝杨广带领着随从的护卫虎贲鲁部羽林军几千人簇拥着，身背后还有大

队，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身后还会有一堆，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什么都有了，弄了好几百，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跪到龙辇之前接驾，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直接引到了晋阳宫。到在晋阳宫这儿，杨广吩咐停辇，由打辇里边走下来了。为什么呀？杨广要看看。杨广心想，李渊一百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哎呦，这出现了奇迹了，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好家伙，气势宏伟，飞檐走壁，五彩斑斓。杨广心里想，这李渊有本事啊啊！据我所知，他马上倒有几河勇战，要说领兵打仗，他倒是行家里手，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嘴里没说，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什么也没说。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端然一坐，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行三拜九叩君臣大礼。尽管说他们两个是这种关系，有亲属的瓜葛，但是这阵先论君臣。李渊给杨广这一见礼，杨广说，唐国公百天之内修建起这一座晋阳宫来，辛苦你了。杨广啊，心里边还是真有点高兴，心想难为李渊了，一百天能把这宫修起来。李渊叩头之毕，抬起头来说，陛下圣旨到此，臣焉敢不从，我是昼夜兼程修此宫殿呐。于文化及瞧了瞧杨广，于文化及说，皇上你别因为看这个晋阳宫修好了你就高了兴了，忘了当初咱们两个商量那事儿了啊。于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唐国公李渊百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臣觉得此间有诈。这一句话，杨广就被提醒了。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化及丞相何出此言？陛下，我想偌大的一座晋阳宫，无论从工期，无论从备料，百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陛下，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嗯，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有愧妾神位之意，望陛下明察。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李渊在旁边一听，一问话题，这是往我心里边攮刀子，你想这两句话就要我这条命啊。李渊没等说话，杨广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话题言之有理，李渊，朕我问你，这么大的宫殿你是怎么修起来的呢？唐国公李渊说，陛下您有圣旨在此，臣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修起来，丞相所言差矣，臣并没有提前修此宫殿。杨广说，没有提前修这宫殿，百天之内是建不成这样宫殿的，如今宫殿已建成了，说明你早就修建了这座宫殿，正像丞相所说，你愧妾神位，有意谋反。来呀，两旁把李渊

0: 给我推出去斩！杨广一说这句话，两旁边早有电头官过来，就把李渊架起来了。有人过来就给李渊上绑，这就往外推。一捆绑李渊往外一推，李渊这嘴里边就喊呐：“陛下，臣冤枉，臣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杨广心里想的：有理奏上，有话要说，有话不让你说，我有理不让你讲。李渊呢，今儿个借这茬，我就要了你的命了。谁让你当初把张丽华那人给杀了呢？我这气还没出呢。杨广不容李渊辩驳，马上吩咐推出去斩。李渊被推下了金殿。谭国公李渊一被推下金殿，来到外边的时候，李渊一看，自个儿仨儿子都在这儿呢，建成、市民、元吉，因为他们哥三个在这儿还等着要上殿面君呢。老爹爹先见皇上，等着皇上谈唠之间问到家庭的时候，说不定就要把这哥仨也带到殿上去。李渊原来是这么想的，可万万没有想到，没谈到家庭，先把他要绑出来杀。李渊这一被推出来，李世民跟建成、元吉这哥三个就全都愣了。他们往前一凑：“老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李渊说：“圣上听了丞相之言，说我早造了宫殿，为父死的冤枉，我死不瞑目。”李渊现在嘴里面那么说着，可是被人家已经推出去了，推到宫门以外。李渊这一被推出去，李世民看了看建成，瞧了瞧渊吉，怎么办？咱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瞪着眼瞅着皇上把咱爹给杀了吗？李建成这只束手无策。那老二，你主意点子最多，你说这事得怎么办吧？咱们应该上殿向皇上替父鸣冤，可是咱们都是布衣平民，咱们没有资格上金殿呢，咱们上不去呀。李世民说：“上不去，咱们想办法上。”袁吉在旁边说：“想什么办法？咱往上愣闯，那有金瓜武士，有内侍臣，有战殿将军，能让咱们上去吗？”李世民往旁边一瞧，这旁边啊有晋阳钟，挂着两口钟，这钟又叫晋阳钟，又叫景芒钟，就犹如县官县太爷堂上那堂鼓一样，有人一敲这鼓，那就是紧急鸣冤，就得县官升堂。那么现在要敲这钟，皇上就得召见，说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李世民说：“现在只有敲这钟了。”建成、元吉一看，敲这钟，那钟可不是随便敲的，敲这个钟，皇帝召见，得有万分紧急的国事，咱们这算万分紧急的国事吗？李世民说：“这还不算万分紧急吗？老爹得眼看人头落地了，那这是咱们的家事啊。”李世民心想：“哎呦。”他心里想：“建成、元吉这哥来，你们真废物，这个时候咱要管他那个吗？”李世民说：“你们敲不敲？”建成说：“我没这胆量，我怕敲了把咱们一块也绑起来。”李世民说：“我喝出去了，我敲。”旁边有敲钟那锤子，李世民过来拿过这锤子来照那个钟上，啊，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他敲起来了。这一敲这钟，金殿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隋炀帝杨广在内，都听着了。杨广一听殿下钟响，何人敲钟？选他上殿。有内侍臣到下边来了，一看是李世民在那敲钟，告诉他：“是你敲钟吗？”李世民说：“正是我。因为何事？我替父鸣冤，圣上有旨让你金殿见驾。”是。李世民随后跟着就上了金殿了。今天李世民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箭袖袍，腰中扎着织锦丝兰带，足下蹬着厚底的墨履。李世民的小伙子长得长四方脸，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啊，那是个漂亮小伙。李世民跟着内侍臣往金殿上一走，在下边哭通往里一跪。当他往上这么一走的时候，隋炀帝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就心中为之一动。哎，杨广一看下边走上来的这个小伙子，我在哪见过啊？ 他在脑子里边极力的搜索，他想，哦，我想起来了。杨广心想，这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呀，我梦见琼花了，那个琼花后来被狂风飞沙走石给砸折了，琼花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穿那衣裳就他这身衣裳，宝蓝色的，就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杨广做这个梦真是应验应照了吗？这个事儿就是你分怎么看怎么说了。在唐朝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的人，年轻人有的是，所以杨广做这个梦梦见有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新鲜。那么李世民长的这个模样跟杨广梦中见那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杨广胡了八度做梦，他也记不太准，大致轮廓许差不多。但是杨广对这个事儿可很认真。杨广一看，这不是我的英梦贤臣来了吗？所以李世民这一走上来，杨广对李世民是先有三分喜爱。李世民扑通这一跪下，说给皇上见礼。杨广在上面往下看了看李世民，刚才是你敲钟吗？陛下，正是小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李世民。李世民，因何敲钟？小人弃父名冤。你爹是谁？我爹爹就是刚刚被圣上推榜出去的，恕个罪说，唐国公李渊。
1: 哦，杨广心想，这是李渊的儿子啊。哎，这个李渊的儿子长得不错呀。
0: 杨广说，李世民，朕问你，你父有何冤枉？陛下，刚才您把我爹爹推出去要开刀问斩，不知我爹爹身犯何律，身犯何罪？朕让他百日修造晋阳宫，他如期完成，这其中有诈。陛下，我斗胆问一句，何诈之有？偌大的一座宫殿，百天的限期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百天的如期完成，我听说他在98天就建成了，这分明是这座宫殿早就已经修建了。他身为唐国公，应该为大隋王朝尽心效力，而私自修建宫殿，有意窥窃神器，岂不是就想要谋反吗？所以朕要把他推出问罪。陛下，我斗胆问一句，陛下您能让我说吗？
1: 说。这杨广由于看着李世民顺眼呐，他这个心气就不一样。杨广这个人呢，有这毛病，也是啊，风一阵雨一阵的，痛快上来怎么都好，别扭上来什么都不好。所以今天看李世民这模样，他挺顺气，他让他说。李世民说，陛下，当初让我爹爹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这道圣旨是假的。嗯，杨广说，岂有此理，那是朕亲自修写，焉能是假的？陛下，既然这圣旨是真的，那么我爹爹如期完成了这个工程，不给奖赏，因何问罪呀？陛下，您最圣明，平常人们都说最圣明莫过天子啊，您是大隋朝的全国百姓的主子，那么您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细密的审视和考察。您让我爹爹100天修造晋阳宫，肯定您就认为100天之内可以造成，如果您要认为100天造不成的话，就不会降那道圣旨。那么如今100天如期造成了，您又把我爹爹推出问斩，说他早就修这宫殿了，何人为证？有何物为证？再者说了，陛下，你要知道100天修不成这晋阳宫，当初何必如此降旨呢？杨广心想，这小伙子还真挺能说啊。余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

0: 民，你说你爹并没有提前修建宫殿，又能以何为证呢？李世民说，这位是丞相吧，陛下，如果我要说出证据来，您就能把我爹饶了吗？杨广说，是啊，你要说出证据来，朕就饶恕你爹的死罪。李世民说，好，禀奏。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79集。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任长风也笑了。不过这些警察毕竟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来的，就这么把他们出卖，他这心里头多少有些过意不去。谢文东带着众人一直上到商场的四楼，先让下边兄弟分散隐藏到各个角落，然后呢他带上任长风、袁天仲、五行躲进了卫生间，做好准备以应付随时可能冲杀而来的红叶杀手们。时间不长，众人便

0: 失了。商场里边又陷入一片死一样的宁静。金眼的眼珠转了转，脱下外套包裹到手上，走到镜子前面，一拳把墙壁上的镜子砸碎，拿下一块来，从房门的缝隙当中伸了出去，悄悄地打量外面走廊的情况。红叶杀手的速度很快，一楼的枪战刚刚结束，只过了两分钟，就有部分杀手窜到四楼，提着装着消音器的手枪，在各个商铺之间巡视。金眼儿正拿着镜子观望，突然感觉走廊的入口处有人影晃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听手上啊，啪的一声，镜子已经支离破碎。金眼儿吓得急忙把手缩了回来。杀手上来了，随着他的话音，木子等人纷纷把枪上膛，做好迎战的准备。杀！走廊里传来低微的脚步声，听得出来对方正在向卫生间接近呢。面对红叶的杀手，即便是谢文东也很紧张，他手腕晃动，提前把金刀扣在掌中，以应不时之需。脚步声越来越近，五行兄弟的神经也是越来越紧张，他们五个呈扇形散开，五把枪齐齐的对准了房门。脚步声在卫生间的门前停下，五行兄弟对视一眼，心事相通，不约而同的对准房门，连连开枪射击，砰砰砰砰砰砰，沉闷的枪声连成了一片，一瞬间硝烟顿起，房门被打得千疮百孔，布满枪眼儿，扑通。门外传来一声重物倒地的声音，五行兄弟保持端枪的姿态，动也没动，十道目光依然紧紧盯着房门。等了好一会儿，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任长风深吸口气，慢慢上前，把身子侧到一旁，探出胳膊，把房门慢慢的推开。只见门外边躺着一具身中数弹的尸体，但是那不是什么红叶的杀手，而是一名身穿着商场保安制服的青年。谢文东、任长风、五行他们看得清楚，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可正在这时候，只听啪的一声，接着一个冒着青烟圆柱形的东西从外边滚了进来。啊，不好！任长风并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不过本能的认为这肯定是对己方不利的，他想也没想，手中唐刀一挥，把圆柱体又打了出去。几乎不到一秒钟的间隔，只听呼的一声，圆柱形的东西在卫生间门外的走廊里爆炸，仿佛一瞬间有十个太阳集中在一起放光似的，那强烈又刺眼的光线在走廊里炸起，使卫生间和走廊只剩下一片花白，再也没有别的颜色。卫生间和走廊同时传来了惨叫声。任长风捂着双眼，满脸泪痕。
1: 哎呀，操他妈的，闪光弹！
0: 无处不在的强光让谢文东也是未能幸免，感觉双目像是被针扎的一样疼痛，眼前不是白的，而是一片漆黑。这在场的人没有不受到波及的。

0: 包括走廊里边扔出闪光弹的红叶的杀手们。顿时间，双方的势力全部失明了，都成了睁眼瞎了。这还多亏任长风反应够快，第一时间把闪光弹打了出去，不然的话，只谢文东他们受到伤害，外边的红叶杀手冲进来，谁都活不了。金眼儿强忍着双目的疼痛，一手提枪，一手摸索着到了房门前边，闭着眼睛，只是凭感觉向外开了几枪。虽然只是盲目的射击，但还是传回几声惨叫，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听起来对方正从走廊向外边退。金眼喘着粗气，退出弹夹，随后呢，从口袋里摸出新弹夹，快速的装上，上膛，继续向外盲射。一连串的动作娴熟，好像他的眼睛根本就没有受过伤害似的。商场四楼的枪声很快就把其余的杀手们纷纷的吸引过来。先前那些红叶人员眼睛被闪光弹晃花了，但是后来的这些人却没事儿。那么如此一来，只靠金眼一人便难以应付了。外面射来的子弹越来越密集，虽然金眼看不清楚具体情况，但是他感觉到敌人的数量在急剧的增多，子弹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灰屑飞溅，弹在脸上火辣辣的疼。金眼被压制的不敢露头，只好缩了回去。听到金眼的咒骂声，谢文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问他：
1: 金眼，现在什么情况？东哥，我也看不见了，不过敌人的数量很多，火力很猛，
0: 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谢文东暗皱眉头，连金眼的眼睛也被闪光弹照花了，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己方人员的眼睛都失了明了，而敌人却能视物，就算五行的枪法再高明，任长风袁天仲的身手再厉害，恐怕也是无法抵挡得住敌人。想着连那么冷静的谢文东都流出了冷汗。唉，可见现在形势的危机。红叶这边其实也不轻松了，他们判定谢文东及其心腹手下就躲在卫生间里，可是却不知道刚才扔出的闪光弹闪到对方几个人。但是通过对方犀利的反击来看，闪光弹的效果似乎并不大。他们以强猛的火力把金眼压制的不敢露头，可是同样的，他们也心存顾虑，不敢轻易的向里边冲。双方就这么对峙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拖的时间越长，自然对谢文东这边越有利。首先，他们的势力正在逐渐的恢复，一旦恢复到正常，红叶那边便占不到优势。其次，大批的警察正向商场这边赶，等他们到了以后，红叶的行动也就彻底失败了。侯小云没有亲自参加行动，而是坐在商场外的汽车里边遥控指挥。得知己方人员畏惧对方犀利的枪法，不敢强冲，侯小云急了，他立刻通过对讲机给带队的头目下令：既然已经把谢文东困住，为什么还不冲锋？ 你是不是想拖到警察赶过来？带队的头目啊，是一名30多岁的汉子，他紧了一下耳朵上挂着的耳塞，正色说：“侯爷，我是担心兄弟们的伤亡。”
1: 兄弟们的伤亡还轮不到你来关心，你的任务就是干掉谢文东，无论付出什么样的损失都可以不计，明白吗？
2: 是，侯爷，明白了。
0: 那个汉子深深吸口气，对周围的手下人员急声说：“两人一组，给我往里冲！第一组如果完蛋了，第二组跟上，再不行就第三组、第四组，总之，给我干掉行动。”明白，侯小云那边已经下了死命令。红叶成员都是把心一横，抱着一死的决心，准备开始向前边冲锋。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如果他们的冲锋真的展开啊，那么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谢文东身边的这些人肯定是抵挡不住，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可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些隐藏在四楼各个角落里的北红门人员突然冲出来，那些个汉子一个个高举片刀，如同下山的猛虎，直向红叶的众人冲过来。红叶人员都吓了一跳，本能的调转枪口开枪射击。装着消音器的手枪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但是密集的子弹铺天盖地的向北红门众人照去，只是瞬间就有7-8名汉子中弹倒地，非死即伤，惨叫声连成一片。一边是用刀，另一边那是用枪啊，双方的武器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打起来也基本没什么悬念。卫生间里的谢文东他们听得清楚，他们知道肯定是己方的兄弟在关键时刻冲出来吸引敌方的注意力，这是兄弟们在拿性命为自己赢得时间。听着外边一声一声的惨叫，谢文东他们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金眼的鼻子发酸，脸上的泪水，这分不清是因为闪光弹的刺激，还是因为外边不顾生死的兄弟们。他猛地侧头大喊：“木子，小静，还击！”随着他的话音，五行兄弟以门框为掩体，集体对外边展开盲射。砰砰砰，沉默的枪声就像是一声声闷雷，回音在商场里面久久不断。几名红叶人员躲闪不及，被榴弹击中，哀嚎着摔倒在地，疼得满地打滚，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刺激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红叶人员纷纷怒吼一声，又开始调转枪口开枪还击。对方经过短时间对射，又以五行兄弟被压制回去而告终。他们这边刚把五行打回去，那么另一边，一名北红门的大汉已经冲到近前，手中的片刀抡圆了，对准一名红叶杀手的脑袋就是一刀。嗡，刀挂着风，在空中画出一道利电，随着咔嚓一声脆响，那红叶杀手身首异处，当场毙命。在他身旁的一名同伴吓得惊叫出声，抬枪刚要射击，那个大汉反手又是一刀，正中对方的手腕。那名杀手的手掌连同手枪一同掉在地上。大汉见状弯腰要去捡， 红叶的头

0: 木手疾眼快，甩手就是一枪，正中大汉的胸脯。那名大汉闷哼一声，一屁股坐地上，不等他再挣扎，周围的红叶杀手们乱枪齐射，把大汉打成了筛子。这仅仅是激战中的一角啊。随着北红门帮众出生入死的冲锋，被红叶打死打伤的人员不下几十号，现场那就一个乱，地上横七竖八，满是尸体和伤者，空气当中飘散着浓浓的血腥和硝烟味道。红叶杀手们的脚下几乎是铺了一层的空弹壳。这时间拖得越长，外面的侯小云也越来越不耐烦，他不停的在对讲机里边追问，有没有杀掉谢文东，有没有杀掉他。北红门已经被打死打伤这么多人，几乎要血流成河，可是其余的帮众就像是中了魔似的，依然是毫无畏惧的向前冲锋。明知道前冲就是死，可是啊，他们就是不退一步。不仅红叶的杀手们被惊呆了，就连那个带队的头目都杀到手软，他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回首把耳朵上嗡嗡叫个不停的耳机扯掉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大哥，这些人都疯了吗？
1: 如果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
0: 那个头目喃喃的嘟囔一声，见北红门的人又快冲到近前，他高喊一声：“给我打！”这一声啊，噗噗噗噗，红叶杀手们的枪械再一次喷出了火焰来，这是死亡的火焰呐。与此同时，北红门的人群当中闪出无数道寒光，一把把片儿刀在空中打着旋儿，直向红叶众人飞过来。
2: 小心！哎呀！
0: 带队的大汉刚想提醒兄弟们，只见一道寒光向自己胸前飞过来，他躲闪不及，只是避开要害，但是那把片刀还是砍在了他的肩膀上，那是力道十足的一刀，险些把他的锁骨给砍折了。大汉惨叫出声，踉跄而退。这一时间呢，北红门和红叶两群人都倒了一片，北红门众人是中弹倒地，而红叶则是中刀倒地。双方的惨叫和哀嚎融成了一团，血腥的场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0集。北红门和红叶人员的惨叫声还有哀嚎声融成一团，血腥的场面惨不忍睹。这个时候，卫生间里的袁天仲视力最先恢复，毕竟他习武多年，体质强于常人，他站在窗边揉了好一会儿眼睛，然后慢慢环视左右，看到谢文东正闭着眼睛靠

0: 墙而战，他快步上前扶住谢文东的胳膊，急声说：东哥，你眼睛怎么样了？
1: 田中，
0: 怎么，你看见东西了？
1: 是啊。
0: 别管我，我没事，去帮外面的兄弟，快去。谢文东艰难地睁开眼睛，但眼神却没有聚焦，他眼圈红润说：不能让兄弟们都被红叶的杀手杀光，也不要让兄弟们的血白流，听见没？听完这话，袁天仲身子一震，他深吸口气，重重的点下头：你放心吧，东哥，我明白该怎么做。说完转身要走，谢文东抬手又把他拉住，从腋下拔出他那把银枪来：把枪带上。袁天仲看着谢文东递过来的手枪，甚是感动啊。在这么危急的时刻，谢文东能把枪给自己，那是说明对自己的信任，也是把性命交到自己的手上。他心情激动，把手枪退回去说：东哥，我不会用这个，也用不着这个。说完话，他再不耽搁，身形一纵，从卫生间里边就跳了出去。红叶的杀手们现在正自顾不暇呢，而且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对方竟然会从卫生间里边主动的杀出来，而且还是拎着冷兵器出来的。袁天仲速度极快，见没有人注意自己，他提起全力，只是几个箭步就冲到走廊门口，手中软剑一抖，在空中画出一道银色闪闪的曲线，正缠在一名背对着他的杀手的脖子上。对方只是感觉脖子突然一凉，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袁天仲的手臂猛地往回一拉，只听呲的一声，那名杀手的气管连同血管一起被割断了，声都没吭一声，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身子向前倾斜，先是扑通跪倒，接着一头枪在地上，四肢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同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左右的红叶杀手们都吓了一跳，他们下意识的回头查看，这才发现自己身后已然来了敌人，那是要命的敌人。袁天仲突然窜出来杀掉一个人，紧接着他就冲进了红叶杀手的人群了，他身如游龙，飘忽不定，手中的软剑也是杀招迭出，只是眨眼的功夫就连伤了几个人。袁天仲贴身近战的本领太厉害了，除非不让他靠到近前，一旦近了身，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噩梦。面前那些不怕死的北红门帮众就够吓人的了，可现在呢，又多出一个杀红了眼的袁天仲，这红叶的杀手们是彻底的乱了手脚了。带队的大汉肩膀受了重伤，鲜血直流，被两名手下人员搀扶着观望战场的局面。他边看边大皱眉头，心里边暗说：这一仗是没法再打了，再打下去，这北红门的人集体发疯，不要命的向前冲，连自己都得被杀得手软了，何况其他的兄弟们呢？而且以现在的形势来看，想短时间结束战斗基本上不可能，已经拖了这么久，错过了杀掉谢文东的最佳时机，如果再拖下去，等警察赶到现场，恐怕己方这些人谁都走不了。想完以后，他咬咬牙，当机立断：撤。红叶杀手训练有素，随着大汉的命令上下启动，如同潮水一般退了下去。从心里头讲啊，

0: 他们这个时候啊，也实在是不想再继续进攻了。见对方撤了，北红门的人还想上前追杀，可立刻被对方的反击压制下来，连带着又死伤了好几名兄弟。在武器方面，红叶杀手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虽然撤了，但身手那么厉害的袁天仲都不敢草率去追。见兄弟们不依不饶向前追击，他大喝一声，都不要追了，让他们走吧。听了这话，北红门众人这才纷纷的收住脚步，一个一个喘着粗气，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等红叶杀手退走之后，再看场子里边，北红门众人鼻子发酸，差点都哭了啊。只见场中满地都是尸体和伤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己方的兄弟，流淌出来的血融汇到一起，像是一块红色的地毯铺在地上了。袁天仲浑身乏力，拎着软剑直挺挺的站在场内，悠悠的长叹一声。这时候卫生间里的谢文东、任长风、五行他们已经恢复正常，慢慢走出来，到了走廊外边一看，也都惊呆了。看到谢文东以后，许多北红门的汉子再也忍不住，呜呜的痛哭起来。当初跟着谢文东一起出来的200名精锐的兄弟，到现在还能站着的只剩下几十个人。争斗没有不死人的，争斗的时间越长，双方死伤的人员就越多，之间的仇怨积累的也就越深。南北红门明争暗斗数十年，双方死伤的兄弟都是不计其数，互相间的憎恨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也是南北红门永远也无法和平并存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在谢文东和向问天达成同盟的时候，这双方也是貌合神离。环视着周围悲愤交加的兄弟，谢文东的鼻子也酸了，他喃喃地说，我们和南红门交战，很多兄弟都会死，但现在我们还活着，活着的人总要为死去的人做点什么，我们绝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
1: 闻言众人纷纷抬起头向他看过来。
0: 我一直都认为，想开辟一个新时代，需要一代人的付出、努力和牺牲。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为了一个统一的红门出现，为了以后再也没有同门相残的事情发生，为了让我们下一代的兄弟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我们现在必须得和南红门作战到底，要么他死，要我亡。
1: 说到最后，谢文东

0: 两眼突然射出骇人的金光，他猛地一甩手臂，金光乍现，只听叮的一声，金刀钉在他脚下的方砖上。我们是与南红门作战到底。北红门众人因悲伤渐渐熄灭的热血这时候又燃烧起来，他们齐齐振臂高呼，就连一旁的任长风、袁天仲等人也是热血澎湃，斗志昂扬。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红叶的杀手撤走时间不长，警察就到了，无数的警车把商场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等他们进入商场里边一看，都傻了眼了，跟着任长风过来的那十几名警察都惨死在商场一楼。到了四楼再一看，这场面更是惨不忍睹，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红的，空气当中刺鼻的血腥味令人作呕。作为代理局长的刘云伟也来了，看到这一番场景，他整个人都傻了眼了，目光呆滞的巡视左右，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当他看到谢文东的时候，就像是遇到救星似的，他急步上前：哎呀，谢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事实已经在眼前摆着呢，南红门联合杀手组织红叶集团企图暗杀我，光天化日之下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大开杀戒，无法无天。
2: 是，真是无法无天了，这简直无法无天呢，要严惩，一定要严惩。
0: 刘云伟哆嗦着，脑袋摇晃着，嘟囔了好一会儿，才怒声喊着。等救护人员到达，光是从商场里边搬出去的尸体就有几十具啊，如果再加上伤者，得有上百号。这件事太严重了，如果传扬开来，得引起社会上极大的恐慌。刘云伟第一时间下达封口令，严禁属下警员对外声张这件事情。警方这边封了口，市政府那边更是怕事情闹大，连媒体也被严禁报道这件事情。发生这么大的恶性事件，第二天的新闻和报纸竟然只字未提。事情虽然控制下去，可警方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毕竟十几名警察的性命不是开玩笑的。在刘云伟的命令下，警方除了严查红叶的杀手，而且还盯上南红门，不时请南红门的高层干部到警局协助调查。这段时间，向问天和周挺倒成了警局的常客。如果仅仅由警方调查红叶的下落，南红门还不太害怕。要命的是，北红门和文东会也在查，而且一旦查出线索，立刻转达给警方，然后协助警方追捕。那么如此一来，对红叶的威胁实在太大， 就连南红门

0: 都有些包庇不住。最后啊，侯小云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只好选择暂时离开大陆，回去台湾避难。他虽然是走了，不过红叶仍有大批的杀手留在大陆，但是相对而言，那对谢文东的威胁已经小了很多。谢文东以伤亡100多精锐兄弟的代价，烧毁了南红门在上海的分部，并逼走了侯小云，很难说得清楚这究竟是划算还是不划算。但是优势的天平正在向谢文东这边倾斜，堂堂南红门的分部被袭击烧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在上海，黑道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黑帮才相信，在上海，谢文东确实有战胜南红门的实力，连南红门的分部他们都能打掉，那么南红门的那些据点也就不在话下了。分部被烧，对南红门财力上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声望上的损失却太大了。很快呢，向谢文东示好的黑帮在急剧增多，反过来与南红门走得很近的黑帮是越来越少了。世态炎凉，这是人之常情啊。当你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人都争先恐后的来巴结，可一旦你落了难，走到低谷，不用指望别人来吝惜你啊。这个世事就是这个样子，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呀。正当南红门处境困难，在黑白两道处处碰壁的时候，事情突然来了转机。为什么呢？因为公安部下派到上海的专员胡灵霞到了。得知这个消息，旁人没感觉怎么样，但是向问天和萧芳的精神都是为之一振。他们两个都清楚，谢文东是政治部的人，而政治部和公安部的矛盾又很多，这个胡灵霞对谢文东的印象肯定不会太好，而且他这次来上海，十之八九可能是为了对付谢文东而来的。只要和胡灵霞搞好了关系，那么以后警方就不会再难为自己这一边了，没有了警方的威胁，警方也就根本不用再忌惮谢文东。胡灵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向问天就托人捎去口信儿，称他想前来拜访。由于初到上海还没有安排住所，胡灵霞暂时住在酒店里边。那么听完向问天传来的话，他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没有多加思考，他就点头同意了。向问天并不认识胡灵霞，以前呢也没见过面，在他想来，他既然是公安部的高官，贵为副部长，肯定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太。可是见面以后，他才发现胡灵霞看起来呀很年轻，30多岁不到40岁的样子，脸上只化着淡妆，模样虽然算不上好看，可也绝对不难看。不过他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印象当中，向先生可是个大忙人呢， 怎么有时间突然来拜访我呢？胡部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为了谢文东来的。哦，我和胡部长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目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多多合作，这样的话对你我都有好处，你说呢，胡部长？向先生，请喝茶。听说你们黑道有个规矩，喝完茶就算是朋友了。向问天不请自来，这正合胡灵霞的心意。胡灵霞这次来上海，一是为了调查李天华的案子，把事情弄个明白，洗刷于部长用人不当的过失；再者也是专程来寻找谢文东的罪证，打算来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借谢文东去攻击政治部。可是想抓到谢文东的罪证并不容易，胡灵霞觉得只凭自己的力量还很难做到这一点，与谢文东的死对头向问天合作是个不错的选择。结果他还没去找他呢，向问天却主动来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1集。向问天不请自来，这正合了胡灵霞的心意。那么胡灵霞这次来上海啊，一是为了调查李天华的案件，把事情弄明白，洗刷于部长用人不当的过失；再者也是专程来寻找谢文东的罪证，打算来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借谢文东去攻击政治部。可是想抓到谢文东的罪证哪儿那么容易啊？胡灵霞觉得只凭自己的力量啊，还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那么与谢文东的死对头向问天合作是个不错的选择，结果呢，他还没去找向问天呢，向问天却主动的找上门来了。有谢文东这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胡灵霞到达上海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刘云伟这个代理局长给撤了。那么局长的位置是由跟他一起来到上海的心腹人员暂时接管的。随后他又开始全面的整顿警队，大规模剔除那些曾经接受过黑钱的警员，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警方那边忙得不亦乐乎，鸡飞狗跳，那么谢文东反而清闲下来。公安部的高官到了上海，而且一来就搞出一连串的大动作，这个时候再主动去挑起事端显然是不明智的，谢文东也不会傻到去那么做。南北红门之间的争斗也随着胡灵霞的到来暂时告一段落。这天晚上，谢文东在自己的夜总会里边听着音乐，慢悠悠的喝着饮料。这段时间由于警方没有再来查场子，夜总会的生意逐渐好了一些，客人呢也慢慢增多了。虽然不至于熙熙攘攘，可到了晚上呢也从未间断过。谢文东坐在高脚椅上边，单肘拄着吧台，翘着二郎腿，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这个时候一名北红门的小弟从外边快步走进来，到了谢文东近前，毕恭毕敬的低声跟他说：“东哥， 刘云伟要见你。刘云伟，他现在在市局什么位置啊？东哥，好像他被撤了以后就没什么职务了。让他进来吧。哎，知道了，东哥。时间不长，刘云伟随着北红门的小弟啊就走了进来。只是几天没见呢，刘云伟现在的模样狼狈的可以，身上的西装凌乱不堪，散发着难闻的怪味儿，好像十多天都没有换洗过一样。脚下边的皮鞋也不像以前那么油光锃亮，上边布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再往脸上看呢，整个人憔悴了一圈，面窝深陷，眼眶发黑，满脸的胡茬子。如果走在大街上，谢文东啊，很可能都认不出他来。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刘局长，快请坐。谢文东说的很客气，但是态度可没有一丁点的客气。他坐在椅子上边动也没动，只是微微的摆了一下手。你猜怎么着？还没等说话呢，这个刘云伟啊，在谢文东面前跪下了。他两眼一红，老泪纵横：“
1: 谢先生啊，你得救我呀，你得救救我呀！”
0: 他突然下跪，引来周围无数道惊讶的目光，许多客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还以为乞丐闯进夜总会了呢。哎呀，起来起来，让别人看见成什么样子。说着话，他把刘云伟就扶了起来。哎呀，刘局长啊，有什么话呀你就直说，你这个样子啊，你这不是让东哥为难吗？旁边一个小弟就劝他。
1: 我现在还算什么局长呢？吴灵霞那个死女人已经把我给停职了。
0: 刘局长，能在家里轻松的待一段时间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嘛。
1: 谢先生，我哪儿能待得住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一家子都靠我来照顾，可我现在被停职，没有收入，我拿什么照顾我家人呢？何况当初我为了帮谢先生已经得罪了南红门了，我还是局长的时候他们不敢把我怎么着，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肯定要来报复我呀。谢先生，无论如何你得救救我呀。
0: 谢文东默默的等他说完，随后就问他，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1: 你给我一笔钱，帮我和我的家人办份护照，无论去哪儿，总之不在国内就行，这对于谢先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0: 没错，如果说谢文东肯帮他，这对谢文东来说的确是很容易就办到的。不过谢文东可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可以对你很慷慨，可一旦你没了利用价值，谢文东是不会在你身上花一分钱的。听完他的话，谢文东笑了，他说：“ 给你一笔钱，

0: 再帮你办出国的护照，这笔费用的数目可是不小啊。
1: 只需要几百万呢。
0: 不等他说完，谢文东摆手打断他的话，慢慢的从椅子上边站起来。他拉了一下衣襟儿，随后挺直腰身，冷冷的注视着刘云伟，正色说：“我的钱，每一分都是我的兄弟们用性命拼回来的，我不会拿出来白白的去打水漂。所以，对于你的要求，我是无能为力呀。”说着话，他一挥手：“兄弟，送客。”
1: 谢先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谢先生。
0: 刘云伟坐在地上，放声的大叫。北红门的小弟不管那么多，走到他的近前，一把把他胳膊架住，和颜悦色的说：“
2: 刘局长，东哥刚才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呀，还是请便吧。”
0: 说着话，他的手一点没客气，强行拖着刘云伟向外边走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正在这个时候，夜总会的房门一开，从外边走进来三个人，两女一男。这三位啊，不是旁人，正是胡灵霞、戴安妮以及李天华的儿子李明义。这里还挺热闹的嘛。胡灵霞穿着一身黑色洋装，下边黑色闪亮的高跟鞋，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精气神倍儿足。他背着手走进夜总会里边，正好看到刘云伟坐在地上，被北红门的小弟强行拖着往外走。他先是一愣，随后呢笑了。哟，原来刘先生也在这儿啊。看到他以后，原本还坐在地上撒泼耍赖的刘云伟立刻就没了动静，身子僵硬，两眼射出凶光，狠狠的瞪着胡灵霞，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在他看来，如果不是胡灵霞的到来，自己现在还是舒舒服服的坐在局长的位置上，受着黑白两道的恭敬，而且心安理得的大把大把的收着黑钱，和年轻漂亮的情妇花天酒地。但是呢，现在这一切都没了，这都是因为他的出现。谢文东不认识胡灵霞，但是却认识戴安妮和李明义。他微微的一笑：“戴警官，李兄，您二位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说话的时候，他的眼角余光一直在打量着胡灵霞。戴安妮没有说话，李明义却是重重的哼了一声。看着谢文东的笑脸，他这个时候啊，恨不得扑上前去咬他几口。如果不是他利用自己，父亲哪能蒙受不白之冤呢？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谢文东。可是最气人的是，明明知道是他所为，但偏偏拿他无可奈何，找不出证据来呀。你们认识？胡灵霞手指谢文东，笑着问：“这位是？”胡部长，他是，
4: 他就是谢文东。
0: 李明义打断。

0: 戴安妮的话，对谢文东怒目而视。
1: 哦，
0: 原来这位就是谢文东啊。胡灵霞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走到谢文东近前，笑吟吟的伸出手来说：“谢先生，你好，我叫胡灵霞。”虽然已经把对方的身份猜出一个大概，不过听对方亲口道出名姓，谢文东还是微微的愣了一下。随后，他跟胡灵霞握了握手，笑着说：“原来是胡大姐啊，你好，你好，我是政治部的，你呢是公安部的，大家都是同仁，这相互之间就不必太客气了，我叫你胡大姐，没关系吧？”谢文东套近乎的说辞让胡灵霞哑然失笑。这说起来啊，无论于公于私，还真就没人叫过他胡大姐，这个称呼听起来倒是挺新鲜的，也很亲切。胡灵霞笑着说：“你能认得起我这个大姐，我可认不起你这个弟弟啊。”谢文东仰面笑了。对谢文东的第一印象，胡灵霞的感觉并不坏，而谢文东清清秀秀如邻家男孩的外表也确实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敌意。胡灵霞转头看向刘云伟，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没什么，刘局长喝多了。
0: 说着话，谢文东向北红门的小弟扬了扬头说：“还不送刘局长回家？”“
3: 哎，是。”
0: 北红门小弟不再耽搁，死拖硬拽，算是把刘云伟给拉了出去。胡灵霞淡笑着说：“谢先生对刘云伟的称呼该改一改了。”“
2: 哦，改成什么呀？”“
0: 他现在已经不是局长。”
2: 哦，那真是太可惜了。
0: 哎呀，可惜以后没有人给你大开方便之门了。谢文东眯眼笑了。胡灵霞话锋一转，突然说：“我和李天华李局长是同事多年了，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希望他能平安无事。谢先生，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耸耸肩说：“这李局长平安无事与否，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说实话，他看了一眼李明义，又笑眯眯的继续说：“想保李局长的平安，哎呀，应该去求佛，而不是来求我呀。”
3: 谢文东，你！
0: 李明义急步上前，伸手要抓谢文东的衣领子，只是瞬间，只听场内原本坐在椅子上边客人模样的十几名大汉齐齐的站起身来，一个一个伸手入怀，对李明义怒目而视。见对方张牙舞爪的向自己而来，谢文东的脸上仍然是挂着笑容，他躲也没躲，倒是胡灵霞抢先一步把李明义拦住，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对自己的这位长辈，李明义还是很惧怕的，吓得一句话也没敢多说，垂下头去，伸出去的手也缩了回来。胡灵霞的视线慢慢的转到谢文东的身上，他悠悠的说：“如此说来，谢先生是执意要与我们公安部为难了？”“我不想和任何人为难，不过有人想和我为难，想和我过不去，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那既然是这样，我呢也无话可说了。

0: 等他们离开之后，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重重的冷哼了一声。这个时候，张一和孟寻从夜总会里边走出来，张一问东哥：“那个女的就是胡灵霞？”“没错。”“
1: 那她来这儿的目的？”“
0: 听起来是希望我能帮忙解救李天华。”“
1: 哦，
0: 东哥，如果我们帮李天华脱罪，能换来公安部对我们的好感，也是蛮不错的。”谢文东闻言就笑了。如果能像张毅说的那样，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呢，他摇头说：“没那么简单，官场上可是比战场要凶险的多，那是杀人不见血。如果我们真的信了胡灵霞的话，帮着李天华脱罪，那么无疑就表明我们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公安部会以此事大做文章，并借我去攻击政治部。到时候政治部为了摆脱关系，肯定会对我弃之不理，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听完这话，张一和孟寻都是为之动容。他们两个虽然头脑精明过人，但是对官场并不熟悉。在他们两个感觉，胡灵霞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属于顶级的官员，不可能说话不算话。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2集。张一和孟寻虽然头脑精明过人，但是对官场并不熟悉。在他们感觉胡灵霞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属于顶级的官员了，不可能说话不算话。见他们两个狐疑的表情，谢文东笑了，他摇了摇手说：“你们可以相信任何人说的话，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相信政府官员对我们说的话。”张一和孟寻互相看了一眼，笑而未语。谢文东从来没指望自己能和公安部搞好关系，毕竟政治部和公安部的矛盾太深了。作为政治部出身的他，一直都是公安部企图进攻政治部的理想的媒介，所以胡灵霞放低姿态主动来找他和谈，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蹩脚的圈套。随着胡灵霞的到来，并把上海的公安系统进行一次大换血，警方对谢文东的态度又回到了李天华做局长那时候的样子，而且是变本加厉。警方似乎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对北红门势力的严打，例行的检查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一天三遍，十多家厂子刚刚有些起色的生意又被打入了冰点。这段时间呢，南红门乐于轻松，虽然没敢主动的发起进攻，但是隔岸观火，看着北红门势力被警方翻来覆去的折磨，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本来已经倾向北红门的上海黑帮势力，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动摇，他们逐渐的向南红门靠拢。对于目前的这种困境，谢文东、张一、孟寻他们没少商量。

0: 只是一时间呢，也想不出一个太好的办法来。总不能让兄弟拿起刀枪和警方对着干呢，也不可能把胡灵霞连同他那些心腹官员都暗杀了。这一天呢，谢文东在据点的办公室又把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们找来商议事情。等众人到的差不多了，谢文东的手指轻轻敲打桌面，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悠悠的说：目前我们的麻烦重重，而麻烦的中心就是这个胡灵霞，所以呢，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人搞定。东哥，那什么，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他干掉？不，这个胡灵霞的身份呢，比李天华还特殊呢。把他杀了，我们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封杀。即便在没有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谢文东这是实话呀。如果他做的太过火，甚至胆大到去暗杀副部级别的官员，即便是没有证据表明是他干的，只要政府怀疑是他，也可能把他置于死地。以前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发生，谢文东还不敢冒这个险。他皱着眉头，是个人就会有破绽。哼，每个人呢都有见不得光的秘密，这个胡灵霞也不会例外。他一定有可以让我们有机可乘的弱点，只是我们还没找到而已。我们对他这个人还是太不了解了。听着谢文东自言自语的嘟囔，李爽笑了：
1: 呵呵，东哥，这俗话说的不是好吗？女人呢，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嗨，越是外表高贵的女人呢，那性欲啊就越高。这别看胡灵霞这人不人溜的，没准啊一肚子男盗女娼啊，何况他还不到四十呢，就做了副部长了。哎，那我觉得啊，没准他跟那个郑部长他们俩有一腿。
0: 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大嘴，三眼和高强气得直咬牙，都有扑上前去把他那个大嘴巴封住的冲动。在北红门干部面前，文东会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会被对方看不起，给谢文东和文东会丢脸。哎，只有这个李爽啊，他不在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信口胡诌。三眼深吸口气，目光啊几乎能杀死一头大象。他暗暗的踩了李爽一脚：
1: 小双，你的伤是不是都好了？嗯，早就好的差不多了。
0: 三眼听完以后，这鼻子差点气歪了。谢文东倒是没在意，他仰面哈哈大笑。其实啊，小爽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嘛。谁知道胡灵霞背地里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听他这么一说呀，这房间里边大家伙都笑了。过了一会儿，谢文东收敛笑容，对刘波和灵敏说：
2: 老刘，小敏，

0: 仔细的查查胡灵霞这个人怎么样。最好啊，从他身边的人查起。还有，派些兄弟去北京，在那边应该好查一些，也应该能多找到一些线索。
1: 是，东哥。
0: 嗯。谢文东转头对东新雷和三眼说，最近让兄弟们安分守己，不要挑事，另外也要提防南红门的人过来找茬，故意刺激我们出手。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1: 明白。
0: 南红门的分部被烧，现在他们把分部定在哪儿了？
1: 东哥，
0: 现在叫君悦大厦。南红门呢，他们在上海的实力太强了，烧了一栋大楼对他们影响不大。据我所知，目前在上海属于南红门旗下的大厦不下八座，而君悦大厦就是其中之一了。灵敏在旁边说。谢文东忍不住笑了，苦笑。也就是说，即便是我再把这栋君悦大厦给烧了，他们还有七个地方可以搬家。
1: 东哥，是这样的。
0: 哎，真是打不死的蟑螂啊。谢文东悠悠的长叹一声，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谢文东宣布散会。看看时间，也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正打算向外边走，电话响了。这接起来一听啊，原来是许久没见的张静打来的电话。
2: 文东哥，我是小静啊，你现在在上海吗？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谢文东感到很意外，他笑了笑说，是啊，我在上海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文东哥，你快来救我。
2: 谢文东一愣，出什么事了？对这个自称是自己妹妹的张静，谢文东的印象啊并不坏。那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呢？
1: 嗯，
2: 说吧，出什么事了？
3: 我曝光了一家秘密从事卖淫活动的夜总会，他们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杀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2: 啊，那赶紧报警啊。
3: 报警没用啊，治标不治本，警察也不可能一天到晚的保护我和家人呢。文东哥，你赶快过来一趟吧，我现在好怕。
0: 我说小静，你这个丫头不是又在骗我吧？以前呢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张静为了骗他出来，谎称遇到危险，谢文东上过一次当，这回自然是加了小心了。
3: 不是，这回是真的，我真遇到危险了。
0: 你在哪儿啊？
3: 在家呢。文东哥，你快来吧。
0: 好吧，我马上到。
2: 哎，
0: 谢文东叹口气，随即站起身来，带上五行兄弟直奔张静的家就去了。以前呢他曾经去过张静的家做客，这回来也算是轻车熟路。来到张静家的门前，谢文东抬头一瞧，只见铁门上边不知道谁用红漆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谢文东皱皱眉头，看来张

0: 静所言不假，他确实惹上麻烦了。走上前来，轻轻的敲打房门，过了好一会儿，房门才慢慢的打开一条缝。只见张静露出半个脑袋，大大的眼睛咕噜乱转，小心翼翼的打量着门外。当他看清楚来者是谢文东之后，惊呼一声，急忙把房门打开，然后一头扑进谢文东的怀里，双臂把他的腰身抱得死死的，嘴里边不停的说：“吓死我了，文东哥，你可算是来了。”张进抱得很紧，谢文东都觉得自己快喘不上气儿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缓缓的把他推开。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一言难尽呐！
0: 张静把谢文东他们让进屋里，里边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呢，年岁都不大，与张静相仿，看起来像是他的朋友或者同事。谢文东环视一周，奇怪的问他：“怎么，伯父伯母都不在吗？”“
1: 我已经让爸妈先去亲戚家躲一阵子了，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还怎么让爸妈在家里待呀？
0: 说着话，张静倒好茶水给谢文东他们端上来，然后一屁股坐在谢文东身旁，同时环住他的胳膊，笑呵呵的说：“
1: 现在好了，有文东哥你在，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哼！
0: 闻言，谢文东抬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五行兄弟，无奈的苦笑起来。他从张静的怀里边把胳膊抽出来，端起茶水喝了一口，问他：“找你麻烦的是些什么人呢？”“
1: 当然是黑社会了。”
0: 没等张静开口，那名谢文东没见过的女孩抢先说。张静解释，他说：“前天晚上啊，我们去了一家叫名贵的夜总会调查，发现这家夜总会秘密的向客人提供卖淫的小姐，其中有许多还是未成年的少女。第二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登报纸上了，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名贵夜总会的人还扬言要杀了我们。”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挠挠头发，带着询问的目光看向金眼儿。金眼儿明白他的意思，微微的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没听说过这家夜总会。上海的夜总会，那没有上千家吧，也得有个几百家。那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不可能全部都听说过，更何况谢文东和五行这样的外地人呢？
1: 文东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没什么，等他们再找上门来，我去跟他们谈谈。
1: 嗯，他们会听你的话？
0: 另外那个女孩狐疑的盯着谢文东看，他的眼神显然对谢文东的身份还不了解。另外那名男青年也是满脸的不屑之色，嘴角啊都快撇到耳朵根上去了。谢文东举目打量他们两个：“这两位是？”“
1: 我的同事，那天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名贵夜总会。”“
0: 哦。”谢文东点点头，看着张静，再瞧瞧对面的青年男女，暗暗的叹口气，他说：“夜总会里有小姐，小姐里边有未成年的少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问题。可是报道这种问题的人呐，不多。为什么呢？首先是怕遭到人家的报复，其次，就算报道出来，收效甚微。毕竟能开夜总会的人都是有些门路的。”“
1: 哼，那按照您的意思，我们这次就不该

0: 报道这件事就不该曝光了。那个男青年有些不屑地说。谢文东直言不讳，没错，哼，你胆小怕事，可并不代表人人都胆小。小静，你找来的这个，这是什么人呢？张静正要解释，忽然门外传来咚咚咚急促的沉重的敲门声。说是敲门呢，但听起来更像是砸门。张静的身子一哆嗦，脸色也随之变得苍白起来。
1: 东哥，肯定是那帮坏蛋又回来了。
0: 小静，你不用怕，我去和他们讲道理。那个青年腾地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就向房门走过去。
1: 等，
0: 张静刚想伸手叫住他，却被谢文东拦住了。谢文东笑眯眯地摇头说，让他去吧，不吃一堑又怎么能长一智呢？啊，这个男青年呐，显然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愣头青，一腔热血，一肚子愤世嫉俗。他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可是在社会上混迹几年之后，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呀，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改变了。那个青年去开门，其实也是想装装样子，想在女生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并不畏惧对方。他知道自己去开门，张静一定会阻拦。结果呢，谢文东啊，把本想去阻拦的张静给拦下了。这回可倒好了，这个青年站在门前头啊，手握着把手，骑虎难下。开门也不是，不开门呢也不是。小伙子，你想什么呢？开门呢？谢文东淡笑着说。那个青年紧张的咽口唾沫，环视房内众人，有些结巴的说：“
2: 那我可真开门了。”
0: 谢文东感觉到身旁的张静有些紧张。抓住他手腕的手，轻轻地敲了敲他的手背，暗示他安心，不用紧张，也不用害怕。张静转头看向谢文东，见他笑呵呵的样子，暗暗的吁口气，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谢文东以后啊，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这或许就是谢文东的魔力。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3集。张静转头看向谢文东，见他笑呵呵的样子，他暗暗的吁了一口气，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松缓下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谢文东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这或许就是谢文东的魔力吧。见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劝阻自己，青年无奈，只好慢慢的把门锁打开。他只是刚刚打开门锁，还没来得及把房门拉开，只听外边咚的一声闷响，有人在外边直接把房门给踹开。受到房门上传来的冲击力，青年踉踉跄跄的倒退几步，险些跌坐在地上。他露出害怕的神色，向门外边望过去。这门外边啊，站着几个人，有穿衬衫的，有穿 T 恤的，一个一个打扮的溜里溜气，看表情都是一副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模样，吹胡子瞪眼，就差在脸上直接写上我是流氓了。像他们这样的小混混啊，平时的时候谢文东根本不会多瞅一眼，他没把对方放在心上。 但是

0: 那个青年却满面慌张，不过他硬装出镇静的样子，沉声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妈的，到现在才开门呢！我他妈的还以为屋里都是死人呢。 没有人回答青年的问题，几名小混混骂骂咧咧的就走进来，环视一周，最后目光落在谢文东和武行的身上。其中一位年岁比较大、身材也相对魁梧的小混混嗤笑一声：“哼，哟，你们还找了帮手了？”
1: 哼，什么意思啊？想跟我们动手？说着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蝴蝶刀来，在手上甩来甩去。看到刀，张静和那青年男女都吓了一跳。你们这是私闯民宅？哼，私闯民宅？那你他妈的去报警啊！
0: 小混混头目冷笑一声，突然把手臂一伸，刀尖直指青年的鼻子。哼，小子，他妈的，你说话的时候啊，最好给我注意点分寸。青年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冷汗流了下来，再也不敢多说半句了。 这个时候，谢文东一笑，摆了摆手，说：“朋友，有话好商量，坐下来说。”见谢文东四平八稳的坐在沙发上，年岁不大，派头倒是不小。小混混头目撇了撇嘴，探着脑袋凑到谢文东近前：“呵呵，呵呵，你他妈谁呀？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曝光你们夜总会的记者，是我的朋友。我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笑>没有必要非要搞得谁死谁活的程度吗？嗯，哈哈，我操！ 哎呀，你说的倒是轻巧，啊，你是来做和事佬的，嗯，也行，我可以给你这个面子。你的朋友把我们夜总会的事儿曝光了，生意不能做了，这是不是应该赔我们些损失啊？对，确实应该。 你们想要多少钱呢？
1: 不多，2000万。小混混伸出两根手指，在谢文东面前摇了摇。谢文东笑了，对方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笑>
0: 一张嘴就是2000万。
1: 你们这是讹诈！张静气得直哆嗦。谢文东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你是夜总会的老板？不是。哼，那叫你们老板过来，我想直接和他谈。嘿嘿，那个小混混气乐了。 手腕一翻，把蝴蝶刀的刀锋甩出来，猛地向前一递，几乎是擦着谢文东的太阳穴，刺进他身后的沙发上。<笑>你他妈装什么大头蒜呢？我说2000万就是2000万，无论找谁来，都是这个价。近在咫尺的一刀，谢文东的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依然笑呵呵。

0: 的说：“我只想见你们老板。”操你妈的，你这脑子不好使啊，还是耳朵有问题？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谢文东厌恶的皱皱眉头，腰身一晃，站起身来，拍了拍小混混的肩膀，随后把手放在上面，眯着眼说：“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
1: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0: 小混混用力的晃动肩膀，想把谢文东的手甩掉。他不晃还好一点，这一晃只觉得对方的手像是突然变成了一把铁钳子，死死扣进自己的肩胛骨。那个小混混疼得妈呀怪叫一声，嘴巴张得老大，又惊又恐，把插进沙发里的蝴蝶刀拔出来，满面狰狞，做事要向谢文东的肚子捅。后者微微的一笑，手掌再次用力，只听咔的一声脆响，那个小混混啊惨叫一声，整只胳膊软了下去，无力的下垂着。原来谢文东以强横的爆发力，再借着寸劲儿，硬是把那个小混混头目的胳膊硬生生的拧脱臼了。这算不上重伤，可其中的疼痛却是常人不能忍受的。那个混混双腿发软，站立不住，扑通的跪在地上，另一只手拖着脱臼的胳膊拼命的嚎叫。其他几名小混混见状，急忙想冲上前去救援，可是五行兄弟已经先一步把他们挡住了。
1: 我操，你把我胳膊弄折了。
0: 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让他过来，现在。那个混混头目抬起头来，咬牙切齿的瞪着谢文东。过了好半晌，他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恶狠狠的掏出手机拨打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混混头目急上说：“
1: 老大，我让人欺负了，就在那个女记者家里呢，你快带兄弟帮我来。”
0: 打完电话以后，混混头目冲着谢文东呲牙咧嘴：“
1: 小子，你给我记住，等会儿我老大来了，你们谁都好不了。”
0: 谢文东闻言忍俊不止，但是张静和青年男女却是担心不已。眼前这些流氓已经不好对付了，对方又找来许多的帮手，那还了得呀？毕竟谢文东他们只有六个人呢。文东哥，张静站在谢文东的身旁，顾虑重重的拉了拉他的衣襟，小脸上写满了紧张的神色。谢文东露出令人宽慰的笑容，什么也没多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大约过了20多分钟吧，门外边又传出脚步声，接着门外走进几名汉子，为首的一位30出头，身材不高，但是十分敦实。光头无发，相貌凶恶。看到他以后，那几名小混混的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1: 哎，老大。
0: 嗯。光头汉子扫了众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胳膊脱臼的混混头目身上。他挠挠光头：“
3: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老大，就是他。”就他把我胳膊弄折了。
3: 哦，
0: 光头汉子顺势向谢文东望过去，上下打量几眼，差点没笑出声来。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他都没从谢文东的身上看出有什么出奇之处。光头歪着脑袋，笑骂一声没有，傲气凌人的问

0: 谢文东。
1: 怎么着？你把他打伤的？
0: 哼，我只是想让他安静下来。
1: 妈的！
0: 光头汉子指指张静他们三个。
1: 你是他们的朋友？
0: 没错。
1: 你是来帮他们的？
0: 是啊。
1: 好，既然你想帮他们，没问题。我的兄弟刚才应该对你说了，赔偿我们2000万的损失，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少一分都不行。
0: 那如果我们拿不出2000万呢？
1: 嗯，那问题可就难办了。
2: 这两位记者小姐都很漂亮啊，想赚钱还不容易，出去卖。什么时候帮我们赚到2000万？什么时候截止？至于你嘛，打伤了我兄弟的胳膊，我那也不为难你。你自己把胳膊砍下来一只，咱们就算互不相欠，怎么样啊？
0: 张静和他的女同事气得不知道该骂他点什么好，憋了好半晌，才吐出“混蛋”两个字来。看着他们俩气得脸色通红，光头汉子仰面大笑，伸手就向张静的面颊摸过去。
1: 老子玩的女人多了，哈哈，哎呀，还真没和女记者玩过，哈哈，不知道在床上是什么滋味啊。
0: 谢文东的手臂微微的一挥，把他的手打开。
1: 朋友，你要是这么说，就太没有诚意了。你什么意思？
0: 谢文东把张静推到一旁，随后坐下来，掏出烟点着了，慢慢的抽了一口，说，曝光你夜总会的事情，的确是我朋友有不对的地方。我最多能赔你50万。
1: 50万？我操你妈的！我的夜总会就值50万？你的脑袋长屁股上了吧？
0: 五行兄弟身躯一震，哎呦呵！敢在东哥面前这么说话的这个光头算是第一个了。五个人面色阴沉，目光当中射出心寒的金光来。谢文东眯了眯眼睛说，
3: 这是我能开出的最高价码，如果你不接受，我也没办法。
1: 去你妈的最高价码，我说了，2000万少一分也不行。
0: 谢文东的脾气就是再好，这个时候也受不了了。他是怒火中烧，眨巴眨巴眼睛，把怒火又压了下去。
3: 如果你这样说，我们恐怕就很难再谈下去了。
1: 谈你妈呀！谈，今天不把事儿解决了，你们谁他妈的别想走。
0: 随着他的话音，跟他一起来的几名大汉纷纷把片刀抽出来，其中还有一个亮出一把土造的双管猎枪来。看到枪，张静和青年男女吓得惊叫出声，连连的后退。谢文东呢，
3: 把眉头皱了皱，他说，朋友，

0: 非得把事情搞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吗？
1: 小子，你他妈给我闭嘴！
2: 妈的，再他妈说废话，我马上就让你脑袋开花！
0: 突然，张静发出了惊叫声，他想不到事情会演变到这种地步。他找谢文东来是希望能帮自己解决麻烦，现在倒好了，把谢文东也拉进危险当中了。这张静啊，是又急又后悔，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位男青年呢，这个时候已经吓傻了，他呆呆的站在一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嘴巴张着，身子一动也不动，就像木偶一样。谢文东暗暗的叹口气，挑着眼睛直视对方，同时抬起手来抓住枪筒，冷笑着说：有种的你就开枪，不过你有那个胆量吗？嗯，哼哼。
1: 光头汉子一愣，他惊讶的看着谢文东，装腔作势的说：小子，你他妈的不怕死？
2: 怕，呵呵，怕死的不可能是我。
0: 说着话，谢文东的手臂用力的向上一抬，把枪筒挪开，随即站起身来，一把把光头汉子的脖子给抓住。
2: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但是你不要，那可就别怪我以大欺小了。
0: 话音未落，抓住光头脖子的手猛地往外一推，那个汉子站立不住，带刀向金眼扑过去。
1: 哼哼，你猜怎么着？
0: 他们冲过来的很快，但是退后的速度啊更快。当他们要冲到金眼近前的时候，五行兄弟几乎同一时间把枪都掏了出来，五把枪，五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大汉和小混混们，吓得他们失声怪叫，踉跄而退，一个一个满面的惊讶，骇然的看着他们五个。
1: 他们有枪？你们是警察？
0: 谢文东冷笑了一声，金眼在一旁接声：我们是红武门下。这个光头汉子啊，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可是仔细琢磨了一会儿，
1: 你红门？
2: 没错。
1: 哎呀，
2: 光头汉子脑袋嗡了一声啊，自己这回可是惹到茬子上了。
0: 他跟红门没有接触过，可是也知道红门的厉害，别说是一个自己，就算十个八个捆在一起都顶不上人家十分之一呀。他脸色难看，仓皇的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谢文东：
1: 你们是北还是南？
0: 闻言，五行兄弟都笑了，不过谢文东却没笑。就连这样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红门有南北之分，这本身就是红门的悲哀。他深吸口气：
2: 我们不是南，也不是北，而是红门正统。
1: 正统？那你是？
2: 我是谢文东。
1: 哎呦，
0: 这个光头汉子啊，本来已经站起来了，可是听完谢文东这三个字，双腿一软，又坐回去了。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光头汉子再不入流，再孤陋寡闻，可是他听说过谢文东这个名字，那可是堂堂北红门的掌门大哥，虎踞北方，霸占长江以北的黑道，那麾下的兄弟是不计其数，自己和人家比起来，简直就连个屁都算不上。光头汉子这回是彻底傻了，坐在地上。

0: 一动也不动，目光呆滞，只剩下呼哧呼哧喘大气了。他的那些手下呀，也都是又惊又怕，说不出话来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84集。光头汉子这回彻底吓傻了，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只剩下呼哧呼哧大口的喘粗气。他的那些手下兄弟也是吓得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垂头看着他，死里逃生。谢文东眯眼笑了，如果你早这么说，事情不就简单了吗？说着话，他从怀里边啊掏出一张支票来，写上50万的金额，签上名字，然后交给光头汉子说，这是50万，用这些钱去买通关系，重新营业应该不成问题。
1: 对不起，谢先生的钱我不敢收。
0: 谢文东一笑，把支票叠起来塞进光头汉子上衣口袋里，就事论事，我朋友呢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我的地头上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和你一样很生气，给我一个面子，这件事到此为止，可以吗？
1: 啊，
0: 光头汉子在心里边暗叹口气，打心眼里头生出了敬佩之意，就感觉这人家的势力虽然大，但却没有丝毫欺负自己的意思，只是这一点就能看出大帮派的不同之处。他重重的点点头，
1: 谢先生放心，谢先生的意思我一定照办。照办。
0: 说着话，他又看向张静等人，
1: 以前有得罪各位的地方，太对不起了，实在抱歉，抱歉。
0: 张静和青年男女一时间呢有些反应不过来，对方的态度转变的太快了，刚才还要打要杀的，现在却连声道歉，尤其是张静的同事满面的狐疑，不可思议的看着谢文东，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魔力。
2: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3: 你还给他钱干什么呀？
0: 谢文东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他当然可以不给对方钱了，强行的把对方打发走，可如此一来呀，仇怨也就接下了。年走过来不解的看着谢文东，问他们为什么怕你呀？什么是红门呢？他和那个男青年呢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对黑道的事情基本上没什么了解，既不知道谢文东，也不知道什么北红门，不过身为记者却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其中肯定是有大新闻可以挖。谢文东冲着他笑了笑，有些事情啊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张静拉住谢文东的胳膊，笑容满面又颇为自豪地说，
3: 因为我文东哥很厉害吗？说着话他的表情又苦了下来，可怜巴巴地看着谢文东，
1: 文东哥，以后我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
2: 不用了，那只是小钱，无所谓。我要走了，如果那帮人还来找麻烦，告诉我，我会帮你处理的啊。
0: 说完话他做事要走，这张静可就急了，
1: 文东哥，你这回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怎么也得让我请你吃顿饭呢。
0: 看着他那充满期待的小脸儿，这谢文东啊实在是。吃饭的时候，张静的同事似乎对谢文东

0: 很感兴趣，问东问西，活像十万个为什么似的。谢文东呢，他是有一句没一句的答着，脸上呢总是笑吟吟的，但是心里边啊非常的讨厌他们。草草的吃过饭以后啊，他向张静告辞。张静呢显得有些恋恋不舍，邀谢文东出来一次简直太难了，他不知道这回之后还得等多久才能见到他。
1: 嗯，文东哥，那些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0: 你呀，我不是说了吗，不用你还，记住这回的教训，以后做事可千万要小心些，听见没有？
1: 嗯，以后我还要去挖这样的新闻。
0: 你不怕又惹上麻烦？
1: 有你呀，
0: 如果又有麻烦的话，我就找你来帮忙。你呀，丫头，你记住这个时机
1: 啊，就不再松开。滴滴，刺耳又连绵不绝的声音呢，首当其冲让警察们大皱眉头，纷纷回过头来。同时呢，有几名警员围拢上前拍打车身，别按了，下车下车。谢文东在车里没动，五行兄弟也没动。
0: 金眼身旁的车门被一名警察拉开，那名警察弯下腰来狠狠地瞪着金眼儿。我让你们下车没听见呢？
1: 金眼儿没有说话，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坐在后边的谢文东含着笑就问，
0: 你凭什么让我们下车呀？我们要进行检查。
1: 检查什么？
0: 检查你们车上有没有管制的武器。这个你还真查着了，我们有。
1: 说着话，他把衣襟撩起来，露出衣服下边的手枪，然后慢慢悠悠的抽，环视众警察。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把枪放下，把你手里的枪放下。几名靠近谢文东的警察异口同声的喊。谢文东嗤笑出声，从口袋里就掏出政治部的证件。
0: 我是政治部的少校，我叫谢文东，我倒要看看你们哪个有资格来缴我的枪。此言一出，引来一片惊呼声。
1: 是谢文东啊，他就是谢文东啊。哎呀，真的，这个就是谢文东。
0: 这些警察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嘀咕什么的都有。这个时候啊，从人群当中走出一名中年警察来，中等身材，黑面无须，相貌憨厚。他笑呵呵地说，呵呵，原来是谢先生啊，失敬失敬了。别看谢文东平时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实际上他脾气不小，连日来警方每天盘查北红门的厂子，生意无法维持，社团颜面扫地，兄弟们的士气也大受影响。谢文东虽然没有流露出气恼的样子，但心里边早就已经怒火中烧。现在见警方居然又大张旗鼓的跑到自己据点来找麻烦，这几日来积压的怒火一起爆发出来。当警察来盘查的时候，他一点没客气，直接依仗政治部官员的身份把枪亮了出来。谢文东的眼睛眯缝着，面无表情的看着中年警官，他拎着银光闪闪的手枪，一句话也没说。
1: 他这边不说话。

这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所谓的管制武器，呵呵，我们得亲自去检查之后，才能确认有还是没有。我说没有。谢先生，您呢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既然已经接到了举报，而且上级已经批准搜查。 我们呢就必须得执行，这是奉命行事。谢先生应该明白和理解。我不明白，不理解。说着话，他跨前一步，一把把中年警官的脖领子拽住，猛地往回一拉，使对方贴近自己，然后手中的枪一抬，把对方的帽子打掉，枪口顶住中年警官的额头。 嘴角挑起来，露出嗜血的冷笑，语气缓慢、柔声说：“这里已经被我接管，也就等于被政治部接管。如果你再不马上离开，我就以你擅闯国家机密重要部门的名义，让你的脑袋上马上开花。你信不信？” 看着谢文东阴森骇人的目光，听着手枪击锤被搬动的时候发出的咯咯的轻响，中年警官的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冷汗也顺着额头流淌下来。你死了，我敢保证你的什么狗屁上司！ 不会站出来为你说一句话，丢滚！谢文东突然发威，让众警察们既尴尬又骇然，同时也让北红门的帮众群情激愤，一个一个把胸脯拔得更高，看着警察的眼神也充满了鄙夷之色，原本还有的几分顾虑一扫而光了。下面的兄弟向来都是随老大而变的。 老大强，他们自然就强，而老大弱，他们想强也强不起来。谢先生，你这，怎么？我刚才的话你没听见吗？说着话，他把手枪指向警察人群。我现在数三声。 不走，我就开枪。一，中年警官脸色变幻不定，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满脸为难。二，谢文东不给他考虑时间，还是按照自己的速度数数。三，见中年警官依然没有下令，他无奈的摇了摇头。 嘴角挑起更高，毫无预兆，猛地扣动扳机，砰！沉闷的枪声如同一声闷雷。与此同时，一名警察惨叫出声，仰面倒地。再看他的肚子，被子弹打出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想不到。 谢文东啊，还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着警察开枪啊！中年警官以及众多的警察都毛了，无数的警枪被端起来，枪口一起指向谢文东。北红门也不干了，呼啦一声。 从门里边涌出来，瞬间把警察们团团围起来。虽然没有人亮起武器，不过看场面，激战那是会一触即发。谢文东环视场内，都给我回去，这里没你们的事儿。北红门帮众一惊，互相看看，再瞧瞧谢文东的脸色，一个一个吓得直缩脖。 又默不作声的，慢慢退回到据点的大门里边。不过，看着谢文东暴露在众多警察的枪口之下，众。

0: 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担忧。连警官没辙了，看着己方那名小腹中弹的警察，如果再不抢救，性命恐怕难保。可是自己如果就这么撤退，这警界的颜面何在？自己又如何向上司交代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也太多了，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就拿前面这段书说，窦尔敦刚刚出世不久，又冒出来个假窦尔敦，你听这事儿新鲜不？闹了半天，这个假窦尔敦呢，本名叫王大成，他跪在窦尔敦面前，他不起来。大伙追问他，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你非要称窦尔敦？王大成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红尘，所以没给他剃度，就是没剃头，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呀，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你慢说拿五两银子，你就拿五十两五百两，未必把真功学到身上啊。我也不要你的钱，也就勉强你维持生活，目睹特别是窦尔敦的为人光明磊落，使他羡慕不已呀。打那之后他就着了魔了，他一心想拜窦尔敦为师，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窦尔敦是行者，他也是行者，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他回到庙上一琢磨，嘿嘿，干脆我就装窦尔敦得了。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不叫王大成，叫窦尔敦，自己是大吹大擂。后来遇上张大猛，张大猛跟他呀比较熟悉，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张德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听完挺感兴趣，
2: 嘿嘿，行哎，这点子不错，那你也得给我起个外号，我叫什么？
1: 你哎，你叫天下第一侠，你知道侠客吗？你是第一侠，谁都不如你。
2: 行，太好了，记住了，
1: 记住啊。另外呢，你委屈委屈，你给我当弟子，听没有？你到外头宣传去，凡是跟我学武艺的，每月每人收五两银子，我也吃饱了，你也弄点零花钱。
2: 你妥了，一言为定。
1: 就这么样，他们招摇撞骗，真收了一百多弟子，哎，挣了不少钱。两个人吃喝玩乐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要说不巧不成书嘛，而窦尔敦真来了，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所以窦尔敦一问，他在这跪着把经过讲述一遍。

0: 上官元婴一同背石宽，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都疼，窦尔敦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还问他，王大昌，你打着我的旗号做坏事吗？
1: 没有，
0: 吓死我也不敢做坏事啊！我跟您学的，我告诉我这些弟子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做好事。哪一个要做了坏事，我按规矩办事，所以我手下的徒弟谁也不敢造次，这您放心。好吧，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起来吧。
2: 他不起来。窦尔敦就一愣啊，
0: 你为什么不起来？窦大侠，我羡慕您已久啊，说实话，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都着了魔了，不禁能干这蠢事儿吗？今天既然遇上了，这是缘分，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收我做个弟子吧，哪怕给您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只要您收下我，我就感恩戴德了。俩人才知道，这是窦大侠的徒弟，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说什么也不起来，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苦苦哀求，帮帮磕响头，最后把上官元婴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哎，贤弟啊，我看这样吧，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你呢就收下吧。窦尔敦心说话了，我什么都收，我这成了收破烂的了。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俩站起来。
1: 不，师父不答应，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
0: 不要这样，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
1: 俩人不明白，师父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
0: 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啊，但是还排不上班，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将来要表现得好，可以说收你们做记名的弟子，再表现好才能正式转为我的徒弟。你们能经得住考验吗？
1: 能啊，能啊，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0: 两个人站起身来，刚站起来，富春宝不乐意了，
2: 跪下。
0: 俩人真听话，又跪下了。我是记名的弟子，你们是不记名的弟子，比我差着一块，所以说我是师兄，你们是师弟，快给师兄磕头。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师兄请上，师兄请上，我们给师兄磕头了。
0: 大伙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耍弄傻小子。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
1: 师父，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0: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不必跟着，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八字不必说。单说窦尔敦率领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婴的，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众人赶紧迎上来。
2: 二位大侠，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派我们来迎接几位，赶紧跟我们走吧。

0: 就不敢拗着了。科特朗提起笔来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九月初一准时比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望随时联系科特朗。写完了交给上官元英和窦敦，大伙看完之后没什么疑义，这把他封好了交给傅春宝。再看傅春宝小脸站得跟一朵花一样，把信揣到怀里，宝剑背好，斜挎镖囊和百宝囊，检点多时，一看所有的零碎一样不少。
1: 西父啊，西伯，我走呀。
0: 回来。窦尔敦面色庄重，孩子，说是说，笑是笑啊，千万不要领路的人用手一指，说侠客，看见没，就是这儿。傅春宝抬头定睛观看，哇，这宅院呢，超过老孙家，大门开着，也是天鼓响的门洞，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还有八棵龙爪槐，院墙高耸，门前是悬灯结彩，挂着数面彩旗，被风一吹啪啪摆动。春宝心说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小英雄傅春宝自告奋勇到万全镖局下书。这小孩可不傻呀，他为什么讨这个差事呢？不知道有风险吗？不，他心里是清清楚楚。原来春宝是这么想的，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个会上两方面出席的人都了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没他的份儿。那么干别的活儿又很难插手，对自己的名声有染。我现在不管怎么说是铁罗汉窦尔敦的徒弟，记名的也好，正式的也好，那么我什么都不干，我跟着随帮唱影无所事事，给我老师丢人，对自己也不光彩。所以呢这份差事正合适，虽然冒点风险，我要办成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对师父对我都好。哎，您说这孩子傻吗？他是这么想的。当然他也知道一招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到那儿下书无异于走进虎穴，还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他心里的盘算着，就到了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了，抬头一看，哇，真宏伟啊，但见武馆门前彩旗飘飘，正中央有块大匾写着万全镖局武馆，黑色的大门开着，门前站着四十几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戴着护腕，手拿器械，凝眉瞪目，往旁边一看还搭着个台子，台子上坐着三十多个吹鼓手，是吹吹打打敲锣敲。

舞，好不热闹。门前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富春宝一看到地儿了，告诉手下那俩领路的，你们先回去，甭管我了。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晃着小脑袋来到武馆的门前，迈步刚要进大门，人家能让他进去吗？过来一个带班的把他拦住了。站住，年轻人，你干什么？富春宝看了看他，干什么？我要进去，这也是随便你走的吗？我说这话怎么解析？这不是走人的地方吗？这难道是狗洞吗？哎，我你小子是个刺儿头啊，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是下书的，怎么不叫我进去？我说小伙子，你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下书的，你哪儿下书的？那我就说清楚，我奉西吉命，奉柯达朗老镖头吩咐，前来给赖九成下书，难道不行进去吗？啊，这么回事儿？你要早这么说，就没有误会了。既然如此，请稍后。这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哎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出来了。下书的，走，随我进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伺候着。明白呀。春宝跟着这个人进了大门了，心说话，我这次下书是假，摸底是真，一三罗殿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啊。他没言语，还往里走，过了穿堂门，来到二层院落。一瞅这院啊，比头层院还宽敞，方砖铺地，左右还有四个大荷花缸。往周围一看啊，还摆着100多盆菊花，打鼻一闻喷香啊，廊檐下也站着100多号，这些人明眉瞪眼，气势汹汹，没有一个人说话。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8个人，长袍短褂，垂手站立。正中央挂着一块横匾，聚义厅3大字。这阵门开着呢，领他这个主把手一招，请进去。多谢多谢。春宝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到屋里头闪目观看，哎呦呵，把他吓了一跳。这屋里头也坐着100多号，厅堂宽阔呀，紧对着门有一张大木床，楠木雕刻的，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床垫，下边摆着脚凳。往床上一看，并排坐着3人，这3别顶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独家的衣服，那脑袋秃的连一根毛都没了，大闷的头，翘下巴，挖口脸，眼眉几乎也要秃没了，一对小红眼睛，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3绺银髯飘洒千金。你别看个小，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春宝心说，这3位都是谁呀？书中代言他不认识，咱得做个下垂手。那老道啊，是刚来的，昨天才到，出家在玉皇顶，他是穷来派的派主。

0: 这小子姓张，叫张道陵，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这家伙属于下武门的，有特殊的功夫，也是赖九成专门请来的。中间这小老头就是最著名打五都长的，名叫陆青陆远泰，是毕凤莲的大师兄，也是新到的。那么下水手并排三把椅子，在头把椅子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啊，乐呵呵的盯着春宝。挨着他的正是那个老妖婆子毕凤莲，挨着毕凤莲的就是赖九成，周围还坐着一百来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你想挨个看呢，没那时间。春宝看罢了多时，坐在心里有数了，心说我回去啊，跟我师父师伯做以详细的介绍。想到这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1: 各位呀、啊，各位都挺好吧，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啊？晚辈前来下书，在没下书之前呢，跟这位打个招呼，各位啊都挺好吧啊。
0: 屋里这些人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没人说话。春宝连说了三遍，赖九成首先发言。这赖九成北元派的副派主，就是他跟柯特朗闹翻了，这个事儿就由他身上发起的。赖九成是当家人，他当然得说话了。
1: 嗯，不是，你是谁呀、啊？我姓傅啊，我叫傅群宝，我老西就去铜头铁罗汉斗矮墩。
0: 话音刚落地，毕凤莲一听，
1: 哼，我说这小子这么狂呢，哎，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冷笑了多少次啊，闹了半天是窦尔敦的徒弟，他妈的不是块好饼。
0: 他刚说完了，傅春宝就挑理了。
1: 哎，我说老太太，你是谁呀、啊、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怎么看我不是好饼啊？那我说你还不是好饼呢？你好，你敢反唇先机，我撕烂了你的嘴！
0: 赖九成一皱眉，心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呢、啊、你？
1: 哪有你哪儿热闹，
0: 你这是何苦的。想到这儿他还不敢得罪毕凤莲，笑着说，老人家没您的事儿，哎，您先坐这儿歇着，由我来对付他，一个小毛孩子。
1: 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听见窦尔敦仨字儿我就恶心。
0: 赖九成接茬问，你口称下书，书信在何处？
1: 在我怀里带着呢。啊，
0: 说着春宝从怀里把书信取出，恭恭敬敬用双手托着举过头顶，
1: 再见呢。送信的来了，你得看信呢。
0: 赖九成冲下边使了下眼色，下边有个伙计，人送绰号叫猴头魔，
1: 您听这名儿，这小长得

0: 个头也不高，长得是尖嘴猴腮。今天他当班，赶紧献殷勤，迈步过来了。这小子人缘就不怎么地，不管什么地方都想显示自己。今天当着各位当家人的面前，他要表露表露，可拔着脖，扬着脸，一脸的酸相，迈步过来，瞪了春宝两眼，一伸手把信抢过来，拿来。他那意思，你看我们万全镖局的人有多横，嗯，压着你三分点儿。可没想到他这粗鲁的举动激怒了春宝，春宝本来那火就压着呢，一看他如此无礼，实在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春宝把巴掌抡圆了，对着猴头膜那腮帮啪，这个耳雷子削的这个响，这个脆快劲儿就甭提了，就这一下把猴头膜打出去70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了啊。再看顺着鼻子和嘴角淌血，屋里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一下就炸开了锅了。很多人拍案而起，甩衣服挽袖面拉家伙，高声断喝：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宰了他，宰了他，扒了他的皮，把他的手剁下来，往上就闯。赖九成火撞顶梁门：好啊，无缘无故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想替窦尔敦拔号吗？把他剁了。外边也闯进40-50人来。可正在这警官接要的关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站起来了：慢，住手，尔等退下。各位啊，坐坐坐坐坐，稳当点，都坐下。我说赖总镖师，你也沉住气，一巴掌至于这样？少派主，他太无礼了，难道就算了不成？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人。问完了，他说的不在理儿，再处置他也不晚呐。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跑得了吗？你身为总镖头，哪至于这样吗？哎，怎么样？对，好吧，退下。外边的人退出去了。赖九成这才问：我说傅春宝，你因何动手伤人？傅春宝心说：行哎，要不是这小伙替我说好话呀，我这阵就粉身碎骨了。你不是叫我说吗？那我就说。再看他把脸一扬，胸脯一拔，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是来下书的。你们可记这封信？是至关重要。信上不仅有我们镖局子里所有的人名，也有我老西的名字。你没看我双手举过头顶吗？同席这里边还有在位各位的高名。我举过头顶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对我们的人尊重，一方面对在座各位的尊重。那么大伙看得挺清楚，方才他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过来一把就把信给夺过去了。 他懂得礼貌吗？哎，太的狂妄了，他本身这么做，既瞧不起我们的人，也瞧不起在座的各位，所以说我打他，我打他不为旁的，我叫他长记性长见识，也是替在座的各位教训教训他，省得他以后丢人现眼。我难道说打错了吗？哎，你还真别说，他没理儿，还真搅出理儿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住的点头。别看这孩子说话吐字不清，但是呢，也把道理讲出来了。的确这么回事，猴头魔儿的确无理。还没等赖九成说话呢，华文龙说话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我说各位啊，这个娃娃说的有理没理啊？哎，你们说说。华文龙多横，问到谁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就得顺着他说。是是是，答的对，答的对。你说呢？答的对。你呢？答的对。我看答的也对。我赖总表示啊啊，你怎么用这样号人呢？往后别给他发工钱，饿他几顿，他就长知识了，听见没有？赖九成颇有反感，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不给我难堪吗？但是心里不忿，不敢得罪华文龙，点了点头，用手指着猴头魔，滚起来，畜生，欠揍的货！你说猴头魔冤不冤？只好从地上站起来，把血擦了擦。是是是，小人下次注意。说着，春宝一下腰，把信捡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我说这封信谁来拿呀？赖九成告诉猴头魔，还是你的事儿，过去。猴头魔这回可害了怕了，方才的威风荡然无存，迈步过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我说你可看清啊，我这回可是俩手接的，别再打我了啊。春宝好笑，再看猴头魔把信接过来，一转身交给赖九成。赖九成瞪了他一眼，滚出去。猴头魔蔫溜溜退出去了。赖九成啊，没敢看这封信，又转呈给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陆青乐了，总镖师，你是这儿的当家人，你说了算，老朽不看了，你自己看吧。是是是，既然如此，我干脆给大家念念吧。赖九成是当众念信。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小侠傅春宝下书，赖九成把书信展开，当众朗读，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卓兄科特朗，书奉九成公足下，相者你我共事三十余载，同舟共济，并无嫌隙。不料足下突然变脸，勒令柯某移交地盘，俯首听命。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柯某堂堂七尺之躯，焉能随意任人摆布？ 为此，你我才决定九月初一大比武，以决胜负。然而，名曰比武，实则是一场血战。一旦双方交手，不知有多少人身败名裂，乃至丧生。此举造孽深重，实为天地所不容。足下若能幡然悔悟，撤回比武决定，为时尚不迟晚。若一意孤行，必自食其果，悔之不及矣。科特朗顿首。念完之后，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科特朗来劲儿了，啪，把戏往桌子上一拍。科特朗老匹夫，死在眼前还敢大言欺人，说着就想把信给撕了。华文龙笑了，我总表示，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沉不住气，写信嘛，我看写的还不错，正所谓先礼而后兵啊，哎，听不听在咱呢。我说你叫什么？叫傅春宝。
1: 是啊。
0: 你听着，我不给科特朗写回信了，你回去捎个口信，要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不然我是绝不答应。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呀。
0: 既然如此，走吧。说完了，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
1: 各位啊，再见再见呐、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忠言逆耳呀、啊、有道戏，这人要该死啊，说什么也不好喜，喜也运也命也呀。
0: 春宝嘴里叨叨咕咕，转身往外就走。那么要这么走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春宝从大厅里出来，来到前道院，眼前就是大门，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这大门咣当当当当稀里哗啦被人锁上了，从身边左右蹭蹭蹭蹭蹭蹭窜出20多人来，把春宝是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魔，再看猴头魔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五官狰狞啊，把牙都要咬碎了。小兔崽子，你还走得了吗？春宝先是一惊啊，呀，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这小子要报复啊，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其实啊，春宝猜错了，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赖九成再恨春宝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从来没吃过亏，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毛孩子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他鼻子口窜血，这他本来就忍不下去，没想到赖九成没责怪傅春宝，反倒骂了自己一顿，他更觉着窝火呀。从正厅的出来之后啊，找着铁哥们儿，他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了，跟他最好的朋友

0: 人送绰号叫独眼龙。独眼龙也不干了，骂他，咱还是人吗？哥哥你栽了就等于我也栽了，咱们弟兄都栽了，绝不能便宜这小子，你说怎么出气吧。哎，不能让他离开这儿，非把他废了不可，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对，剁他那只手，不听就废了他。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知趣的把右手伸出来，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哎，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春宝一看这差价，绝不能善罢甘休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嘿，行啊，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怎么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们也没打听打听，小太爷就来了，就是不怕，怕他娘的就不敢来。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你敢把小太爷如何？小子你找死。猴头魔两眼喷火呀，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但是比猴头魔他们那不知要强多少倍呀、啊！再看春宝上步闪身，把脑袋一扑棱，唰这一刀走空了。就在这么时候，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唰就一枪。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背后恶风不善，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一开始啊，春宝还真就没还手，是左躲右闪，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到这儿。春宝火往上撞，行行行行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找喜呀，让一让爱可不能让三让戏，既然你们得寸进尺，休怪小太爷无情了。说到这儿，探地榜摁崩簧，嘎嘣长廊，把宝剑撤出来。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给他打造的，虽然不是宝中之宝，但是一般的家伙事跟他没法比。就见这个院里打了一道利闪呢、啊，春宝把宝剑一晃，跟这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刚才说了，春宝这能耐不算怎么太好，分跟谁比，比他们俩强得不知高出多少倍去。春宝这一反攻可了不得了，独眼龙猴头魔是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侠刺来了，春宝闪身往外一纵，躲出八尺多远。这独眼龙啊，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前边就是猴头魔，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噗，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后背枪尖都出来了。猴头魔惨叫了一声，哎， 怎么扎我呀、哎、扑通，死尸栽倒在地。哎呦，独眼龙一看可坏了，怎么把盟兄给扎死了？他手腕的一拧，把枪撤出来。
1: 好小子，我跟你没完！
0: 啪啪啪啪，他像发疯似的向傅春宝猛攻。春宝一看，他妈这小子实在是可恶，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磕脚正扑了到脖子上。这宝剑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噜，人头给补了下来，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两条人命啊！前院就开了锅了，哗！
1: 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命，这小子杀了人了。
0: 二道院又冲出100多号来，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房上也压着顶了。春宝一看这个形势，想要走是势比登天呢，走不了了，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有心打，孤掌难鸣，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再砍倒个几个，自己也得交代。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有了主意了。
1: 这先生别打别打，有道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叫我回去还不行吗？
0: 大伙儿一听他不走，好办了，抬着两具尸体，压着春宝，又回到正厅，来到二道院了。其实赖九成他们呢，听见前院打起来，
1: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谁跟谁呀、啊？
0: 刚要派人去打探去，有人来送信儿来，说不好了，独眼龙、猴头魔领着20-30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打得不可开交。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那仗打完了，就这么快呀、啊？他闪目往外一看，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啊！再看后边的人抬着两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放到门口了。当家的，这小子连伤二命，把咱的弟兄给宰了。屋里就开了锅了，今儿这天是真热闹。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用手点指傅春宝，我说这怎么回事，你小子太狂傲了，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我饶你不死啊，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
1: 来人呐、啊，把他乱刃分尸，剁了他，剁了他，给死者报仇。
0: 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完了，我命休矣啊！能不能打？能打两下子，用不了许久，小命就得交代。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但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想到这儿，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冷笑了两声，
1: 行，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行了，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既然你们如此无礼，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吧。
0: 说完了哐当往地上一躺。

0: 双眼一闭，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他没还手，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这把大斧子扑到小霞的面前，抡斧子就要砍，哪知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卖喂，赖九成心说是谁呀、啊、回头一看，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慢慢慢，你们都退出去，退！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喂，都怕华文龙。一看他出面制止，谁敢伸手？哗，都退到旁边去了。这回这赖九成可不干了，哎。姓华的，你什么意思？我说总镖头，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把斧子放下？
1: 行，那你说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废他。
0: 为什么废他？
1: 嘿，
0: 我少派主，你怎么装糊涂？他杀死我手下两个弟兄，难道说我能饶他吗？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怎么还反问我呀？我不是拦着你，咱得讲理。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咱不得问清楚吗？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前院发生的事儿，你我一无所知啊，是不是？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你再把他劈了也不晚呐。你看他也没想逃走，自己躺在那儿了。你干嘛这么性急呀、啊？我拦你难道不对吗？我教你怎么做人，难道你还反对吗？你赖九成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我怀疑你吃里扒外，莫非你被窦尔敦收买了？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以自己的脾气，他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没敢，他不敢得罪华文龙啊。又一想，大战在即，还指着华文龙呢。你说因为这点事儿把他给得罪了，自己可太被动了。因此他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皮笑是肉不笑，
1: 喊听你的。
0: 华文龙说：哎，都退到两旁，我富春宝，你起来，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究竟为什么？春宝心说话：哎，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我早死多时了。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好吧，既然讲理我就不怕，那我就说一说。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本来想回去送信，哪知道这俩人领着好几席号把大门关了，指鼻子骂我是不依不饶啊。咱说句良心话，我到你们这送信，我能没事找事吗？我巴不得的快走啊，信不信呢？可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得寸进尺，一开始拿兵刃向我进攻，我没还手，我一再的讲理，他们是极意不听，后来我没办法了，只好还手了。要就是你们屋里的各位遇上这个事，你们就等死啊，

0: 哪个能不还手呢？侯朝模不是我杀的，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而独眼龙是我杀的，不假，我不杀他，他杀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也说清楚了。哎，你们要如果不听，非要偿命不可，随便来，窦伟敦的徒弟不怕死，你们随便吧。赖九成用手一指，不管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拿命来。赖九成心说，华文龙，这你听清了吧？你还想拦着吗？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他不死等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摩山老母毕凤莲呐，嗷一声站起来了。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早就忍不住了。老妖婆子心里说话，我说华文龙，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指手画脚，横拦竖挡，你是哪头的？不怪赖九成挑理，连我看着都不顺眼，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小兔崽子生还。你拦着赖九成行，你拦着我试试。他嗷一声，他就飘过来了，举起手来就是一掌。他刚要打富春宝，果然华文龙伸手了，啪，把摩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毕凤莲把脸一沉，
1: 你要干什么？华文龙啊，哎，你想怎么样？
0: 哈哈哈哈，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啊？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我看你不必动怒，坐着歇着吧。
1: 我要不歇着呢？
0: 不歇着不行。他们就争执不下了。赖九成就说，我少派主，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
1: 对，就得这么办。
0: 正在争执之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
1: 报，
0: 外边来人了，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赖九成一愣，谁啊？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屋里又开了锅了，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窦尔敦来了，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
2: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国勇士败走麦城，昔日侠旅
3: 城下，城中无兵，诸葛先生急中生智，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自己独坐城上焚香抚琴。司马懿唯恐其中有埋伏，不敢进城，反而退兵扎营。你别想欺负我是和尚就不知道这些三国故事，我读过书。
4: 哦，你也读过书，那实在很让我惊讶。现在咱们无兵无马，正好跟诸葛先生相似，所以咱们只好仿效先人，给他们摆一场空城计啊。
3: 可惜咱们没有诸葛先生那么神机妙算，万一金军不上当怎么办呢？
4: 我也有这个顾虑，可是你有更好的计策吗？

没有，那就只好按我说的办。城门已经被完全推开了，大敞着。金军将士显然没有想到，宋军居然能够出城迎战，战鼓之声顿时一歇，金军齐齐止步，鼓动战役，准备一战。独孤剑与降龙大步快出，两个人傲然往阵前一站。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们俩脸上都是毫无惧色，而降龙又尤其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两个人肩并着肩站在了城前，站在了万千金军的面前。金军见到两人如此气势，先是一愣，跟着就哄堂大笑起来。难道两个小鬼头就想挡住两万大军吗？我们吐口唾沫就可以淹死他们，扇扇手就可以吹跑他们，说话大声点就可以震碎他们。数目如此之悬殊，已经不是两国交兵，而是一场滑稽的游戏了。但是战争绝不是游戏。金军魁梧的身材宛若一尊神奇，傲然而立。金军不由得一惊。独孤剑也聚满了真气，扬声说：两万之军，何在我大国眼中？我宋军将士不屑与你们列队交兵。先前我们二人来打军威战，若是你们连我们两人都赢不了，趁早滚回黄龙府去吧。金国败将，不认识我了吗？说着，他与降龙踏上几步，那些金军收敛了轻蔑之情，立即认出了这二人。想起了几天前独孤剑等几个人击败了金军200余人的军威队，进而使大军溃败的那件事情。想到这儿，金军不由得又是一阵鼓噪，再回头看看那洞开的城门，脸上可就多了一些惊疑了。独孤剑目光似电，将金军将士的这些神态全都收在眼中。敌人越是心虚，他便越是嚣张跋扈。与降龙在金军阵前慢慢的走着，

0: 岂能不管？
1: 他翻身拜倒。
0: 大帅，此一战关系到国体军威，我金国浩瀚之邦，岂能求一勇士而不得？请大帅允我一战。
1: 那大帅是沉吟不语。金国士兵齐齐大叫：
0: 战！战！战！
1: 鼓手轻轻地点着战鼓，那战声卷成一片一片整整齐齐的声浪，在影城门前丝卷奔涌，沉闷地响彻了这一片昏黄的大地。只见金军统帅轻轻地点了点头，乌木恒欢然大叫：
0: 多谢大帅恩典。
1: 他一站起身来，周身的肌肉立即暴涨，啪啪几声响，穿在身上的盔甲竟然生生撑裂，露出一身晶铜般的肌肉来。乌木恒大声叫道：
0: 来吧，让你们见识一下金国勇士的厉害。
1: 金军的斗志立即被燃了起来，那战战的欢呼声更加汹涌如潮。乌木恒发出一声雄虎般的咆哮，双目之中金光大盛。独孤剑冷笑着说：你们金国有勇士，我们宋国也有侠客，今日的军威战便由我独孤剑与乌木恒举行。乌木恒横行金国良久了，他想不到独孤剑这么瘦弱的一个人也居然敢孤身应战，不由得一呆。独孤剑有心压制敌人的气焰，手指着乌木恒说：你必败。乌木恒大怒啊，暴喝一声，铁塔般的身躯直冲过来，两只拳头天塌一般的击下，拳风猛恶。独孤剑心头一紧，这个大汉看起来粗莽，但拳势大有章法，其中夹杂的劲气极为精纯浑厚，绝非表面上那么容易战胜。独孤剑心中警惕，乌木恒的双拳已经冲到了面前，独孤剑脚尖一点，身子已经拔空而起。乌木恒双拳互击，劲气却无半点冲撞，反而合为一股，在他的引导之下窜空，朝着独孤剑追击而去。独孤剑凌空翻身，电光石火之间，鞘中秋水剑已经在手，万点剑光宛若蚯蚓一般当头照下。乌木恒不避不闪，拳势冲天，独孤剑的剑光全都击在他的身上，却仿佛刺到了极为坚韧的牛皮，他竟然毫发无伤。独孤剑脸上变色，金钟罩，
0: 这叫大青山功，我已化身为大青山，什么剑能伤我？
2: 哼，就算你化身为这片土地，我也要把你整块接起。
1: 他的剑尖陡然挑起，锐光一闪，直刺乌木恒的双眼。
2: 你若连眼睛也练到了，我就认输。
1: 乌木恒双拳一封，将长剑架住。独孤剑大声笑道：
2: 哼，原来你的大青山功还是有破绽。
1: 他有意展露武功，震慑金军，当下轻功展出，长剑极刺，化作一个极大的光环，将乌木恒团团围住。只见战场中心一团极大的寒光，不见乌木恒。金国将士看到紧张处，尽皆鸦雀无声。忽然乌木恒一声大吼，拳风冲天，独孤剑连人带剑化作一道流星，远远飞了出去。他凌空变招，飘飘。

0: 在了地面。乌木恒却浑身上下全都是血迹，身子纵然是一座铁塔，也已经染满了斑斑锈迹。独孤剑也很不好受，他刺了乌木恒不下千余剑，但仍然不能致命，终于被乌木恒抓住机会，一击轰破了他的护身真气。他胸口闷涩，吐纳良久，方才稍稍复原。但是挑战，然后再败一次，这样便可以再折辱金军一次。他本不是一个心机深沉的人，但是形势紧急，他只能竭尽自己所有的心智，不惜一切手段的击败金军。如果不能，那就多延一刻，便是一刻。金军的脸上都泛起了恐惧的神色，连如此高大宛如不败象征一般的乌木恒都被打败了。难道眼前的这个少人宛如妖魔一般高居在宋军帅旗的半截残桩上？独孤剑的心立即沉到了底儿。黑衣人发出了一阵难听的笑声，枯竹寺中没有人，一个都没有。我用血魔搜魂之术发出感应，也无法找到他的踪迹。你骗我，你居然敢骗我！你不仅骗我，还骗了我们24000士兵。金国勇士们听好了，影城之内连一名宋兵都没有，却有抢不完的财宝，数不清的美人，这些都是你们的。金国士兵一阵欢呼，紧接着就朝影城城门冲了过来。黑衣人凛冽的目光盯在了独孤剑的脸上，他一字一顿地说：“
1: 我要杀你。”
0: 我绝不能死。在龙八的意识将要陷入混沌前的那一刹那，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对自己呐喊，他要活下去，他要等待力大将军的行动，为了孤城百姓，他必须活下去。他猛然一口咬在舌尖上，剧烈的疼痛像针一样直扎进他的心中，他的神智稍稍清醒了一些，散乱的功力被他生生凝聚起来护住心脉。那是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着他燃尽了生命的每一分潜能。他感受到一只手柔柔的在他脸上抚摸着，带着甘甜也带着苦涩。难道自己已经死去，活在幻象之中了吗？鹤顶红的毒性真是猛恶无比，龙八舌尖流出的鲜血都带着一种极为妖艳的艳红。他的目光缓缓地抬起，竟然发现一双清丽的眸子正正地凝视着他。宫九音，难道九音追到了这里？龙八冲动起来，大张着嘴想要说话，但剧毒已将他的生机腐蚀殆尽，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深深地凝望着宫九音，目光之中包含了千言万语。是的，此时他愿意将一切都讲给九音听，再也不顾及任何东西。可是正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却已经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宫九音的动作很慢，他的目光柔和宁静，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已经演练了千遍万遍，又仿佛是在举行着某种极为神圣的仪式。他缓缓抱起龙八，将龙八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慢慢的露出了一丝笑容，轻轻地说：“难道只有这样，你才不会离开我？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心怀天下，总有种种累累的苦，不肯对我说。就算我不在乎你是个魔头，你还是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其实我早就知道义父通敌卖国，只是你没有问过我而已。我恨你不是因为你杀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你从来不肯相信我，不肯将肝胆交给我。所以我要杀了你，只有这样你才会安安静静地留在我的身边，再也不去想什么天下黎民了。”龙八的心颤了颤，他能够感觉到鹤顶红的剧毒正一丝一丝地从他的真气为果之中泄出，渗入到他的经脉之中，他的生机也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身子随之变得越来越冷，他的眼前开始出现一簇簇浓艳的颜色，那就是炼狱最深处的颜色吧。他一生杀戮，也许地狱才是最恰当的归宿吧。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想抵抗，因为他看到了宫九音脸上的幸福，那是再无所求、心满意足的幸福，是一切都凋残之后的安宁。此时，这一切剧烈地震荡着龙八的心，他所有的心神全都被这幸福所冲击，让他无法再念及其余的一切。就这样放掉吧。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沉入到那深邃的血红之中去了。他太过疲倦了，又何须再背负呢？厉大将军说：“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你答应我的呢？”厉大将军的这句话是对宫九音说的。宫九音静静地依偎着龙八，听到厉大将军的话，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仿佛厌恶厉大将军打断了自己的这份宁静。他没有说话，只是抬了抬手，一个物件朝着厉大将军飞了过去。厉琼扬手接过，咱们是各取所需，就此别过。他再也不看龙八与宫九音一眼，扬长向外走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站住！”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城下沙场龙虎啸，双颊鹦鹉胆气豪，赫赫千军等闲看，不让胡马过吊桥。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厉将军的军营大帐里，宫九音静静地搂着垂死的龙棒。厉将军站到了他的身边，对宫九音说：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你答应我的呢？宫九音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抬了抬手，一件东西朝着厉大将军飞了过去。厉将军扬手接过，笑了笑：咱们是各取所需，就此别过。说完他就往帐外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的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站住！这声大喝中蕴蓄着无上的威严与愤怒，厉大将军就觉得心烦一悸，没来由的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寒意。他恍然回头，只见龙八嗔目虎力怒视着他。龙八满脸都是赤红的血色，看上去犹如天神一般，就连宫九音似乎也被他的这副样子镇住了，呆呆地看着他。厉大将军大惊：
1: 你不是中毒了吗？
0: 龙八怒喝道：
2: 你答应我的话呢？
0: 说着他一掌向厉大将军拍去，掌势才起，一道腥风直袭而来。宫九音大声叫道：
1: 不可！
0: 这个时候九天环佩荡起了一连串的运波，朝着龙八照了下来。龙八身子一阵摇晃，他虽然凭借着一股狂怒将剧毒生生压下，但一身武功只剩下了不到一成，对付不会武功的厉大将军尚还可以，但是刚刚与宫九音的琴音一接，掌上的劲气立即反震，竟连身子都护不住了。他哇的一口鲜血吐在地上。九音，难道你真的要我死？宫九音的脸上慢慢的流下了两串清泪。是的，他要龙八死，但是龙八却不知道，他早已经决心随着龙八一起死。死后，两人一起葬在偏远的深山之中，再也不用受相思之苦了。但是此时龙八的脸上伤心欲绝，显然不明白宫九音的一片苦心。宫九音几乎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他的心已经死了，死在无法回应的寂寞之中。龙八说：你想杀我？影城千千万万的百姓在等着我救，请你给我一日时间。影城的每一个百姓都要比他自己重要。想到这儿，宫九音的心中只有苦涩。一日之后，我自尽于你的面前。原来龙八只以为他宫九音要杀了他龙八。宫九音深深地看了龙八一眼，身子化作一朵彩云飘飞了出去。鹤顶红的剧毒逐渐染红了龙八的眼眸，他这双赤色的眼睛紧紧盯在厉大将军的脸上。我已经饮下毒酒了，你何时去救满城百姓？厉大将军完全听不见龙八在说些什么了，恐惧已经将他完全击倒。
3: 来人啊，救命！
0: 军号声急促的响起，满营士兵都冲了出来，呼喝着团团将龙八围住。龙八看出去，眼前唯有一片血红，他残留的意识已经相当模糊，甚至连宫九音的去留都无法在意。但是一个习武之人的本能让他随意挥洒着双手，仅于一成功力的大风云掌击在兵刃上，寒光荡走。龙八一掌将面前的一个士兵头颅击碎，一掌掌击出，片刻之间就连杀几人。士兵们一阵鼓噪，纷纷走避，不敢过分逼近。浓郁的血腥气刺鼻，龙八忽然清醒了一些。他意识到，他所杀的正是他费尽全部心机要搬的救兵，是影城满城百姓的生机。这一发现瞬间就击垮了他，他踉跄后退，几乎无法从震惊中复苏。他正在一手摧毁影城黎民的希望。他慢慢的跪倒在地上，双目中流出了串串血泪，他仰头向天嘶声长吼：救救他们！所有的士兵都不明白龙八所说的救救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龙八脸上那悲怆欲绝的表情让他们的心也都沉重起来。力大将军大声的叫着：杀了他，快杀了他！刀兵齐举，一起砍下。龙八再也不避不闪，似乎已经被这注定的命运击倒，只是所有的士兵心中都浸满了莫名的悲伤。影城城下，金军潮涌而来，独孤剑觉得自己就像大海狂涛中的一叶扁舟，瞬间便被淹没。身边已经看不到人，只是一层层的刀，一层层的剑。他用尽了全身功力，拼命的招架，也仅仅能够自保。金军的人浪已经越过了他的身侧，瞬间就杀到了影城门前。突然一声大喝，降龙身形窜起，凌空翻滚，越过层层人浪，稳稳地落在了影城门前。大喝之声不绝，风魔杖法唤起千重杖影，硬挡住了金军的冲击，生生地守住了城门。那金军不下20000呢，一冲之势何等猛烈，正前左前右前都是层层叠叠的人浪，更有人高高跃起，从空中向城门扑下。这么多的人合力猛攻。

0: 功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抵挡的。但是降龙不能退啊，只要让金军踏进影城一步，城内便会成为屠杀之场，城里的虎子、王老爹，所有那些亲切的人都将永远失去安定的生活。降龙的呼喝宛如春雷急发，在影城门下炸响。降龙借着这声声嘶吼，真气冲遍全身，他将风魔杖法施展得淋漓尽致，顿时一团金浪裹住了他的身躯，怒潮汹涌随着他真气纵横轰然向前激发，他竟然凭着一人之力力抗这两万人马。金军战士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不屑，没有人相信这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但是降龙的真气仿佛永远不会枯竭，他舞出的千重杖影也绝不会停歇，他就仿佛是一个铁人，将金军的一波又一波攻击生生撼回。面对这个铁塔一般的勇士，金军将士竟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升起了一丝寒意，他就仿佛是一尊战神，永远不败的战神。没有人知道降龙究竟有多苦，他所施展的乃是风魔杖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千山魔乱，以他的修为，一日之内只能施展这一招三次，但是现在他已经施展了三十多次了，他的精力急剧地枯竭着，他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每一杖挥出，这空壳便更加薄了一分，但是他仍然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力道挥出这招千山魔乱，因为只有这一招才能挡得住这万千敌人。他口干舌燥，只觉得手中的禅杖越来越重，而头顶上的太阳越来越明亮，亮到他急欲闭上眼睛，再也不看。恍惚之中，他听到独孤剑在大声地叫他：“降龙，你还撑得住吗？”“
1: 呵呵呵，再来两万人，也一样撑得住。”
0: 他的笑声依旧豪迈，呼喝之声虽然响亮，却瞬间淹没在这鼎沸的人声之中了。这句话喊完之后，降龙的意识彻底模糊了，他只是凭借着本能将风魔杖舞得如同风车一般。独孤剑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降龙的真气已经无法为继了，他匆忙刺出几剑，将身边的几名金兵逼开，身子跟着跃起，秋水剑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锐光，朝着城门直飞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猛然听到一个哭涩的声音说：“我要杀你。”冲天的黑暗忽然在他的眼前翻卷开来，连那明亮的太阳也暗淡下来，独孤剑大吃一惊，只觉得一道寒冰劲气猝然而至，迎面朝着他的面门冲了过来。匆忙之中，独孤剑举剑一封，身子被这股力量冲得飞跌而出，勉强稳住了脚步。他身侧的金兵自动退开，空出好大一个圈子。独孤剑慢慢抬头，只见黑衣人宛如一片亘古不化的黑暗降临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他的心沉了沉，就连金兵都唯恐沾染到黑衣人一丝一毫，可见此人的武功一旦施展出来，将会是何等的可怕。

独孤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秋水剑荡出盈盈波光，萦绕在他的身边。他不知道自己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挡住这黑衣人几招。黑衣人袍袖挥动，一道刺骨的寒风凌空朝着独孤剑袭来。独孤剑下意识地抬起剑尖，一招秋水长天就待刺出，但他忽然想起了在茶安寺中悟到的后发制人的诀窍，他的身子微微斜了一些，于剑不容发之际将阴风躲过，自己的真气寒而不发，剑势沉凝，并不刺出，他的精神全都聚集在了黑衣人身上。只见黑衣人身子闪电般的晃动，突然就抢到了独孤剑的身前，凌空一爪抓了下来。独孤剑精神真气早就蓄满，轻笑一声，一剑向着黑衣人肋下刺去。这一剑他看了很久，也就看得很准，黑衣人爪势凌厉，绝非他所能够抵挡得了的。就是因为这一招太过凌厉，所以肋下反而稍稍显出了丝丝破绽。独孤剑是蓄势已久，这一剑刺出，黑衣人竟然无法遮挡，他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身子倏然弹回。黑衣人震惊于独孤剑方才这一剑之威，好小子，几日不见，武功渐长啊！那么再接接我这一招。说着，他手掌一抬，一具战死的金军尸体好像活过来一般，手舞足蹈，凌空朝着独孤剑扑了过来。这种受控的尸体破绽极多，独孤剑秋水剑到处，一剑刺中了尸体的胸口。黑衣人手掌连抬，几具尸体接二连三地扑了过来，独孤剑顿时手忙脚乱，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长啸声中，黑衣人手掌倏然从重重尸影中穿出，一掌就击在了独孤剑的肩头。独孤剑哼了一声，远远地摔了出去。他不敢停留，脚尖一点地，身子急速跃起，长剑连晃几晃，隔开刺来的几般兵器，又划开几步，这才敢喘一口粗气。但是方才被黑衣人击中的那个肩膀，此刻已经几乎抬不起来了。百忙之中，他朝城门看了一眼，只见降龙肩头也是一片血红。难道他们二人就只能守到这个时候了吗？独孤剑的嘴角显出了一丝凄然的笑容，漫天尸影纵舞而下，而他却几乎握不住手中的长剑了。金军是层层叠叠，潮水般望不到尽头，血雨腥风飘摇，影城的古城墙摇摇欲坠。独孤剑深深地回望了一眼，如果守不住，何妨埋骨此处，让皇天后土记得曾经有两个无名的少年，为了侠义，为了一城百姓，在这里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突然一阵琴音从天而降，琴音绵密，仿佛是一朵青云在黄黄的日色之中飘了过来。那些尸影仍在凶猛冲突，这琴音飞纵而来，群尸忽然就碎了，碎成片片黑血，纷纷洒下。黑衣人怒喝了一声：“谁在坏我的好事？”
彩衣飘飘，有一个人仿佛踏着琴音织成的彩云飘了过来，他的风仪宛若神仙，但是他的面容哀婉，苍白的脸颊上流着两行清泪。黑衣人怒喝了一声：“找死！”他又控起两具尸体，分化成两道弧形，闪电一般的朝着宫九音袭了过去。同时，他自己的身子晃成了一团黑影，笔直刺出。被黑衣人掌控的两具尸体顿时化为齑粉，同时一连串爆响在他身前炸开。他这一冲之势，竟生生的被这幽寂的琴音阻断，狼狈万分的落向地面。黑衣人狂怒至极，一声尖锐的嘶笑，他背后的通天道师仿佛突然焕发了生机，灰沉沉的眸子骤然明亮起来，他们的身形也在黑衣人笑响的同时如箭一般的射了出去。他窜起的这一瞬仿佛也是他生命再次开始直至灿烂的一瞬，他身上的衣服仿佛经受不了时光的洗涤，片片化作黑色的蝴蝶满空飘散，裸露的肌肤之上忽然泛起了一层层漆黑的光芒，竟然有坚硬的鳞片从肌肤之下刺出，将他全身都布满。宫九音仿若不见，纤纤玉指抚动琴弦，点点血泪宛若赤翼蝴蝶飘散在战鼓号角之中。他寂寞的年华，失去多年的记忆，便也跟着这样飘散了。这个时候，只见通天道师闪电一般的撞到了宫九音的身上，宫九音举琴一挡，手中那千古名琴九霄环佩就此断为两截，从他的手中落下。黑衣人心中一阵厌烦，他突然厌恶起这场战斗来，他只想尽快的结束。他挥了挥手，示意通天道师杀了宫九音。宫九音忽然将两截断琴递到了独孤剑的手上。若是有人问起这琴，你就将琴交给他。独孤剑茫然地接过了两截碎琴，他感受到了一种沉重。而这个时候，宫九音身形飘了起来。他笑着，独孤剑忽然觉得宫九音的姿势是如此的熟悉。从武清威要来的峨眉典籍中，他知道这是峨眉俗家的镇山绝技人的，不是宫九音手中的琴。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邓邪对战，难解难分。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轰然冲散。挥过来的兵刃突然全都自行折回，只见一个淡淡的人影。来人满身璎珞飞舞，宛若张开了一双银色的羽翼，将一切掌控其下。而他的双手却只轻轻地抚摸着一只紫色的小兽，那动作如此温存，仿佛他从来没有出过手，也不准备出手。陈随云衣袂飘举，宛如一只银色的羽鹤在赤红的沙场上穿行。他身上一点杀气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魅惑。而正是这种魅惑，让数千持刀的士兵缓缓退开，低下头，甚至都不敢看他一眼。陈随云如入无人之境，他站到龙八的对面，伸手搭住龙八的脉门，摇了摇头。子儿，还要老你。他肩头上蹲着的那只紫色小兽一声鸣笑，硕大的尾巴抚动，身子冉冉腾起，落在了龙八身上。他尖尖的鼻子挨着龙八嗅了一下，发出几声柔和的叫声，突然一口咬在了龙八的脖颈上。本来龙八的全身都已经泛起了一种诡异的红色，可是檀香兽尖细的牙齿刚刚进入他的身体，这红色就仿佛被搅动了一般，慢慢旋转着向檀香兽咬出的伤口处涌动。檀香兽的身上慢慢的腾起了一阵红光，而龙八身上的艳红却在消退。他发出了一阵呻吟，地狱的烈焰退却，他的意识清醒过来。他怔怔的看着眼前这个有着太阳般温暖笑容的绝美男子，一时失去了记忆。陈随云淡淡的说：“长风，解了厉将军的军职。”
1: 是。
0: 只见一个灰衣男子大踏步的走了过来，一把将厉大将军提起。
1: 你受岳帅辖制，应当知道军法。
0: 他伸手将厉大将军的头盔摘下，从厉大将军怀中掏出虎符，又将厉大将军摔倒在地上。陈随云低下头，你想救影城？他的话是笑着说的，他的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魅惑，让人一见之下永难忘怀。龙八精神一振，急忙点头。陈随云又是一笑，那么这五千军队就是你的了。他向檀香兽招了招手，檀香兽急忙离开龙八的身体，纵上陈随云的肩头。浓烈的檀香之气让每个人的灵魂都仿佛脱离了身体，一时不知所在。等他们清醒过来，这一人一兽已飘然远去。龙八怔怔的，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灰衣男子握住了龙八的手，笑着说：
1: 我叫任长风，救兵如救火，咱们快走。
0: 这句话立即提醒了龙八，他急忙一跃而起。鹤顶红的剧毒大部分已被檀香兽吸走，只有些许仍残留在他的身体之内，如刀具切割着他的内脏。但是这些已经不足以让龙八迟疑，他抓住任长风的手，大声叫着：“
1: 走！”
0: 任长风一声令下，五千士兵随着他们急如风火的朝着影城冲去。

龙八心下忧急，可又禁不住想，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竟然能够在手掌翻覆之间颠覆一切。任长风轻功甚好，这五千士兵也的确很是精锐，不出片刻便赶到了影城近侧。然而龙八恍如受到了雷轰电掣，他的身子突然顿住，再也不能动弹分毫，浑身处都开始颤抖起来。他用尽了毁天灭地的力气，发出了震慑乾坤的悲凉呼啸。不！他要阻止宫九英，不论什么代价，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要阻止宫九英。但是这巨大的惊恐完全压碎了他的一切反应，他的双脚仿佛笑容便已经坠落下去，宛如一场破碎的梦。只有漫天金鼓号角发出了长长的哀鸣。龙八痛苦地跪了下去，头深深地埋进了泥土之中，他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他的双手向长天张开，却接不到任何东西，甚至一点浮尘。撕裂的痛苦笑声在战场中回荡着，所有的金军都惊惧地停下手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全身浴血的男人，发着冲天的怒吼，冲向那片他们以为长城的黑暗。黑衣人心头厌恶，他还饶是如此，黄泉老人自夸天下再无人能够攻破的玄武道。黑衣人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女子为什么要如此拼命，他们之间根本就是素不相识。黑衣人还没有完全从震惊中苏醒过来，悲愤的龙八已如闪电一般迟到了跟前。龙八的武功本来就与黑衣人极为相近，此时双目赤红，存心拼命，双掌中凝聚的真气吞天噬地，宛若驱动着整座影城的怨气急涌而来。有了宫九英的前车之鉴，黑衣人如何还敢招架？锐啸响处，他驱使本命白虎的通天道师朝着龙八杀了过来，但是龙八却完全不躲不闪，只见他身形冲天而起，双掌一前一后迎着白虎的双爪击了过去，他的身上腾起了万道红影，血魔搜魂术以全力催动。龙八深知血魔搜魂术的威力，修炼的时候极其小心，所以每次他都将血魔施展控制在三成以下。虽然对自身力量提升较为有限，但是反噬也比较小。每一次施展虽然会挫伤真元，却也不至于散功殒命。但是这一次龙八已经全力催动了血魔，红光铺天盖地而来，血影轰然脱体，如灭世神魔一般凌空变幻飞舞。龙八这一次施展可以说是没有一点保留，只怕难免与清溪孤鸿一样要遭到功力尽废之祸。然而此刻龙八怒急攻心，就算眼前是刀

山火海，他也绝不会回头。只听这咔嚓嚓一连串的爆响，白虎的双爪被龙疤生生折断，跟着龙疤的双掌从白虎的前胸击了进去，从后背透了出来。龙疤满身都是白虎溅出来的腥血，带着白虎半截残尸朝着黑衣人怒冲而来。黑衣人吓得是心胆俱裂，哪里还敢招架呀？他急忙扯住朱雀道师，锐笑连连。朱雀道师身躯凌风飞舞，带着他急窜遁逃。龙八大吼了一声，白虎残尸飞出，凌空打在了朱雀的身上，而他的双掌也闪电一般的印在了黑衣人的背上。黑衣人一声大叫，只觉得背上一阵剧痛，他心胆俱裂，全力逃命。只听得背后一声轰响，他百忙中偷眼看了一看，却见龙八倒在了地上，已经昏迷了过去。黑衣人愣了一下，慢慢停住了脚步。只见龙八的右掌齐根折断，看来他与白虎的对决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黑衣人方才感觉到的剧痛，是龙八的腕骨刺在他背上的结果。龙八极力催动血魔搜魂术，内耗过大，剧痛攻心，所以在击中了黑衣人之后，自己也晕死过去。黑衣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气，他也是血魔搜魂术的修习者之一，他知道龙八这一次全力施展血魔，就算侥幸不会武功全失，也必定要受到极重的内伤。暗暗庆幸之下，他也不由得觉得有点晦气，自己怎么就偏偏招惹上这两个拼命煞星了呢？他是越想越怒，这一回连折两具道尸，回去老头子还不知道会怎样责罚他。想到这儿，他心中又如何不又恼又恨呢？只见他闪电一般来到龙八身边，咔咔两声，将龙八的双脚踢断。龙八疼得醒转过来，怒吼连连，再度朝着黑衣人猛扑，但是他的双足双脚都已折断，名震天下的大风云掌又能施展出几成来呢？空自虎吼，却连黑衣人的衣缘也没有沾上。黑衣人狞笑着说：你这畜生，害得我连损两名神将，我要你受尽天下智苦，再将你炼制成通天神将，永远受那无尽的辛苦。这时候他倒越想越高兴了，龙八根骨资质极佳，若是能把龙八炼成道师，只怕还要在老头子秘藏的大罗三仙之上，那么连折两将的罪过恐怕也就抵过去了。黑衣人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龙八连击几下不中，仰天怆然怒吼起来，他的吼声是那样的苍凉，闻者无不会有一种要落泪的冲动。独孤剑奋力将身边几名金军挑开，鼓足剩余的真气向着黑衣人冲了过去，他一定要救下龙八。从见到龙八再度回到战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

虎落平阳被犬欺，连你也想杀我。他使劲一脚踩在独孤剑的身上，独孤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黑衣人袍袖浮动，闪了开去。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独孤剑跌的虽然狼狈，可是独孤剑的手里却始终紧紧地握着那把剑。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那把剑毒蛇一样的窜起，一下就刺进了黑衣人的腿中。剑锋刚刚入体，独孤剑的真气就全部汹涌鼓入，完全不留分毫。黑衣人一招失算，急忙鼓息与之对抗，却哪里还来得及呢？独孤剑剑势拖动，在他腿上拉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鲜血怒涌。独孤剑扔下宝剑，身子一阵翻滚，抱住了龙疤，残余的真气一丝不留地运转开来，向外狂奔。千军万马之中，他只想救这一个人。黑衣人一时大意，身受重伤，心头大怒，急指闪电般点出，将伤口封住，口中一声怒啸，驱动着朱雀一起向独孤剑猛扑过去。他这寒怒一击何等凌厉呀！独孤剑全力奔跑，但是那抹黑影迅速的就将他吞没，冷彻的是独孤剑心中暗暗叹息，难道他不但救不了影城百姓，就连龙八也救不了吗？但是他绝对不肯放弃，负着龙八仍然全力奔逃。这时候只听得一个粗豪的声音突然响起，我来助你。独孤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柄剑，一柄黑黝黝的剑。这柄剑平拙无奇，只是剑身极为长大。这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掠过独孤剑，朝着他的身后袭去。这把剑看上去极为沉重，但是在此人手下施展出来，却举重若轻，十分灵动。黑衣人的双掌本来几乎已经碰到了独孤剑的衣缘，却被这剑生生顿住，剑气如虹，将他汹涌的真气完全封住。黑衣人怒喝一声，袍袖挥舞，朝着剑身击去。他真正的杀招是隐藏在袍袖下面的双刀，这如虚如实的一招已经帮助他杀害了数位高手。那柄剑凌空挥舞，一直斩了下来。黑衣人突然发现自己虚实相生的这一招已经完全无用，因为这柄剑太过巨大，剑锋裹绕，威势横达一丈，将他的全身都围裹在重剑的剑锋之中。无论是袍袖还是双刀，都已经被这一剑压了下去。这一剑之威，所谓势不可当。黑衣人的武功走的是阴鬼一路，他见不能招架，便立即闪身而退。阴风四溢，血魔搜魂术催动，地上的尸体都发出了一阵沙哑的嘶叫，突然之间晃动着站了起来。这场战斗虽然短暂，但却极为惨烈。这些尸体上都布满了血迹伤痕，此刻被黑衣人硬生生的催起，尚未凝结的鲜血从他们的七窍当中汩汩流出，在地上组成了妖艳的图案。他们极力扭动着残缺的身躯，朝着人长风围了过来。

0: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疆场之上惊险急转，恩仇敌友瞬息万变，生死千钧一发悬胆，胜败输赢就在眼前。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乱军之中，黑衣人催动地上的尸体，朝着任长风围了过来。看着这些鬼魅般的尸体，任长风豪然一笑：“哼，你这控鬼御神之术，吓唬别人还行，我可知道其中的真相，你吓不倒我。”他的左手伸出，手中托了一个小小的香炉，任长风的真气透入炉内，立即一股浓香飘了出来。他重剑挥动，这股浓香向四面飘开，那些嘶哑喊叫着的僵尸一闻到香，倒在地。黑衣人厉声喝道：“你这香炉中是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只不过是在任何江湖游医那儿都能买得到的驱虫散。”黑衣人的脸色顿时变了。“你如何知道？”他的黑发在风中狂舞，双目张得极大，黑袍下的双刀都在微微的颤抖，仿佛随时都要冲上去将任长风撕成碎片。噬魂软骨钻入尸体之内，使尸体仿佛在我眼中却是一钱不值。他不住地将香气挥出，那些尸体僵倒在地上，突然从他们的口鼻之中蜿蜒爬出了一种极为怪异的毒虫。他们的身躯极其柔软，苍白的颜色，没头没尾，更无论口鼻眼耳，身子又细又长，仿佛一条白色的带子。只是他们刚刚爬出来，便被那股浓香围裹，扭曲了几下，便再也不能动弹了。任长风笑着说：“没了噬魂软骨，看你还能驱使尸体吗？没有金尸，我照样杀你。”他也不太明白通天道师的奥妙，唯恐这股异香对道师也有伤害。黑衣人厉笑声中吩咐朱雀道师躲开，而他自己身形盘旋起在了半空。“金国勇士们，随我一举夺下影城。”只见他挥起手中的刀，通天闲宫怒发，大片的沙石被接了起来，凌空。

0: 朝着任长风砸了过去，砂石之中灌满了真气，无一真刀真枪。任长风无法强行招架，脚步错动，向后退去。金国士兵精神一振，狂呼大喊，士气大旺。这两万余人一起冲击，顿时声势震天动地。黑衣人控鬼御神之术反运，将这股杀阵之气与自身修为融合为一，他身上的黑衣蔽日张开，宛若一朵黑云卷在杀阵的最前缘，朝着影城冲撞而来。任长风心知不好，玄铁重剑带着全身真气挥出，但是此时黑衣人功力陡涨一倍，双刀闪电般的劈在了剑脊之上，只见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剑身忽然出现了一片黑影，那片黑影宛若有生命一样的迅速朝着剑柄蔓延而来。任长风大吃一惊，连忙放手，黑衣人双刀将重剑勾转，剑尖直指任长风的咽喉。他的身后金国士兵精神大振，呼喝之声震耳欲聋，刀剑砍出，威力大增，将宋军杀了个落花流水。任长风知道自己不能退，再退影城可就真的不保了。他身形陡然顿住，双掌重新抓住了玄铁重剑的剑柄，那剑柄已经变成了漆黑的颜色。任长风全然不顾，真气一丝不留，全部灌入了剑身之中，朝着黑衣人悍然刺出。就算是拼了性命，他也要重创的。剑柄上的黑气朝着任长风手臂上蔓延而去，那黑气每增长一分，任长风的功力便削弱一分，而黑衣人则增强一分。此消彼长，再有片刻功夫，任长风就会被黑衣人一举击毙。黑衣人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龙八重伤，任长风战死，将再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影城的命运了。就在这个时候，龙八大喝了一声，
1: 扶我过去。
0: 独孤剑说，不行，你必须赶紧疗伤，
1: 快扶我过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0: 独孤剑犹豫着，他也知道任长风已经支撑不住，他很想放下龙八前去与黑衣人一拼，但是他深深的知道自己这样做绝对改变不了什么。他没有犹豫太久，咬咬牙背着龙八冲了过去。龙八却等不及了，已经断了的腿在独孤剑的身上使劲一撑，刺骨的剧痛之中，他身子凌空窜起，落向任长风的背后。那火烧一样的痛苦刺激着他的心神，让他无比的清醒。他双臂探出，裸露的腕骨直贴在任长风的背后，他的劲气毫无保留地灌注到任长风的体内。这是血魔反噬之后他最后仅存的本命元气，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精元。但九阴既武功的废人了，任长风精神大增，虎吼一声，满掌黑气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身上腾起了一股无比丰沛的力量，潮水般的怒卷着朝着剑身上冲了过去。黑衣人猝不及防，鲜血飞溅，被击得飞跌而出。但是此时被杀戮的欲望

催动的金国士兵仿佛已经忘记了一切，怒潮般的冲向影城。任长风功力再高，也挡不住这么多人。独孤剑剑法再精，也杀不光这么多勇士。金军迅速冲过两人，直撼影城城门。城门口仍然飞扬着冲天仗影，降龙仪竟将这股怒潮全部挡住。在他面前是如山一般的尸体，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但是却什么都看不见，他只剩下了本能，舞动禅杖的本能。乱世之人不如狗，在战场上，人更不如一粒尘埃，一只飞蝇。独孤剑痛苦地望着那茫茫看不到边的人潮，从朝阳出生杀到现在，已经是夕阳将斜，这场血战已经夺去了几千人的性命，有宋军的，也有金军的。战争之后，也许还要添上更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为什么要战得这么残忍呢？但是独孤剑没有选择，他甚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只要他稍微一松劲儿，他的性命就会被这无边的人流所淹没，再也留不下丝毫痕迹。就算是对着金国人，独孤剑也不想多杀戮，因为这也是和他一样的生命。为什么人们一定要兵戈相向呢？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兄弟姐妹？难道他们就愿意让亲人在战刀下站立吗？独孤剑仰起头，穿透汹涌的人流，盯在那金甲主将的身上。他心中涌起了一阵怒火，为什么你不下令停止杀戮？你究竟想要什么呢？此时黑衣人双刀急速挥动，左控鬼，右御神，阴阳二气连举，顿时他身周生人与死尸全都在他的驱动之下朝着任长风等人冲了过来，而他将这些人的杀气全部吸纳到自己的身上，攻势更是凌厉如电。而龙疤灌注到任长风身上的内息却在慢慢衰竭，这终不是他自身修习而得的，不能永驻己身。任长风心念电转，突然扬声对独孤剑说：“就靠你了！”他一把抓起独孤剑，用力掷了出去，同时身子前扑迎向黑衣人。他要缠住这个邪恶的对手，好让独孤剑能够抓住这瞬息之间的战机。因为独孤剑冲向的正是那名金盔金甲的金军统帅。厉大将军没有说谎，他手下这五千士兵全部都是精锐之师，但是金军也没有弱手，人数悬殊，战争的天平已经完全朝着金军倾斜了。所以擒贼先擒王，这几乎就是宋军唯一的机会了。长时间的杀戮让独孤剑的思维几乎停滞，只剩下了本能，但他还是能够了解到任长风的苦心。身在空中，多年苦练的轻功立即全力展开，同时长剑挥动，大喝声中一道剑气勃然而发，朝着前面席卷而去。他自己也随着这电气闪电般的纵身而上，朝着金军统帅扑了过去。黑衣人大吃一惊，他顾不得再理会任长风，凄厉的笑叫着朝着独孤剑追去，但是他离得实在是

0: 太远了，却哪里还来得及。乌木恒轰然怒吼，铁塔般的身子撞向独孤剑。自从独孤剑与他军威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统帅半步。可是独孤剑的身子突然前下，重重一剑砍在了乌木恒的脚踝上。乌木恒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狂吼，轰然向后倒去。独孤剑身子闪电般的窜起，一脚踏在他的额头，连人带剑就扑到了金军统帅的面前。剑光霍霍如电，这一剑已经凝聚了他武功中的所有精华。这一剑志在必得。金军统帅战刀举起，却仿佛受惊过度，招数慢了半分，哪里还能挡得住独孤剑这闪电一击？独孤剑一剑斩在他的金盔上，大叫了一声：“传令收兵！”嘡啷一声，金盔落地。独孤剑的嘶吼猛然顿住，因为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惊讶而又哀婉地看着他，那是飞鸿笑的脸。他们终于作为敌人再次见面了，就在这夕阳如血的沙场上。独孤剑的手猛烈地颤抖起来，他的目光停在飞鸿笑苍白的脸上，双目浸满了难以言说的感情。但是渐渐的，他的目光冷彻下来，他的手也不再颤动。传令，退兵。我便不杀你。飞鸿笑低下头，似乎是不敢看独孤剑。是的，他抽过独孤剑一耳光，然后带着军马又来攻打独孤剑所要保护的城池。他手握兵符，却不肯给独孤剑留一丝活路。他怎能面对独孤剑的目光呢？独孤剑的声音更加冰冷：“是城破，还是你死？快点选择！”“
1: 誓不得超生。”“
0: 若想我不杀他，那就退兵30里。”飞鸿笑慢慢的摸出了一枚杏黄旗，朝后挥舞了3下，呜呜声响。金军的号角吹响了，所有的士兵都收起了兵刃，缓缓退后。金军法纪森严，虽退不乱，不多时排成了整齐的队形，站在飞鸿笑身后。面前只留下满地的死尸和汪洋一般的热血。飞鸿笑仍然没有抬头，独孤剑跃身落在他的身后，跟他骑在同一匹马上。独孤剑的剑在与黑衣人一战的时候已经丢失，此时手中的兵刃是从金兵手里夺过来的一柄普通青钢剑，剑尖点在飞鸿笑的背后。
1: 走。
0: 飞鸿笑依然沉默无语，驱动坐下骏马朝北行去。金军士兵剩余不到20000，随着他也向北撤退。龙八大声地叫着：“
1: 独孤兄弟，你要去哪儿啊？”
0: 独孤剑没有回答，他的牙齿紧紧地咬进了嘴唇，一掌击在马臀之上，一骑绝尘而去。

0: 龙巴周身火烧火燎的，全是无边的痛苦。他盯着独孤剑的去向，心情极为沉重，因为他知道独孤剑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他回过头去，夕阳之中，影城的城墙已经被鲜血染红，他们拼尽了性命，终于守住了这座孤城。晚风翻卷着，城头的霞光好像受到满地鲜血的感染，透出一片惊心动魄的嫣红。任长风显然跟龙八有着同样的感慨，两个人回头望去，满眼萧索。有一个人还在狂舞着，那是降龙。他的意识早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游子一招一招地施展着千山魔乱，将生命的最后一点余晖毫不吝惜地挥洒着。任长风闪到强龙的身后，双掌托在他的肋下，
1: 兄弟，金军已经退走了。
0: 嘡啷一声，降龙手中的禅杖掉在了地上。
1: 咱们胜了，咱们胜了！
0: 降龙干哑的笑了一声，轰然倒下。残阳如血，黄沙飞扬，轻轻的舞落在众人的身上。他们守住了，终于还是守住了。侠义这两个字终于没有在他们的手下淹没。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三十里少侠退敌，狠金贼投鼠忌器，小英雄身陷重围，危难时风云又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影城一战，任长风和龙八从力大将军那里领来的5000宋军只剩下了不到2000。这一场战争之惨烈，连任长风、龙八这样久经沙场之人都触目惊心。影城北门本来是花椒柳软，但现在却尽是尸体，大片的鲜血以及四处狼藉的残肢碎肉组成了无比巨大的一幅地狱变相图，连绵的在城外铺开。攻守最为惨烈的城门处，城墙已经被鲜血浸透，刀剑将城墙砍得斑驳陆离，几乎失去了原形。城门外的正中央有两个深深的坑，依稀可以看出是两个脚印，那是降龙拼力施展封魔杖法力敌20000金军的结果。现在降龙全身都裹着布袋躺在床上，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任长风不住地将内力灌输到他的体内，但是他的经脉就仿佛死去了一般，没有半点反应。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聚拢了来，针灸医药无所不用，才勉强将他的生命维续下来。他实在是脱力太狠，没有长时间的调养很难恢复。伤势与降龙同样沉重的是龙八，龙八的双脚脚骨折断，又在战场上支撑了这么长的时间，腿骨碎骨全部插入了肌肉之中，极难清理。更可怕的是他的右掌，手掌齐根从腕上截断，已经不知丢到何处去了。森森白骨露了出来，这只手已经完全作废了。全力施展血魔搜魂术之后，他的武功已经尽失，而宫九音之死让他的心也几乎枯死了。每每抚摸着那两截断琴，他便不由自主的全身发抖。他苦练了11年，虽然身化为魔，却仍然盼望着能重拥伊人的梦，而这梦却从此化为泡影。今后天长地久，而他又将寄身何处呢？独孤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他身上的伤口都开始疼了起来，长时间的杀戮让他的精神极度衰竭，几乎支撑不住。但他仍要睁大血目，使劲握住手中的长剑，架在飞鸿笑的脖子上。两人同骑一匹马，耳鬓厮磨，飞鸿笑的体香淡淡传来，独孤剑干涸的心潮不禁有了些微的波澜，又烦又乱。一忽儿，他想到与飞鸿笑数度共经患难；一忽儿又想到在茶安寺中飞鸿笑为他施展玉石俱焚；一忽儿又想到影城大战之中他刺中飞鸿笑的那一瞬间。不管想到什么，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他与飞鸿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也不能重合在一起了。不知怎么的，这念头让他的心痛了起来，手中长剑也忍不住颤抖着。飞鸿笑默默无言，
独孤剑让他前行，他就前行，绝不反抗。金国大军跟在他们的身后，也是一言不发。看来飞鸿校在金军之中地位极高，因而他弃去影城，军中没有一个人

0: 半点怨言。唯一的例外是黑衣人，他紧紧跟在两人身后，脸上的神色震怒震怨，几次忍不住要冲上前去将独孤剑毙于掌下，但是看到独孤剑手中的长剑，他只有生生的按捺住自己。大军无言前行，走过了十里二十里，独孤剑只觉得手中宝剑越来越沉，拼尽了全部的力气都难以握住。黑衣人冷笑着说，都走了三十里了，你究竟要到何处去？
1: 已经三十里了吗？
0: 独孤剑迷迷糊糊地想着，那么影城已经安全了。想到这，他心下一宽，头一歪，就此昏了过去。可就算是在昏死之中，他仍然紧紧地抓住手中的长剑，至死不愿放开。黑衣人大喜，急忙纵身上去，一脚向独孤剑踩去。不将你练成通天道师，难消我心头之恨。既然心中有了这个想法，他就不愿意取了独孤剑的性命。这一脚只是踏向了独孤剑的手腕。飞鸿笑目光骤然抬起，哥哥，你若是伤了他，就算你是老头子的亲生儿子，老头子也必将取你的性命。
1: 啊，他本是本国的敌人，老头子怎么会如此看重他？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日我辞别老头子挂帅南征之时，老头子曾经亲口叮咛我，此去金国大业可以不要，但绝对不能伤此人一根毫毛。所以我踏入中原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入武当山，想见识一下这位独孤剑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可你却将他伤成这副样子。黑衣人身子颤了一下，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虽然时有怪招但武功低微的宋国小子，为什么竟然让老头子如此挂怀。想到老头子种种残酷手段，黑衣人不禁心惊。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老头子没有说他的底细，我们也不好多插手。既然他现在已经成为俘虏，那就以俘虏对待吧。不过你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再加一指于其身的话，那我可就没法向老头子替你说情了。
1: 啊，那是自然，
0: 去伤害他了。突然，一个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既然不想要他，何不交给我？
1: 黑衣人猛然回头，谁？他黑衣一震，
0: 控鬼御神之法立即发动，真气猛恶朝着四周扑了出去。但真气才出，他立即觉得不妙，因为他感受不到任何异样的气息。他大吃一惊，只见一个身影慢慢的飘了过来。来人的举止优雅从容至极，可却倏然之间就闪到了黑衣人的身前。那如星云一般飞扬的银色长发，肩头上悬立着的檀香兽，都让黑衣人自灵魂深处发出了一阵战栗。
1: 是你？
0: 陈随云淡淡一笑，长安寺中未能一战，实属憾事，不知阁下此时可有雅兴啊？黑衣人还没来得及答话，飞鸿笑接口说，我们急着退兵，你想要此人只管拿走就是。陈随云还是淡淡的，如此。

0: 多谢了。
1: 话音未落，他身后冲出来一个人，直扑向独孤剑。那人满面泪痕。
2: 独孤大哥，我不该赌气离开你，要是我在，你至少不会伤成这样。
1: 来人竟是当日负气离去的武清微。昏迷中的独孤剑眉头紧皱，似乎还在忧心影城百姓的生机。武清微手指轻抚着他满是血迹的脸庞，心不禁收紧了。他能够感受得到独孤剑眉间的坚毅与执着。可是就在独孤剑最拼命的时候，他没有待在独孤剑的身边。
2: 独孤大哥，他飞鸿笑能做到的，我也做得到。
1: 他轻轻抱起独孤剑的身躯，跟在陈随云的身后朝外走去。黑衣人盯着三个人的背影，不甘心地说，
3: 就这样放他们走？
1: 飞鸿笑淡淡地说，
3: 你能挡得住他们吗？
1: 黑衣人一时语塞。
3: 审时度势，这就是统帅是我而不是你的原因。尽管你是我有一半血缘的哥哥，可是到现在你还是不能明白，何况我们此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影城必将成为一座荒城。
1: 黑衣人默然，飞鸿笑目送陈随云一行人而去，脸上神色变幻，看不出是喜是悲。而他身后数万大军鸦雀无声，仿佛也在庆幸这惨烈一战暂时画上了句号。武清微紧紧地抱着独孤剑，他痛恨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能够赶上这场大战。刚才他消了气，转回他大惊之下闯了进去，却看到几乎成了废人的降龙。他抚着降龙痛哭，任长风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武清微听到独孤剑只身劫持金军统帅，料知事情不妙，便急忙追了出来。但是以他之力想要救出独孤剑又谈何容易呢？没奈何，他只好去找陈随云。武清微在见到飞鸿笑的时候，他没有正眼看飞鸿笑一眼，他紧紧咬住嘴唇，手臂尽量的柔和，想让独孤剑更舒服一些。如今飞鸿笑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敌人，他一定要为自己的独孤大哥报仇。转眼之间，他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金军，看到了影城的角楼。陈随云止住步，注视着武清微，
3: 你怎么会想起来来求我？
1: 武清微没有回答。他怎么想起来的？难道他还有别的办法吗？他冲进茶庵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陈随云会答应。他只是想抓住眼前的任何一根稻草，但是他没有想到陈随云答应了。只是武清微将要付出的代价之惨烈，也绝非他能够想象的。陈随云缓缓地说，

我生平从不求人，但大觉上人之言却也不得不信。大觉上人说：“我所求者将由你而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你受了九幽归往术之后，便可揭晓了。武清微静静地说：“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救了独孤大哥，我便甘心受九幽归往之术。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你随时可以把我带走。要知道。”九幽归往术施展之后，也许你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甚至连你的独孤大哥都记不起来了。此事与我大有益处，在你却将冒着万劫不复之险。你可有什么未了之事？我能够帮你完成三件，全当是九幽归往术的交换吧。三件什么样的事都行吗？纵然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我必然欲成于你。武清微默然了，他知道陈随云的意思，他的一生将被浓缩在这三件事情当中，无论轰轰烈烈还是和平美满，都将借着陈随云的手尽早品尝完全，浮世幻影，又何尝不是一瞬之间呢？他低头看了看独孤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请你帮我医好独孤大哥，他好了，我就没有任何牵挂了。陈随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印在了独孤剑的眉心，一股暖意从他的指尖溢出，慢慢的充满了独孤剑的全身。独孤剑眉间凝结的痛楚在这温暖中融化，气息也粗壮了起来。陈随云收回手，转身行去，似乎是唯恐武清微将三个愿望全都许完。你仔细想想后两个愿望，我会再来找你的。可这时候武清微已经顾不上管他了。武清微怀中的独孤剑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看清楚了他的脸，嘴角挣扎出一丝笑容。清微。武清微泪如雨下，使劲抱住独孤剑，哭着笑了起来。只要独孤剑能够平安，那就什么都不枉了。他飞鸿笑能做到的，我武清微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是一生的誓约。他已经镂刻在武清微的心底，千年万年都不会改变。武清微与独孤剑相扶着走过影城的街道，走进了王老爹的家。见到独孤剑，任长风长声笑道：“想不到你的命竟这样长。20000金兵都杀不死你。”龙八双手双足都受了伤，却不肯躺下，端坐在椅子上，微微笑着说：“独孤兄弟，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而降龙还是一动都不能动，见到独孤剑之后，只是将双眉抬了一抬，算是跟独孤剑打了招呼。独孤剑的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无论是降龙还是龙八，都几乎将性命捐给了影城的黎民百姓。他们求的是什么呢？龙八的双目更显

沧桑，豪气虽在，却显然老了很多，连鬓角都染上了星星白发。所谓一夕白头啊。龙八见独孤剑沉默，不愿意大家为他难过，笑着说：哎，仁兄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任长风说：有话您直说，可不要叫什么仁兄。龙八说：力大将军的军队何以对你这样服从呢？你说让他们来影城，他们就来影城，说让他们戮力杀敌，他们就戮力杀敌。任长风笑了：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大家都不由得好奇起来，任长风究竟对这些战士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什么话居然能有这样的威力呢？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征战之后烽烟平，宋营内外赞英雄，壮士短腕多惆怅，曾忆当年笑秋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所有的人心里都十分好奇，任长风对那五千将士到底说了句什么话，居然这样有威力呢？任长风说：“我只是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加入岳家军？”岳家军，龙八心头一震，法纪如山从未一败的岳家军，新任清远军节度使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金宋两国长期交战，而宋军当中唯有岳家军长胜不败，军人都以身在岳家军为荣，而此地正属岳飞治治之地，难怪利群之军毫不反抗，而且踊跃遵命。任长风笑着说：“独孤公子，这座城是没法再守了，我会带领城中百姓迁徙到岳帅的驻地，独孤公子只管放心。此刻正是用人之时，独孤公子不妨留在军中，想必岳帅一定很喜欢诸位这样的英才。”独孤剑沉默不答。

有了厉将军的前车之鉴，他实在是对军队不太信任。龙八看了看任长风的脸色，说：“我乃江湖魔头，纵然有心效劳，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咱们就此别过。”他强撑着站了起来，朝外走去。任长风皱了皱眉头：“你就算是不肯留下，也不一定现在就走啊，你伤得太重了。”龙八惨然道：“我现在武功全失，江湖仇家甚多，寄身于此，只怕活不过三日。任先生若是为我考虑，请早些。”龙八武功全失，心中不禁一紧，连忙抢上前去扶住。还是躺在床上的降龙立刻发出了一阵咿咿呜呜的叫声。独孤剑回头笑着说：“你放心，落不下你。”任长风见他们执意要走，叹息了一声：“那好，我备马车送你们。”任长风派人将龙八跟降龙安置到了一辆马车上，提了个包袱，对他们说：“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你们不要嫌弃。”他拉着缰绳，依依不舍地将独孤剑一行人送出好远。独孤剑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任先生，回去吧。”任长风叹道：“你们要是多住几日，就会发现岳帅与其他军人截然不同。可人各有志，我也不能相强。只是你们此去洞庭，千万小心。”他摆了摆手，大踏步的回去了。独孤剑并没有太在意，手握缰绳，信马朝洞庭方向行去。只听得武青威忽然惊叫：“这么多！”独孤剑探头进马车车厢，只见武青威面前摊开了任长风所送的

哪知道我去的时候，正碰上杨妖大战尾崎十二高手。在正道眼中，为邪魔外道的洞庭魔窟，竟然深知民族大义，宁愿战死也绝不投敌卖国。我震惊之下，帮助杨妖击退骑兵，之后就留了下来。住的久了，我发现洞庭之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人，他们心向百姓，宁愿自己吃不饱饭，也要开仓赈粮，比之江湖正道好了百倍。而杨妖更是立志宏大，愿天下百姓都自食其力，永不受官府辖制。不要官儿来管，那不就成了大家嘴里的魔头了吗？我寄身其中，为天下百姓效死力，可江湖传言却越来越恶，九阴也始终不肯谅解，直到最后我都没能跟他解释清楚啊。独孤剑与武清威对望了一眼，武清威说，龙大哥，宫姐姐到了天上，想必已经明白了你的苦心。龙八一阵哽咽，泪下如雨。我平生以豪杰自诩，却也免不了婆婆妈妈呀。独孤剑说，无情未必真豪杰，龙兄乃性情中人，岂能说是婆婆妈妈呢？这时候只要拘束自己呢？独孤剑闻声大喜，师父！只听得一阵马蹄声响起，归隐子骑在红儿身上，满脸笑容。好徒儿，乖徒儿，正是为师。师父，你跑到哪儿去了？没有受伤吧？还没等归隐子回答，武清威在旁边撇着嘴说，你这位师父大人哪能受得着伤啊？我看早就跑得没影了，等到战事平息才能回来。呵呵，跑？没有我老人家，你们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那是啊，都是你教出来的徒弟好，才保住了一城百姓啊。清威啊，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真的以为任长风与陈随云只是恰好出现在利群军中的吗？龙八一惊，那难道是你？确实，陈随云等人的现身实在有些太巧了。事后龙八也觉得不无疑惑，此时听归隐子一提，不由得对这老者起了些敬佩之心。归隐子还是那一副身高莫测的模样，也不说话，从身上撤出两柄宝剑，递给了独孤剑。为师送给你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剑，但终归也是长者所赐，怎么随手就丢了？幸好师父瞧见了，又捡了回来，这回要好好保管，再也不许丢了。这两柄剑正是秋水与松纹。归隐子说，哼，这秋水松纹本是一对儿，没想到在这战场上他们倒自行凑到了一起，便宜了我这徒儿。他盯着武清威说，陈随云这等人天下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跟你这毛丫头谈条件呢？武清威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得心弦一震。孩子，这世上有太多的秘密，你们哪能都知道啊？千万不要随随便。

便便的就小觑了我老人家。他打马前行，只见红儿好像又长得壮硕了一些，归银子长髯飘飘，身在上古火麒麟上，当真如同神仙中人。他举起手中的鞭子，吟道：“我今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洞庭岂不我待乎？”众人一时都是身高莫测，唯有仰望高贤亦步亦趋的份儿了。一行人日夜兼程，眼见得洞庭烟雨就要洒在身上了。龙八与祥龙商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了潭州。有了任长风所送的一包袱丹药，两人的伤势恢复的还不错，祥龙的真气更强厚了一些。再度施展出风魔杖法的时候，虎虎生风，武功是更加精进了。而龙八除了右掌断掉寻不回来之外，别的伤势一平如初，只是他的真气却一点儿都没有复原的迹象，看来真的是武功尽废了。独孤剑是心下感叹，却也无法可想。而龙八性情豁达，试了几次没有什么功效，也就不再挂怀。马行悠闲，他跟几人谈说起洞庭羊妖的种种事迹，众人都是悠然神往。话说这位羊妖，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受过忠相的大恩，于是忠相起兵作乱的时候，羊妖虽然心里头不以为然，却忠心视之，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等到忠相兵败，羊妖领导部分队伍转移到了龙阳县，团聚多支余部，形成了较大的势力，推举忠相的独子忠子义为太子。建炎四年六月，宋廷任程昌宇为鼎里州镇抚使兼鼎州知州，讨伐羊妖。他带领着随从兵马分水陆两路前往鼎州赴任，水陆船队满载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陆路随从在沿途施展淫威，索酒食，逮猪羊，抢鸡鸭，激起了村民们的公愤。羊妖率领部众将整个船队一网打尽，程昌宇仅以身免。羊妖将所抢到的资财散给周围的百姓，而水寨太子钟子义一见程昌宇自开封得来的爱妾小心奴，便色受魂欲。羊妖苦苦相劝，钟子义执意夺之为妾，程昌宇恼羞成怒，誓与羊妖为敌。羊妖军在鼎州和李州山区砍伐了几万棵松山、樟楠等木材，打造舰船，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水军。程昌宇的步兵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眼看敌方的轻船快舰出没重湖，自行攻略也无可奈何。羊妖的军队占领了鼎州的龙阳和沅江两县，设有三十多所水寨，离州城只二三十里，远者不过五六十里。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宇得到了木匠都料高轩进献的车船图样，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凭借着车船置羊妖军于死地。他求胜心切，立即将两艘八车

船投入战斗，攻打下城的水寨。结果呢，这车船不能在浅水中航行，搁浅于芷江，被杨腰军缴获。都料将高轩也当了俘虏，程昌宇是懊悔莫及呀。杨腰军缴获了官军的车船以后，也大造车船，总计造了十多艘车楼船，大的可以载兵1000多人，后来更增加到29艘。他们在车船上装配拍杆，长10多宋丈，上至巨石，下设辘轳，遇着官军的战船可以用拍杆击碎。几百艘轻快的海丘战船如众星拱月，簇拥着大车船作战。自此他们是纵横洞庭，姿似胡汉，声势壮大。后来宋廷又派来王谢为荆南府、谭鼎、李月鄂等州制置使，统一指挥各支人马，共计50000多兵员，围剿杨腰叛军。王谢这个人呢，怯懦无谋，可是爱钱如命。他积聚的财宝可付数世，也就是说呀，几辈子都花不完。由于他恣意克扣军饷，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军纪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百姓对这个王谢那是恨之入骨，愿食其肉而不可得。可是洞庭义军呢，却常常赈济百姓，不是掠夺，所以百姓之心都向着杨腰军。王谢多次用兵，没有一次不是惨败而归的，因而杨腰的声势更加壮大。这个杨腰所学的武功跟龙八一样，也是丐帮武功，他精善的呢也是掌法。杨腰这个人呢，生性简朴，平时不是装扮，待人呢也很亲和，在洞庭之中极有威望。杨腰的掌法功力更在龙八之上。程昌宇、王谢多次派人暗杀，无不死在杨腰的双掌之下。所以啊，洞庭义军都以杨腰为首领。可是呢，杨腰不忘旧恩，坚持要拜钟子义为太子，自己陈氏之。独孤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言，那这杨腰为什么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呢？龙八摇了摇头，杨腰早年也当过小官，上面催逼赋税，命他杀一儆百，打死几名抗不缴税的无赖。可是杨腰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无赖，只不过是穷到了底，没钱缴税，所以名为造反，杀过几名贪官，那可是一点坏事都没有做过，那是一条肝胆雄烈的铮铮铁汉。独孤剑想起影城之事，点点头，这乱世里官匪一家，但还真是由不得他。不过笑聚江湖总不是办法，迟早会被攻破的，现在国家有难，怎么不起兵秦王共抗大难呢？哎，杨腰曾经说过，若是让我投降，除非岳帅亲临。宋廷猛将虽多，要想破了洞庭，那就也只有百胜将军岳飞一个人了。杨腰呢，也曾经动过招安的念头，但是一想到招安之后，当地的百姓就要重新进入官府的虎狼之口，所以呢，杨腰也就犹豫了。

但是杨妖这个人在大劫上是极为坚定的，韦齐、刘裕几次派人拉拢他，都被他严辞斥退了。几个人谈谈说说，飞止一日，来到了洞庭湖边。

0: 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郭英跟着宝儿娘去见薛景云，丹都宅院月亮门，门上一副对联，对联的字啊，一看就跟郭英啊刚才收到的字完全一样，出在一人之手，落笔之处如美女赞花，真是闺中妙手。薛景云有才呀，可惜呀没用到正地方。进了月亮门，来到楼下，宝儿娘冲上边喊了一嗓子：“闺女啊，客人来了，郭爷到了，进行不行啊？”就听里边传来娇滴滴的声音：“让他进来吧。”这是燕语莺声，悦耳动听。不过郭英心里别扭，眼珠都红了，心想：就凭我郭英，哎，什么样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嘿，未婚妻跑烟花柳巷混世来了，这要传出去我还有脸活呀？杀他！一踢一筋儿，腾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宝儿娘一打珠帘，请吧，进来吧。来到里边一看呢，外屋是客厅，还有里屋，里屋门呢开着，挂着珠帘，看不见里边的人。往这屋一看呢，陈设与众不同，迎面是条几，摆着鸡毛掸子、孔雀翎、铜香炉、玉如意，在这边是一排书架，书架上什么《岳飞传》《烈女传》《毛经》《孝经》《大学》《中庸》，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好像书房，在一旁还挂着口镇宅宝剑。嗯哼，愣充文雅。郭英没客气，前面是八仙桌，有四把太师椅子，他扑秋就坐到这儿了。哎，薛景云没出来，宝儿娘着急了：“薛姑娘，客人都到了，你都出来呀。”就听薛景云说：“你问问客人有没有凭证，有凭证叫他送进来，没有凭证请他出去。”郭英一听这火啊，砰又窜进来了：“要凭证？怎么没凭证啊？没凭证我能来吗？”“哼，有！”嗷的一嗓。“什么凭证啊？”郭英和薛景云定亲的时候啊，打造一对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郭英这是金锁金钥匙，薛景云是银锁银钥匙。定亲那天呢，交换钥匙，郭英把金钥匙给了薛景云，薛景云呢把银钥匙给了郭英。要想开锁，必须把钥匙换过来。这些东西呢，郭英带在身上，伸手在怀里掏出来，递给了宝二娘：“给。”

少？宝二娘心的话，这可真够麻烦的。宝二娘拿过来往屋里送，姑娘拿过钥匙一看，哎呀，这是我那夫君来了。哒哒一碰锁开了，姑娘这才把锁一放，一起帘儿打里边走出来了。郭英抬头这么一看呢，只见薛景云穿白带素，这姑娘啊，甭说长得怎么样，这身打扮那太特别了，浑身穿着白绫子的衣服，头上用白绫子缠着，在左肩头搭了一绺发髻，这是孝发，说明替爹娘戴孝，耳朵上没戴金环，系了个白线圈，白罗裙下边绣鞋也是白的，没有花，嘿，穿白的更漂亮。不那么句话吗？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秀。本来薛景云长就漂亮，那可真是国色天姿啊，这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太高，宽一分太肥，少一分太瘦，曲线身材特别匀称，那可真是的，柳肩膀长脖枪，削肩长腿，这两条腿跳芭蕾舞才好呢。这张脸长的漫长的瓜子脸，尤其是眼中含泪，心里激动，想带雨的梨花，又想出水的芙蓉，可是一团正气，端庄秀气，大家闺秀一点都不假，怪不得萨顿给他起个外号白牡丹。是啊，这是一副穿个白牡丹吗？佛动心儿。现在郭英生气呀、啊，不过心里也是一动啊，心想这丫头长得是漂亮，这姑娘往这一站，清水脸冷冷的，老妈过来了，宝二娘，哎呦，哎，郭爷呀，既然你见着薛姑娘，你们就说吧啊，我给你准备酒菜啊，我就下去了，哦，去吧。宝二娘转身下楼，回首，砰，把门关上。薛景云慢扭柳腰，快动金莲，来到郭英近前，飘飘下拜。郭郎，姑娘听着不对味儿，为什么？她太激动了，见着亲人了，这是自己的未婚夫啊，她真想啊扑过去诉说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处，可嗯的一声，姑娘心中一颤，有肝一哆嗦呀，怎么的了？哦，她忽然想起来，是啊，她自检写的。哎，她猛然抬头看看郭英，这一抬头，哎呀，薛景云心里又是满门，全都被杀，你为什么落在了勾栏院？说。郭景云眼泪唰下来，郭郎，你怎么到这不问问我受了多少苦？你怎么张嘴指问我？我姑娘想走，想躲里屋去，又想不行。此时他心里头生疑，是啊，我在这么地方，他能不多想吗？我要不说清楚，永远解不开的鱼团，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呀。姑娘含悲忍泪就站在郭英眼前，郭英啊都没让座，自己往这一坐，你说。那个年头男尊女卑，尤其郭英，呵呵，大男子主义更厉害了，心想我官宦人家大少爷能要你个娼门妓女吗？所以对待薛景云这样，薛景云知书懂礼呀、啊，他强忍悲痛，郭郎，谢谢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听我把以往的事情跟你说清楚，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哎，就在三年前，我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民情，发现那里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鸿雁哀鸣，看官屋里如蚂蚁。

0: 样那么多，把赈济灾民的国库银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饿死无数，尸骨如山。回到京城，他连夜上书请万岁惩治那些赃官污吏，没成想奏折落在了奸相萨敦的手里。萨敦一看，要惩治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亲友，就这样他怀恨在心，倒打一耙，诬陷我父亲到南方以视察民情为名，实际是网罗人才，有意扯旗造反。皇上大怒，传下旨意，把我全家100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销首。监斩官就是奸相萨敦，他见我有几分容貌，又想侮辱我的父亲，愣说是我家欠了国库3万两银子，把我打入昌门还国债，就这样就把我卖到了勾栏院。既然你全家都死了，你就应该为父母尽孝，为夫家尽节，一死了之，宁叫名在人不在，有人无名也枉然。
1: 父君，我明白，我自幼读书识字，也读过《列女传》《女儿经》，我怎么不想进阶，怎么不想死啊？可是这萨敦他不让我死啊，黑白天有丫鬟看着，欲生不能，欲死死不了。后来把我送进勾栏院，宝二娘逼我接客，我宁死不从，皮鞭子蘸凉水打得我浑身是伤，我至死不从。就在这阵儿，多亏盟叔朱亮祖来了。朱亮祖贺罪宝二娘说，官家逼的银子每天由他来还，不许逼我接客，并且给我买了这套宅院，叫丫鬟伺候我。他劝我说，只要有人就好办，你别死，这个仇一定要报。说郭郎你文武双全，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将来会给我的满门报仇。我一为见郭郎，二来可怜盟叔朱亮祖他的一片苦心，故此在这忍辱偷生。盼星星盼月亮，郭郎啊，把你盼了，想不到你不问我的疾苦，不问我的苦处，你竟说这种话。今天我已经见到你了，我愿足矣。郭郎啊，我对得起你，只是我家的仇你一定替我报，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啊。姑娘说到这儿，用袖子啪一遮粉面，奔旁边的柱子就过去了。干嘛？他想处柱而亡。郭英啊也听明白了，也后悔了，我太莽撞了，我怎么不问青红皂白我就训人家啊，要死这怎么能行呢？他噌打个箭步过去了，嗯，一下就把郭景云拦住。你干什么？景云，我错了，我不对，你松开我。郭郎，不，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我的心迹，我门上的对子你看见了吧？虽然深入烟花，我可是清白之人，不敢说处死污泥而不染。郭郎啊，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心迹。景泉，我可以陪你道歉了，你要死啊，我和你一块死。那我先抹脖子，有刀没有？你刀来哪儿？来，我抹脖子。嗨，来，景云，坐下。我是个练武的，我是个粗人。哎，你受苦了。其实我想你，想你一家子，我可没少掉眼泪呀。你落在了白美堂，我这火啊就压不住了。既然是这样，咱们谁也不死，你我夫妻远走高飞，长进。

0: 上得到谅解，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那么，郭郎，我的公爹婆母怎么样？
0: 哎，别提了，也没好，是这么回事情
1: 啊！不但公爹被杀，怎么全村的百姓都跟着受害？
0: 是啊，朝廷作恶多端，我郭英准备和弟兄们扯旗造反，这回到京城拔85道5科场，我就想夺些状元，有了兵权杀了昏君。
1: 好，我就盼头了。可是那你
0: 那我得回电房，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
1: 哎，我把你送出去。哎呀，这白天怎么走啊？
0: 小两口正没主意呢，楼梯板腾腾腾腾砸夯家，有人上来了，紧跟着门口的喊：“薛姑娘，是我。”
1: 哟，
0: 板娘来了，他赶紧把门打开，板娘进来了，满头是汗呐。
1: 哎呀，我说薛姑娘啊，嗨，有事儿了。我说是不说呢？
0: 不说你上来干什么？
1: 哦，刚才呀，丞相萨敦派人给送信，说今天是七星驸马他的寿诞之日，叫你上万花楼去祝寿，别忘了带着琴。你是去是不去呢？
0: 这好，我去，我收拾收拾就去。
1: 嘿嘿嘿，这可太好了，我送信去啊。
0: 宝儿娘噔噔下楼走了，姑娘把门关上，郭英活了。
1: 什么？你要给七星驸马祝寿去？
0: 不能去。七星驸马是个老色鬼，再说跟他身旁的人没有好人，如果在酒席前他要耍掉你，你就这脸往哪儿放？
1: 夫君呐、啊、你别着急，我忍辱偷生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见你一面，我们是从小定的娃娃亲；第二就是给父母报仇。我听说七星驸马他是老皇上的姑爷，当今天子的继父，他上管君下管臣，他和奸相萨敦不和，我有机会能见到他太好了，把我父亲的事情陈明七星驸马，戴元德他抓住奸相替我居家满门报仇雪恨。
0: 哦，景云，这个主意挺好，既然这样我和你一块儿去，到那之后七星驸马准了你的冤枉大状更好。如果他和奸相萨敦要是一丘之貉，我郭英把他们斩尽诛绝。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今天是七星驸马约礼奔部的生日，满朝文武都到驸马府祝寿，奸相萨敦为了讨好七星驸马，特意派人到白美堂送信，叫白牡丹薛景元到席前祝酒陪酒去。薛景云呢同意了。为什么同意？姑娘想，我就熬等这天呢，我在这勾栏院里住了3年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今天见着未婚夫了去一个心愿，再一个就是能够当着文武群臣面把我父亲的冤枉陈述出去。更主要的，七星驸马约礼奔部是老驸马，现在皇上的姐丈，权势很大，武功又好，威信又高，上能管军下能管臣，跟奸相不和，我在席前如果告状准了状纸，就可以给爹爹报仇，不准我的状，叫文武官员也知道我父死的屈，我纵然一死也含笑九泉。

意思，跟郭英一说，郭英也同意了。这么办，我和你一块儿去，准撞更好，不准撞我就把这帮奸贼给杀了。薛景云说，哎呀夫君呐、我谢谢你了，但是你不能跟我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到驸马府席前祝酒，要是准了我的状纸，我能回来；准不了，哎，我就回不来了。有你在外边，可替我居家满门报仇。如果你我都遭不幸，这仇谁给报啊？将军呐、你是有用之人，该创当一番事业。我乃三绺梳头，两阶穿衣，歇工袜脚，软弱身躯的女子，我能够像我父亲的冤枉案陈述天下就已足了。不行，我们放心，万一你到西前，那帮人又是耍秀，这哎，将军，我心里有数，以大局为重。那好，郭英想，我说跟去他不让，我不暗中保护，有了我先回到殿堂里取了我的宝刀，暗入驸马府杀奸贼救薛景云。想这儿，他刚要站起来，楼下就喊，哎，薛姑娘啊，轿已经到了，快走吧。我说郭爷呀，你也请出来吧，干嘛这么缠绵呢？快请出来。谁说话的是叶礼欢。郭英说，景云呐、你多多保重，我走了。转身你薛景云真舍不得郭英走啊，可是不分开怎么能行？郭英想，我得收拾收拾。再说郭英来到楼梯下一看呢，叶礼欢笑嘻在站着呢。哟，郭爷呀，薛姑娘到驸马府今天晚上回不来了，你看你今天晚上到哪个屋里房间过夜呀？我好给你安排安排。废话，哪我也不去，回建房去。啊，怎么要走啊？那可不行，姑娘也见了啊，话也说了，还没给钱呢。你说跑上跑下为什么？不就为俩钱吗？你说那八车银子怎么着也得留个三车五车的，我不该你，不欠你，凭什么给你银子？哟，我说姓郭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还想在这白找便宜啊？我说来人呐，他一喊，这院里有打手啊，这样的买卖没打手那还了得了，呼就从前边拥过不少人。郭英着急了，心想，我快回殿房学兵器保护薛景云，不能再这啰嗦。一抬腿，操，就给叶礼欢呢一脚，这一脚啊正踹在胯骨轴上，没把胯骨踹碎了，烫日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踢出60多远，滚在沟里去，呼啦打手就过来了。这帮人那是郭英对手，打打打，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叽里咕噜的，那这是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这个咚啪，然后撒脚如飞离开白月堂。这是郭英眼珠都红了，我的未婚妻到驸马府，如果去晚了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她呀，这样女子上哪找去？娴熟刚烈，哎呀，快跑！拐弯抹向，霎时间来到了客栈的外边，三元客栈。推门一看呢，屋里头迎面坐的是大哥，旁边是朱元璋，那边汤和邓玉干嘛呢？朱元璋啊，正给大家讲故事呢。他怕这伙人出去惹祸呀，都把他拢在屋里。郭英噌就进来了。武殿章一看，哎呦，老七回来了，你怎么了？郭英一言不发，一伸手在西边墙上唰把自己的宝刀摘下来，七星宝刀啊。

郭斗南当过兵部大司马，能没有好兵器吗？这是郭斗南的。郭英把他再宰了一下，转身，哎，老七回来，你干什么去？哎，二弟，快把他追回来。谁呀？胡大海。胡大海从旁边的毛毛袋过来，可能是解手去了，正碰见郭英。胡大海一听，哎哎，老七干什么？干什么？躲开吧！郭英把他一推，撒腿就跑。吴连长也坏，快追！哎呀，这哥几个都跑出来。怎奈郭英腿也快，又是个急劲儿啊，拐弯抹角，三转两转，就把弟兄几个全都甩掉了。我别乱走啊，我得到驸马府，那是驸马府，打他去。就这样，他找人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七星驸马府在棋盘街。棋盘街在哪儿啊？再问呢？等他来到驸马府外边，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往眼前这么一看，呀，好大的院子，占地面积可太大了，里边是古树苍天呢，楼台殿阁富丽堂皇，非常宽敞。四周围啊是砌的红墙，上边盖着红绿琉璃瓦。到门前一看，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是旗脊飞檐的，上边安着稳兽，13凳，青石台阶，两旁边呢有4棵柏树，8棵龙爪槐，上下马石拴马装爵2大溜，门前站着2排军兵，在这站岗呢。门洞里有4个家将把门，出出入入4个家将管。影壁墙上有1丈多高啊，一个用绒剪成的寿字贴在影壁墙上。再看朱红大门，碗口大的包头钉，还有风魔铜的铜环，两旁边有狮子，呵，张牙舞爪瘆人的，胆小的不敢往这过。郭英站在远处往这一看，坏，把守太紧了，2溜军卒要是发生意外，人家拔刀就过来了，还有4个家将呢，我往里进，甭说我，燕子飞不进去，老鼠也出来不进去。门前呢通亮通亮的，大白天就点着灯呢。往院里看，一趟又来一趟，转了一圈他又来一圈，耗到天黑了他也不敢进去。哎呀，恐怕薛景云早就到了，这怎么办？他正着急呢，又往门前凑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20多岁，头戴风帽，身披着紫色斗篷，只是好像心里挺着急，两只手啊拽着斗篷边。他一抬头看见郭英了，郭英看他好像俩啊对个眼光，这个人不是吗？赶紧跨门槛，噔噔噔噔下台阶，奔着郭英就来了。郭英一看，干什么？要抓我？发现我要闯入驸马府是怎么的？不能啊，我没干啥呀，我在门前转着怕什么呢？哎，不好，他过来了。吓得郭英是扭头就走啊，这个人不是，随后就追，俩人一前一后。郭英有点害怕，我还没有到府里头办事呢，要被他们发现这可就糟了，往哪儿跑啊？他腾腾腾腾腾腾，后边人绕绕绕绕绕跟着，拐两拐，郭英抬头一看，嘿，你说倒霉不倒霉？是死胡同。怎么办？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说要干什么？喝出去，他一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啷啷啷啷，把刀抽出来，手压3刀。后边人呢，来都切近，紧着喊，玉儿。哎呀，玉儿，你等等，你别任性！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说？要抓郭英的领子，郭英猛然一回神，干什么？

追我干什么？哎呀，大爷，你把刀拿下去，我看着害怕，我认错人了，对不起，我没有恶意。小点声，你追我干什么？哎，别提了，我呀叫王双环，我的弟弟叫王双玉，我们两个是驸马府的系统，今天是驸马的生日，大管家叫我们两个演出戏，八仙上寿，我呢演那个吕洞宾，我兄弟演韩湘子。哪知道中午呢，我兄弟和大管家吵了几句，他跺脚就走了。你看现在眼看就开戏了，他没回来，我就着急，我到门前找他，我就看见你了，拿你啊当我兄弟王双玉了，我就追过来了。我寻思你快回去，你看这弄错人了，大爷您饶命饶命。啊，郭英一想巧了，嘿，我正愁进不去驸马府，这是个机会。不管怎么的，你就不该追我。是啊，我眼神不好，我都看不见呢，要不是凑到眼皮底下，我还不知道认错人呢。你太像我兄弟了。你是认罚，你是认罚。认罚怎么办？认罚没别的，我剁你200刀。那我不成肉馅儿了？那认罚呢？认罚怎么办？把那衣服脱下来，帽子摘下来借给我。哎，我认罚认罚，脱。哎，好。王双环风帽摘起来，外边斗篷脱起来，往旁边一放。随后郭英一伸手啊，嘿，把丝绦解下来，撞去干啥？我把你绑上，我怕你喊。哎，别绑了，不行。哎，好。赶紧的四马倒穿蹄给他绑好了，往地下一放，然后撕了一条衣服里子，张嘴，张不张？一抠着下巴沟，张开吧。嘿，把嘴给堵上了。你呀，在这忍一会儿啊，等我到驸马府办完事儿回来，我再放你。王双环心的话，你随便吧，放不放啊？有你了。再看郭英，戴上帽子，披上斗篷，纹好肋下腰刀，走。进驸马府，唰，他出来，来到了门前，想登台阶，有点害怕。为什么呢？这边砍的没有宣的圆呢。说那个王双环看我现在兄弟王双玉，他我不是啊，他眼神不济，还能都眼神不济吗？不进又不行，进他刚一登台阶，那四个家将一边站俩，突然有一个人喊了一句：“哎，快看，来！哎，你看，这有两个脑袋蝎子，来，快！”那三个说：“嘘，胡说八道，哪有两个脑袋蝎子？你什么眼睛啊？那是两个夹子。”得了吧，两个脑蝎子，快！那三个人呼都过来，都往门旁边去。哎，郭英一看，这可是机会，走。上台阶跨门槛儿，进来之后唰往影壁墙后边转，躲过众人的眼睛。当他来到影壁墙的后边，就听那个说：“哎呀，老二啊，你怎么的呀？你怎么胡说八道呢？哪有两个脑袋蝎子？你怎么骗我们呢？”“我也知道没有啊，没办法呀。你看见刚才那个小子没有？上台阶那个，这个小子叫王双环，他弟弟叫王双玉。想当初啊，他们在大街上唱小戏串巷子，在窑子里唱，连口粥都混不上啊，我觉得太可怜了。我跟大管家一说，好话说了3600，就把这两个小子弄到府里了。到府里头一出戏唱的霸王别姬，二一出红泥关，嘿，唱红了，留在府里连赏钱带月银子不少。好了，屎壳郎便知道，嘿，这回他俩出去了，不认识我了啊！你说帮了那么大的忙，他见着我连话都不说，刚才他出去我就没理他，他又回来了，你看大模大样的。你说我要不说话吧看着别扭，说话吧又没什么说。

咱们一首家住东北奉献咱们在场的朋友。

0: 谢谢大家。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啊，《家住东北》，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歌台上，庞龙唱了一段也是《家住东北》，但是我们二人转这里也出来《家住东北》了。这原版的《家住东北》就是我向阳唱的啊。那么二人转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么把我的黄金搭档请上来，也是东北三省著名二人转演员八岁红小姐。那么朋友，来点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叫我的小娘子闪亮登场，谢谢大家。来人，
1: 来了，
0: 来了，
1: 哎，
0: 来了妹儿啊，
1: 来了哥，
0: 看见
1: 了，嗯，
0: 啊，俺我奶奶，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那老太太真有福啊，
1: 咋的呢？
0: 我奶奶乐多长，一个牙都露不出来。
1: 你奶有
0: 不好，叫我爷牙都给打掉了，是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
1: 说点人话啊。
0: 好了，
1: 地方戏这玩意儿不能胡说八道。
0: 咱俩先给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
1: 嗯，
0: 来一段东北二人转。
1: 来小帽，
0: 来一段小帽，
1: 啊、
0: 嗯，来一段杨姑娘，行不行？
1: 哎呀妈呀，这个是老小曲了。
0: 好，
1: 那就来个杨姑娘啊。
0: 那咱们就有请咱们的大乐队。
1: 我告诉你，唱个唱，咱俩这都是老词儿啊。
0: 来吧，
1: 告诉你，细听非常有意思
0: 啊。
1: 来，请。
0: 好。

0: 感谢大家啊。嗯，唱了一段杨姑娘。
1: 杨姑娘、啊
0: 嗯、接下来咱俩怎么唱呢？
1: 怎么唱？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
1: 对了，
0: 唱戏讲话的。
1: 哎，说唱伴舞绝嘛。
0: 说你唱丑的唱丑、嗯、啊，你要不说嫌你肚里没有。
1: 哎呀妈！就你那智商，你有啥呀？
0: 别唠别的没用。
1: 哎呀，你有你妈了炮上
0: 了。你妈了炮上也干不过我爹那窜天猴。
1: 你这他妈就能对付你？
0: 怎么的呢？这么能对付还缺二年吃的呢？
1: 你说你缺黑，你像啥物啊？
0: 别废话，我是五保户，政府年年给照顾。
1: 啥户？
0: 黑桃主，红桃户。必不必？
1: 不必。
0: 不必，我这红桃尖抠你炒花圈。
1: 拉倒吧你呀、
0: 啊！怎么的？
1: 死样你就能对付、
0: 哎、不管我对不对
1: 付，我告诉你，你这脑袋智商就差老了、啊、
0: 说脑袋笨呗。
1: 那当然了，看人转一般有文化的太少了。
0: 我考问你一个问题来，脑袋几转弯？
1: 哎，就你考问我。
0: 注意了啊，
1: 随便。
0: 这是啥？
1: 什么小孩都知道一。
0: 这叫一啊？
1: 啊，
0: 这叫他妈手指头。
1: 那不废话，
0: 你脑袋多笨。你说再给你来一个。
1: 来呀。
0: 说天上
1: 嗯
0: 有一个老鹰
1: 啊，
0: 正在天上飞呢，地下有只狗，
1: 嗯，
0: 这狗就琢磨怎么想法把这老鹰给吃掉。你说这狗跟这老鹰说句啥？
1: 这狗是公的是母的？
0: 你别管公母，我就问你这句话。
1: 那我也不知道公母，我知道说啥呀？
0: 老鹰是母的。
1: 那狗呢？
0: 狗是公的。
1: 那我知道
0: 咋的？
1: 那狗只能这么说：老鹰啊，你别飞了，我爱你，向你求婚。
0: 你说这话，这不就是坐金銮殿打饱嗝，放你们家紫月花都电光给你们？你们
1: 什么玩意儿？在骂人呢你？
0: 那狗能说去爱老鹰去
1: 啊？
0: 狗是这么说的
1: 啊，
0: 说老鹰，瞧你那小样，你还飞呢？
1: 嗯，
0: 这渣都露出来了。老鹰一看是跑，这一棒棒吧唧掉地下了，这狗把老鹰给吃了。啊，
1: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再来一个啊。
1: 随便。
0: 听题啊。
1: 出题。
0: 说，你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我他妈神经病，我坐石头上。
0: 咋的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音小石大。再来一个。
1: 嗯。
0: 说拉弦他媳妇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也是因小石大。
0: 不对，因大石小。
1: 那就错了，那石头还能小啊？
0: 他媳妇坐石头子上了。
1: 哎，你这不就是跟我俩扯淡呢？
0: 注意，
1: 你
0: 再来一个啊！
1: 你再来一个说吧。
0: 说我跟弹琴王二，
1: 嗯，
0: 俺俩光屁股坐石头上，打一句成语。
1: 那是一览鸡飞。
0: 不对，那叫一石二鸟。啊
1: 啊！
0: 怎么样？
1: 你臭词滥用你呢。
0: 行了啊，
1: 你要说这我还会呢。
0: 你会说啥？
1: 我跟你说一个，听题。
0: 说。
1: 我说是太监牵着一个狗在大街上溜，打一句成语。
0: 没事溜达玩呗。
1: 废话，那叫无鸡六兽。
0: 啊啊行了啊。
1: 啊，
0: 咱按转说两句小笑话啊。
1: 哎，
0: 接下来咱来给大家唱一段啊，
1: 经过评剧改编的 啊。哎，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杨三姐告状
0: 啊。
1: 可以说这出戏啊是串好戏。
0: 对，
1: 目前来说没有呢 啊。哎，咱们经过老师改编的啊，这个戏啊，这戏词非常的好。这回呢咱俩改什么去什么啊，这回从头开始听吧。
0: 这里人物挺多
1: 啊，
0: 有高贵和，
1: 对，
0: 高小六的，
1: 嗯，
0: 杨厅长，
1: 哎
0: 啊，这几个人物咱俩就分开咱俩表演好不好？
1: 分开表演。
0: 那咱俩就先来段正戏好不好？
1: 哎，说唱就唱。
0: 有请乐队。

0: 的是妖精美貌不一般，只因俩人的丈夫常在外，和他小叔的鬼魂去偷欢呐、啊。
1: 包小六子也不是个光棍汉，娶一房老婆又丑又美。

0: 说他嫂子饮酒来画圈啊，两个娘们亲友有家处啊，你那傻老婆真是讨人那嫌，就咱们那家里这点事儿，他编出瞎话外边传，你大哥五哥要是知道了，回家就得捉个天哪！
1: 这败家的娘们啊！高小烈这一听，气冒了眼呐，咬牙切齿。

0: 话大嫂吓得一激灵，说话可别高声喊，小心有人在门前。
1: 哈哈，说门前我胆子小，来了二叔撇了脚，到对河我开了一个小药铺。臭大丫的伺候我记不了，一天不愁我心难受，一顿美酒我吃不饱，手里没钱我过不下去，借钱我把侄媳妇找，听见无理要杀人呐、啊，这里边一定有蹊跷，偷听了半天全知道，该有拐的要得好，那个要得好。我说屋里有人吗？
0: 谁呀？
1: 我是你爹呀。
0: 滚他妈犊子，你谁爹呀？你
1: 你看那你急啥眼呢，我不是你爹不也是你二叔吗，那能差哪去。
0: 行了啊，
1: 啊
0: 可别瞎白活了，咱还是给观众老师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好啊，
0: 前面呢咱已经交代明白了老高家的人物关系，唱到这儿啊是高小六子要杀人，高拐子来听声，合谋设毒计，那拐子成帮凶，将来打官司他作证上法庭，给杨家报伤信啊，说病史是雪崩，这才引出三姐告状，大堂
2: 分。

怎么两个嫂

0: 二姐被害人入土无证无凭，想到也是难呐。二姐，你是那好糊涂啊，却不言家中难坏呀。三姐，
1: 高丹阳走的

0: 岳母，可平安呐、啊！今日里我登门来报喜讯，给你娶个二姐，我要续弦呐、啊！从今后我领她把亲来认，咱们亲戚没断，理所当然呐、
1: 啊！你高家有钱娶妻妾，十个八。

0: 不能再生还呐、啊，埋在土里看不见，那么只能来世再团圆。
1: 姑奶奶，我是不想看，我要想看也不难。
0: 你是痴人说梦话，想看除非到阴间。
1: 不知谁要下地狱啊？我看二爷把坟挖，
0: 万坟掘墓是犯法呀！我要告你去京官。
1: 你有一告，我有数，我的二爷死得冤。
0: 难道是谁把他害？
1: 杀人就是那高家男。
0: 就是我害，怎么样？
1: 叫你偿命脑袋板。
0: 黄毛丫头见识短呐、啊，想办大事儿。来上天呐、
1: 啊！别看姑奶奶的年岁小，蚂蚁虽小，掏空山搬不倒你。我改姓，下有王法，上有天。
0: 天王老子我不怕，回家准备大洋钱。这个官司任你打，我宁陪你三五年呐、啊。

事，咱也不好。

0: 牛城，我在滦县，小官不大是个帮派，法子学校毕了业，混在京城我没事儿干，多亏了学友来提携，来到了此处混碗饭，屡官是断断案，输赢就他妈我说的算，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我不办，吃完了原告吃被告，谁给他钱多向谁判，千里良心一旁去，不怕人骂我王八蛋，赶到晌午上大堂，
1: 哇，
0: 这四个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油盐店，我说是谁喊冤呐？
1: 是民女冤枉，我给县长大人叩头了。
0: 哎，起来吧，起来吧，现在是民国了，没有这个礼法了。

0: 的家里没有男呐、
1: 啊。你要的证据我没有，我有哥哥父母全。
0: 你的父兄为啥不露面？你小小年纪喊的什么冤呢？
1: 至于父兄在外地，事情急迫，回家难呐、
0: 啊。亲朋近知也该有啊，他们为啥不靠前？
1: 这是关天人命案，都怕高家使大钱，亲亲近知谁也有，不敢出头也妄言啊！我求大人你保全，您老就是。

今天我要不接此案，高家有罪要送钱呐、啊。想到此处，我把原。

0: 有男人主事不好办，你陪我睡觉玩一玩。
1: 什么玩意儿啊？睡觉啊？
0: 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踢我一脚啊？你还这官司你还得想打不想打的？
1: 还打什么官司？
0: 怎么的呢？
1: 那杨三姐告状里头也没有这一节，哪有那县长跟杨三姐睡觉的事啊？
0: 没有啊。
1: 嗯，
0: 你看闹了半天，这不是唱戏呢吗？
1: 嗯，
0: 你说的那是评剧里没有，咱们这二人转里就有。
1: 嗯，
0: 那牛城帮办是副县长，下派干部交地广，独身在外没人挡，下了酒座上无场啊，洗浴泡妞就要爽，他一天不干他贼了拉的想啊，今天见着你的小妞就想搂着你躺一躺，你没钱不用身体做奉献，打赢了官司不用讲，就怕老妹儿你不干，干完以后啊再上访，老妹儿你可好好想一想吧。
1: 我一边去吧，想什么想啊，不能这么唱啊，更不能睡觉啊。
0: 不睡就拉倒，白白挨了你一脚。杨三娥要听言，我劝你赶紧回家园。

0: 己呀、啊，命眼黄泉呐、啊，咱们一人拦下来告状，大姐找了多半天呐、
1: 啊。三姐这里抬头看，

0: 知县大老爷有何样啊？
1: 县长说我无干政，倒叫三妹好为难啊。今天哥哥来得好，咱们一块再去喊冤。
0: 我看这事儿不好办，头一撞驳回准麻烦啊。就是能打个开关检验，也难保二姐有伤残呐、啊。要是没伤，是诬陷，全家都得受牵连。不如随我回家转，等着母亲也挂牵呐、啊。
1: 可惜你是七尺男，二姐被害你不管，叔叔这话我心寒。你要害怕你就走，平时我也再去见官啦。你走吧。
0: 你咋这么倔呢？这丫头人小脾气大，有胆有势不一般，跟你走来跟你走，找个律师

0: 两露笑脸呐、啊，坐在大堂，我听指点。
1: 哈哈，高赞英是个混蛋，怕我牛成立此案，送来了300现大洋，请我给他掂量了办。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人我不判，杨家肯定是不能干。具体上告我慢慢审，高家送钱就不能断。杨家有冤我不管，我与高家消灾难，拿了人家的手头短，不管他法律讲情面。想到此处，我上大堂。
0: 冤枉！
1: 哎，杨家的丫头堂上站，堂上站。我说杨三哥，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你来的那个人是谁呀、啊？
0: 回禀大人，这是我的哥哥杨广安。
1: 把状子呈上来。
0: 是。

0: 子啊，
1: 开了我说你只看见哎呀呀哎呀。
2: 那日我吊上哥哥在外地，是我和母亲在跟前，我二姐手上

断了有接待，真是欠债不想还，这才诬告到本县，好给你杨家赚点钱，劝你快快回家转，再说老爷不耐烦。

情人不平冤，那是县长的在说话，分明高家大洋钱怪不得听见言子响，我要。

0: 不说要去去上高，怎么去来又回还呐、
1: 啊？我的树桩再来见，你不批复我没完呐、啊！
0: 胡子老爷不批复，你家没有主事难。
1: 我的哥哥他主事被你关押在牢间，
0: 就算你哥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1: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0: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1: 没人让你下地狱开棺验尸，这不难。
0: 没有活人做干政，扣捕无凭耍刁蛮。
1: 县长今天你是干政，要开死人在大堂前，锁把剪刀拿在手，不准撞我死给哎你看看。
0: 不好。

0: 哎呀，小姑奶奶呀，你可气死我了！
1: 不用叫奶奶，叫老姨就中了。
0: 哎，什么他妈老姨，还他妈花肚皮呢？
1: 怎么样，这回你服不服？三姐要了断，那相官都吓冒汗。当天就开审高价人道案，这回咱俩分分角，我来演帮办。有请大乐队继续来操练下了。

0: 杨家讹大账。
1: 杨家为何要讹诈？是何缘由说此言呢？
0: 借债不着亲戚断，杨家赖账不想还。
1: 你的亲杨氏怎么死啊？
0: 他是血崩受风寒啊。
1: 你的小女什么病？
0: 天花斗枕没出拳。
1: 是谁看病啊做诊断？
0: 本家二叔高贵和把脉确诊一到家村，人送外号小神仙。
1: 哎，传高贵和上堂。
2: 哈哈，来了。
0: 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1: 哎，你给我站稳了。
0: 叫大人你上眼，你给小人我赏个脸。我左腿长我就右腿短，瘸的走道就是一个点，没法站稳你不用管，只能晃悠才保险，才保险。
1: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0: 县长，正是。
1: 凭的什么脉呀？
0: 是后脉。
1: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0: 大人呐，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渐肥，后脉渐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1: 简直胡说八道！
0: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惊，坐月的得了产后风。
1: 滚他妈犊子！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1: 高贵和，
0: 有
1: 你可有药方子呈上来我看看。
0: 大人请过目。
1: 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无事。

我是没有白花钱呐、啊，我的前后就把银两

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要吃穿，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了。

0: 右手，哦，一到天津要盘盘呐、多谢大人。
1: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不靠皇粮，我靠贪呐、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全把苏青看了一遍，乱世贫民多奇冤，天津新人检查长啊，远房的姐夫不高攀啊，我领你去把他见，你不要

0: 头血，多谢您老帮助咱呐、啊，我拼到性命来告状，早把生死扔一边呐、啊，说话我把厅堂来拜见呐、
1: 啊。杨厅长此时心里正发烦，嗨。我是杨厅长啊，就他妈出神的，多亏了总统来提拔我，一连上了三级，坐在了老狐椅呀、啊，我心里也憋屈。白龙枪杆的我内行啊，那不是吹牛皮，叫我来办案呐、啊，那可是照爬戏，舞文弄墨俺不会，动文不会批，那脑袋憋住老大。除喊我沈子胥，哪敢带兵去打仗？是我喊乙儿乙，那个乙儿乙呀，乙儿乙呀，乙儿乙儿乙，乙儿乙呀，乙儿乙呀，乙儿。
0: 你妈了个乙！报告，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1: 哎，养什么养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拜见厅长。
1: 我说这是谁呀、啊？
0: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

0: 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1: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0: 厅长，你的话不对。
1: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中华民国七八层，哎，年年赞万万人赏，这本是国家的那

0: 的屏障谁最差。
1: 哈哈，我还真没看透啊，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说出话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枪似的。

0: 那这么说，这得非管不可了。
1: 非办不可。
0: 那好，那就开棺验尸，证据确凿。
1: 哎，我说厅长，那高万英咋办呢？
0: 咋办？崩了不就完了吗？
1: 厅长这里传了号令，
0: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呐，
1: 像跑了乱箭那刘邦邦，
0: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呐、
1: 啊。

自推。

望着鬼火般碧绿的妖异的目光，我忽然想到，凡是猫鼬、黄狼等等兽类在夜晚之时，那目力都是极佳的，眼中的金光

不亚于小号的灯泡。猫类的瞳孔可随着光线的变化收缩放大，而老黄皮子恰好是光线越暗，它的目中的金光就越盛。想到这儿，我看到那对绿光顿时飘忽闪动，我顾不上再去管它，忙问胖子：哎，你拿去换水果糖的黄仙姑最后怎么着了？只听胖子一边敲打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一边说：不是，我不是亲眼看见被人给包了皮筒子了，怎么这？显然，胖子也见到了树洞中这双绿气盈动的目光，以为那是黄皮子死不瞑目前来索命了。就是胆大包天，也不免是又惊又怕。胖子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那黑暗的树洞里边竟然又出现了一对鬼火般的目光，两双眼睛忽闪了几下，就听对面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尖笑。那笑声难听刺耳，充满了奸邪的意思，听得人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层的起。我心想不对，当初只弄死了黄仙姑这一只黄皮子呀，怎么身边冒出了两对那立灯似的眼睛？那缠着我们，他们究竟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心神恍惚，对于僵尸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我尚能奋起圣勇拼拼，而对于死亡后的虚无却是无从着手了，甚至从来都没有直观的概念。一时之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四盏鬼火在身边飘动着，我这心里就乱成了一团。我想要带着胖子和丁思甜等人夺路而逃，可别说找不着出口了，就连光亮那都没有一丝一毫，空自焦急，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树洞口的那段观音藤忽然一坠，就向下沉了一截，藤身和枯树洞口露出了两道缝隙。外边虽然有雾，但毕竟是白天，一些微弱的光线随之就漏进了树洞的底部。我们四周的环境状况从伸手不见五指变得略微能够见到朦胧的轮廓了，树洞中稍稍可以看见点东西了，那四盏鬼火和坚硬的狞笑也同时消失了。我急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老羊皮倒在离我两步远的地上，他似乎被摔到了头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他生死如何。丁思甜和胖子坐在我的两侧，他们俩人也都摔得不轻。就在老羊皮的身后，他背的包袱已经散开了，包袱中的东西纷乱的就掉在了地上。有两只长相奇特的黄鼠狼却蹲在了老羊皮的身上，他们贼头贼脑的看着我们，一脸古怪的表情。这两只黄皮子全身竟然没有一根黄毛，那遍体雪白好像银狐，不过黄皮子的脸可没有狐狸那么好看，既丑且邪，看了令人生厌。而且猫鼬体型的特征非常明显，它再怎么变换毛色也跑不了就是黄皮子。据说老黄皮子每生三旬，他的后背就会添一绺白毛。

对全身阴毛的黄皮子，不知道是活的年头太久成精了，那还是属于黄皮子中的一个特殊的种类。生来即是毛白胜雪吗？只见这两只黄皮子似乎被那突然从头顶的缝隙处露起来的天吓得不轻，不够坚定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疑心生暗鬼。我当时竟让这俩扁毛畜生给唬住了。我只是不知道这对毛色银白的黄皮子为什么想把我们逼进绝境。可是从古到今，黄皮子和狐狸那是民间公认的最为狡猾和通人性的东西，有关他们修炼成精的事情那也是多得数不清。实际上这些东西所谓的成精，那也并非是能幻化人形。至于狐狸精变成小媳妇儿了，黄皮子变成小老头啊等等的传说，那往往也是添油加醋的夸大其词。他们所谓的成精，不过那就是能通人性，他们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理解和模仿人的衣食住行等等行为和举动。所以有些方术之士时常会说，你的心思可我

这些念头经脑子里这么一转，就已明白了七八分了。正是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们从观音藤上就摔下来了，摔进了一个树洞，而这个树洞呢，又恰好被断藤挡住了洞口。那斗士般的树窟里没有了任何躲藏的空间，这才得以发现他们的行踪。否则，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那还不知道被他们跟到什么时候。唯一最有必要却猜想不透的一件事，是在我如此提高警惕的情况下，这两个家伙他究竟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我们的。这个时候，那两只黄皮子贼兮兮的就露出脑袋了，那四只眼睛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被他们这么一看，我顿时想起了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困苦，我不由得怒上心来，我杀心顿起，管的是什么东西呢，只要不是捕捉不到的幽灵，先宰了他再说，免得日后再添麻烦。可没等我伸手，早已经恼了的胖子抢先一步就扑了上去，他咬牙切齿地说，又把方位和时机就给预料到了。胖子脑袋上都见了汗了，就照这么下去啊，给活活累死也抓不住他们呢。胖子发起狠来了，他还哪顾得上什么呢，他拽出了南部十四式就开了两枪。在抬手开枪的动作那快呀，快得连我都看不清，而且我记得他在军区打靶的时候开枪就没落过空，至少我没看见他放过空枪，只要枪响那肯定有结果。不料胖子这两枪却全都射空了，这么近的距离，这么明显的目标，竟然没有击中。别说胖子傻了，连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心里又生出了一阵寒意。那两只黄皮子活像两个来去无形的白色的鬼魅，竟然在明明不可能的情况下躲开了致命的子弹，那两发手枪弹都像飞蝗般钉进了树根里了。胖子还以为是这枪出问题了，在震惊中他微微愣了个神儿。这个时候，其中一只黄皮子就借这个机会到他的面前就放了一个屁。我和丁思甜都在胖子的身后，视线被他的身体给遮挡了，只见一股绿烟扑面，那树洞里顿时是奇臭无比，胖子更是首当其冲，脸都给熏绿了，这王八盒子也不要了，滚倒在老羊皮身边就咳嗽个不停，他的双腿在地上乱蹬。那两只黄皮子躲在角落里，眼神闪烁着，一脸的阴笑。我看到黄皮子那邪气逼人的眼睛，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双眼睛啊，他似乎能够看透人心，他能够逼视灵魂，好像自身的一举一动那都能被他猜到，而且他们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因为人的精神状态越差就越是能被他们钻空子。那具俄国人的僵尸被我们烧剩的一堆残骸，他们还偷偷的将尸骸摆在桌上，这样即使没能在睡梦中杀死我们，也会让我们误以为真的在闹鬼，从而变得更加紧张。人的神经都是有极限。

过不了多久，不用他们下手，我们也差不多就精神崩溃了。永兴何其毒也，想到这对扁毛畜生心机之深，那比人心还要狡诈，我不禁感觉全身都发凉了。双方都在等待出现置对方于死地的时机。人的神智一旦失去，比如说昏迷或者是睡眠、精神失常等等情况，便会灵台泯灭，就好像中了催魔的魔掌。他既不知道疼痛，也不认得同伴，而且这种失了心，我摔的是全身筋骨欲断。刚刚推倒老羊皮的动作太猛，那牵扯的全身又是一阵奇动。在倒地之时，我顺势往那对黄皮子待的角落看了一眼，只见他们蹲在稍远的一段树根上，正瞪着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这时候灵机一动，黄皮子奸猾阴险，要真是以眼睛来预知我们行动，那只要蒙上眼睛就可以了。但是随即便认定此计绝不可行，我们若是默不见物，那都跟瞎子一样，更是拿他没办法了。不过我脑子里刚刚闪出了一个念头，就听长刀出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原来老羊皮摔倒在地，那正好是那把康熙宝刀掉落的位置。只见老羊皮闷不吭声的抽出刀来，对准了丁思甜的心窝就刺过去了。丁思甜本名叫丁乐乐，后来忆苦思甜时期才改的名。我一直都觉得他的本名更适合他，爱说爱笑，能唱能跳。虽然后来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也并没有把他培养成一个真真正正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他骨子里还是个文艺女孩。他哪经历过面对面的真杀真砍呢？而且对方那还是很熟悉的平下中农老羊皮呀，那个平时和蔼沉默、会拉马头琴、处处护着他的老羊皮，这时候竟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拔刀狠刺，一时间吓得他目瞪口呆，加上发着低烧，身体虚弱，他竟然连躲闪着致命的刀锋都给忘了。我见丁思甜愣在那儿，那冷森森的一抹寒光刺到他的面前都不知道躲闪。我想拦那失了心的老羊皮是拦不住了，我只好扑过去把丁思甜再次向侧面推开。老羊皮手中的长刀猛地向前擦着我的肩膀，就插进了后面的树根子，刀锋一拖，我肩膀的衣服皮肉全都给划破了，血流如注。我顾不上流血和疼痛，为了防止老羊皮再以刀伤人，我急忙扣住了他持刀的双手。可是老羊皮他并不抽刀，而是双手往下压，插进树根一寸有余的长刀由直刺转为向下切落。我知道这长刀要是一样

0: 紧身后的树根，而且我和身前的丁思甜那都得被切作四段，我只好和他拼了命似的，以肩膀和双手就接住了下压的刀锋和刀柄。我们虽然已经使出了全力，可是那柄刀仍然是一点一点的切下来。我们攥住刀口的手都割开了口子了，那鲜血就滴滴答答的掉在地上，也顺着刀柄就躺在了老羊皮的手上。在两只黄皮子的狞笑声中，在树洞里夺刀的三个人这个时候都变成了血狐。
1: 两只老黄皮子与胡八一一行人斗智斗勇，疲累与惊吓让老羊皮丧失了心智，竟拔刀向丁思甜刺了过来。
0: 老羊皮戳在树根上的长刀切住我的肩膀，就向下压，我想抬脚把老羊皮蹬开都办不到，立的刀刃之下一身都是鲜血，他紧张的喉咙都僵了，他空张着嘴就发不出半点声音。这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眼前一黑，他就晕倒在地上。而我呢，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那也极是焦急啊，我明知胖只要扑倒老羊皮缓解我们的困境便可以，我想要出言制止，但我和丁思甜的处境差不多，黄皮子见到胖子的举动眼睛里头金光大盛，胖子仗着肉厚脖子粗，而且他越是见血他手底下就越狠，他摁住了老羊皮，两个人就扭成一团了。胖子往常同人打架一向是很难找到对手的，基本上那很少能有人跟他处于同一量级。我记得小时候胖子没有现在这么彪的，不像现在的趋势是穷胖富瘦，而且胖子自从身体胖起两只手就跟铁钳子似的，只要被他揪住了就死死的不放，他的指甲就深深的就陷入在你的肉里边。我刚才险些做了刀下鬼呀、啊，我这肩膀上的刀伤也不轻，但是还有知觉，应该不至于伤了骨头。老羊皮这一抽刀我算是稍稍得到了喘息，赶紧扯快衣襟扎住了流血不止的肩膀。这个时候我见胖子跟老羊皮纠缠在一处难以性命相拼，照这么死磕下去那非得出人命不可，而且就这老羊皮神志不清，要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被胖子误伤了他的性命，那回去也不好交代呀。当然这一切那都是这两只老黄皮子在从中捣鬼，老羊皮那不过是因为摔晕了，从而就成为了他们借刀杀人的工具。但是一时还很难想出办法对付那读取人心的黄皮子，于是我们就准备动手，协助胖子摁住老羊皮，先把他捆起来再说。我爬前了一步，我对着老羊皮伸出了胳膊，我就觉得脸侧太阳穴上的头皮一紧，被人从身后就揪住了头发。人的头发那都是暗

头顶的旋生长的，头顶后脑和两侧的头发各自有它生长的方向，要是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揪那还好说，可我当时呢，那正趴在地上探身向前，被身后伸过来的那只手扯住头发往上滴了，又差点把头皮给扯掉了。这一把头发，都想到这儿啊，那不免使我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我甚至就有点丧失继续抵抗的信心了。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疼痛给打消了，我身上越疼，我这心里头就越恨，我这狠劲儿就发作了，我决定我拼到底了。我只觉得头上被丁思甜扯的是火烧火燎的疼，我这心里头一紧啊，想不到啊，我的父辈们8年抗战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都到了今天了，眼看着世界革命都快成功了啊，我却被日本人造的南部14式给打死了，而且那还是我的亲密战友丁思甜开的枪。哎呦，这种死法啊，那真是既窝囊又悲惨。事情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杀你个冷不防，总是往你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在那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命运吗？从那冰冷坚硬的枪口戳在太阳穴上，到听得扣动扳机的动静，这一刻实际上仅仅有一两秒，可在我感受起来却是那样的煎熬和漫长。时间和脑海中的混乱的思绪仿佛都在被无形的放慢了，变作了那一针一针的红色的慢镜头的画面，四周的声音仿佛在听觉中静止了，耳中只剩下那王八盒子扳机的声音。死一般漫长的等待，就连这个声音也突然消失了。扳机没有扣到底，那只模仿格鲁系手枪的设计，但构造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南部14响，加上刚刚又被胖子重重的摔了一下，竟在这性命攸关的一瞬间卡壳了。王八盒子是公认的自杀枪，因为在战场上枪械卡壳那就等于自杀，可顶住我太阳穴的这把枪卡壳那可是救了我的命啊。刚才没来得及害怕，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后怕和庆幸了，我抬手就抓住了枪口，我想把丁思甜从身后给扯倒喽。不料丁思甜在我的身后照我的肩膀的伤口上狠狠地就倒了几拳。我的伤口刚才匆忙中随便用衣服给包扎住了，但是根本就没能止血，被他从身后打中，顿时就痛入骨髓，鲜血就透出了一截儿，那整个肩膀都染红了。那边的胖子也正好把老羊皮给压住了，老羊皮的嘴里还死死地咬着胖子的衣

0: 都是全身的鲜血了，就都跟刚宰过猪似的，谁都看不清谁。这个情况显得极为恐怖。树洞角落中的两只黄皮子都伸开了四肢，顺着树根爬到了树顶，显然是担心洞中这场血淋淋的恶斗会波及到他们，于是尽量的躲在稍远的地方。他们贴在老树的干枯的树皮上，扭过头来幸灾乐祸的盯着这个。我一把黄皮子的祖宗八辈给骂了个遍了。我现在是血流不止，已经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如果再不解决这场危机，就绝无生还的希望。我一直认为黄皮子那都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干扰人心，只要设法使他们的眼睛丧失了视力，我们便可摆脱目前的窘境。我抽了个空档，抓了一把地上的泥沙，我对着那个黄皮子就撒过去了。树洞上的他带有几分嘲弄的，他向我们靠拢过来了。我先说，嗯，你欺人太甚你。但是我明知道，就算伸手过去捉他们，不管你的动作如何隐蔽，你只会扑空。我只好拉了老羊皮的双手，见我也按住了丁思甜，便想过来相助。可是他刚一动身，被反绑住的老羊皮也跟着猛然站起来，一个头锤就撞在了胖子的肚子上。胖子猝不及防，而且你别看这老羊皮干干巴巴的一个瘦老头，但是他丧失了心智，就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现在你即使有两三个大小伙子，你也未必能够摁得住他。就这一头，那撞的真是结结实实，胖子被他撞的是四仰八叉，向后仰倒，后背随即重重的就撞在了树干的内壁上，那就好像是倒了一面墙，震得树洞里是一阵晃的，就连卡在洞口的观音藤就都跟着掉下了一块，这仅剩下半截的空心老树的树洞的边缘与古藤间的缝隙再次加大了，这树洞的能见度呢也就提高了很多了。那缝隙虽大，但是由于藤身上有许多的硬刺，就算是体型如猫的黄皮子也爬不出去，他们和我们那仍然是处于一个近乎封闭的狭窄的空间。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突然发现随着树洞内光线变得越来越亮，那两只黄皮子却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嗖的一下快速地溜到了那仍然漆黑的角落中，但他们那鬼火般的眼睛却已经暗得多了，不再那样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了。我心里头一片雪亮，抓住了那插在树根上的长刀，我正要用力拔出刀来，干净利落地宰了那对老。
1: 丧失了心智的老羊皮见人就杀，恶斗中胡八一和胖子

0: 会制服老羊皮，也都负伤在身，情势变得十分危急。
1: 我的手刚握住长刀，就觉得眼前一黑，我还以为是失血过多造成的呢，但是随即发现那是压在洞口的观音藤落下来了，树洞里再也没有半分光亮了。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丁思甜都像是突然泄了气的皮球，尾顿在地一动不动的。我赶紧和胖子打了一声招呼，让他摸到了火柴，烧件衣服照个亮，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两只黄皮子他怎么就不见了。胖子点着了一件俄国人的衣服，烟熏火燎之中把树洞再次照亮，只见洞内被鲜血溅的是点点斑斑，老羊皮和丁思甜都横卧在地，上方的观音藤将两只黄皮子血淋淋的就卡在树洞口了。可能是这对黄皮子惧怕康熙宝刀的杀气，长刀被神志清醒的人一握，他们先自慌了三分，加上我已经看出了黄皮子扰乱人心的鬼眼，那是随着光线的变化而由强到弱的，他们就更沉不住气了。他们打算从观音藤的缝隙中先逃出去，想不到这观音藤被他们一拽，那藤上的硬刺刚好就把他们给卡在洞口了，刺的全身是体无完肤，虽然一时没有死，却也是遍体鳞伤，那鲜血把他们全身的白毛都染红了。我看明了究竟，我心想，哼，这黄皮子毕竟是扁毛畜生，得势之时猖狂至极，一旦被人识破他们的诡异伎俩，便恢复了黄鼠狼的本性，立刻是奔窜逃命。其实我们当时那是完全处在下风啊，这黄皮子他要是能再把刚才的局面僵持个一时半刻，那还不知鹿死谁手呢。胖子的脖子被老羊皮连皮带肉就咬下一块，流了不少血，他也不去理会伤口的大小，只是疼得他抱。只见那两只黄皮子卡在树洞口了，他立刻过去扯下了一只，那个黄皮子被观音藤扎得半死，这个时候被人捉住丝毫反抗不得。胖子一手揪住黄皮子的小脑袋瓜子，一手攥住了他的身体，双手交叉着往两边反复。

骨骼断裂的清脆的声音。那只老黄皮子的脑袋就被胖子从腔子上头硬生生的给拧下来了。胖子还觉得不解恨，他扔掉黄皮子的尸体，在上边跺了两脚，又捉住剩下的那只。这次是揪住了两条后腿，劈开了叉，按点皮也开始打架了，一动也不想再动。头脑中昏昏沉，但是我知道，这还远远就没到松懈的时候呢。现在要是睡过去，

那没止血的伤口流血不止，就足以要你的命。我和胖子没敢怠慢，也顾不上庆幸死里逃生，赶紧看了看老羊皮和丁思甜的伤势。丁思甜的脸上暗青之色凝结，情况十分危险，而老羊皮似乎在刚才跟胖子的剧斗中已经伤了内脏，他的口角鼻孔都在流着血。我们从来没有应付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心中都很慌乱，商量了几句，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可想。我对胖子说，必须想办法尽快找些枯的化香草来生火，先处理外伤，用草灰止血。胖子用刀切开了挡在洞口的观音藤，这附近杂草甚多，其中不乏非常普遍的化香草。我们跟猎户进山打过猎，知道这种化香草可以止血，有些野兽受了外伤流血不止，就会找到附近的化香草草丛反复滚蹭，不久呢，那伤口就能愈合止血，而且是屡试不爽。这个草生于阴湿之山地，高可七八寸，那每丛都是奇树，长成雨叶的形状，尖长柄长，秋冬之交那颜色呢由绿转红，草茎有细鳞如松球，焚烧成灰烬，止血治伤，效果是颇为显著。我们焚草止血，把那几件俄国人的衣服中的干净的部分给扯成了条，裹扎身上的伤口。我肩上的刀伤不轻，所幸还没有伤到骨头，止的血呢就不用担心了。胖子脖子上的创口面积非常大，而且是用牙咬的，那伤口是参差不齐，敷上了草灰裹上之后仍然在往外渗着血，疼得胖子不住地吸溜凉气儿。没过多久，老羊皮也醒过来了，他可是老而弥坚呐，伤得随时不轻，他还能动弹。他吐了几口嘴里的血沫子，见到四周都是血痕，脸上竟是茫然若失的神色，完全不记得跌进树窟之后就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了。我看丁思甜有只手因为握着刀锋就被割出了很深的口子，那伤口就像孩子的嘴似的往外翻着，我只好咬牙撒了一把炭木草灰，然后给他裹上了布条。丁思甜本来昏了过去，但是剧痛之下他又醒过来了，他额头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看我和胖子都为他担心，强忍着疼对我说，用花香草能治疗伤口吗？人民才把你培养到高中毕业，你怎么能就知道这么多东西啊？啊，你是不是在哪儿接受过秘密的特务训练呢？我和胖子见丁思甜还有心情说笑，就都觉得安心不少。但是，四个人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爬出了树洞。这片区域名为白眼窟，想必类似的地洞、树窟不在少数，可这毫不起眼的枯树洞刚刚就险些成了我们葬身的坟。

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后脖子冒凉气。不过要不是这场恶斗，那两只老黄蹄子还不知会设下什么阴毒的办法来谋害我们的性命，而且他们始终躲在暗处，他的手段那着实是叫人防不胜防。虽然众人差一点就全折在树洞里头，可是毕竟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呢。不过我们一时也无暇去考虑其中的利弊和得失，只有一步一蹭，在林中那变幻不定的迷雾中继续往前走。路是越走越高了，离那观音藤的位置落差虽不到数十米，但是雾气已薄了，能够依稀见到四处的山口了。南侧的山口云雾最重，好像积了半年的白雪终古不化。北侧林中遍地树枯，有的被枯枝败叶所遮挡，有的直接就能看见漆黑的洞口。人要是掉下去，就有灭顶之灾。两侧多有古松林，松柏腰桥生长，那都是栋梁之材，树皮有半米多厚，色如琼脂，只闻称云霞回波之状。听人说呀，那万年的古松皮才能生出霞，比起我们在大兴安岭所见到的最老的林子，那还要古老得多。那恐怕真是生于洪荒之未开，已约万年才能生成这般的气象。哎呀，就这片古老的土地还不知道蕴藏着多少秘密。西北侧的丘陵崩塌了一大块，露出了一片漆黑的大洞口，山前有被水冲毁的迹象，洞口有一滩浅水，冰冷清澈的让人恍惚。呼伦湖以南有许多交错纵横的地下水洞，可能那里就曾有过这样一条地下的水脉，庞大的地下排水管道那就是用来使水脉改路，以便日军能够顺利地挖掘北面的山丘。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水路被堵住了，爆发了山洪，席卷了这片古松林。观音藤等根基浅的植物那都没有能够幸免一旦，其中的锦鳞然那也许就是趁着涨水的机会逃出去的。日军研究所中最主要的设施大部分都被水淹过，那片重眼洞洞窟密布的山坡之下，那就是一座两层建筑的宽阔的楼房。林草掩映之中，冰冷的砖石的楼房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阴森的如同坟地。我先推门而入，我举着照明筒往里面扫了扫，墙上挂着一些灰，地上有几具横倒竖卧的死尸，那死状极为可怕，死者的身上全都生出了鸟羽和兽毛，都和我们在地下室见到的俄国人很像，但是死的却不那么从容，显然在生前他们都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在墙上还有指甲抓出来的印痕，我估计这些人的死亡那极有可能和从山里运来的铜箱子有关，可能在开启铜

0: 江的一瞬间就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所有的活人就都在那一瞬间死了。
1: 不过白眼窟附近依然有大量的油烟和野鼠，看样子那也都是从研究所里逃出去繁衍下来的。为什么那些动物没有全部死亡？
0: 难道那铜箱中的东西只能使人类死亡吗？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能活着走到这里，就说明那铜箱带来的灾难已经过去了，这点倒不用过于担心。其实就算担心也没有什么用，该来的早晚要来，甚至已经来了的，也许只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我们不再胡思乱想了。我对门外的三个同伴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这楼中一切安全，可以进来。
0: 胖子背对着丁思甜，老羊皮跟在后边扶着，三个人进楼一看，
1: 有这么多的死尸，也都啧舌不已。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僵尸，没什么可担心的。死尸的尸变，那都和白眼窟特殊的环境有关系。这里很可能是风水学上所说的归眠之地。至于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是什么原因，在那会儿我是说不清的。走廊的尸体越来越多了，我们这辈子加起来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尸体，而且这些人死的那实在是太过蹊跷了。
0: 究竟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无影无形的杀死这么多人呢？
1: 我们不免怀疑，极有可能是发生了细菌泄漏之类的事故。从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我们得知，利用白眼窟内的某种物质治疗染毒是这座日军研究所的重要课题之一，
0: 这也是救了丁思甜性命的唯一希望所在。
1: 我看丁思甜昏昏沉沉的，担心他毒气攻心，从此一觉不起了，就不断地跟他说着话，让他千万别睡着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楼中是否真的有解毒剂，有的话它又存放在什么地方。要顾着四下里寻找，只好把跟丁思甜说话的任务交给了老羊皮。老羊皮不善说话，只好让他给丁思甜唱歌，反正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丁思甜保持着清醒。
2: 老羊皮无奈地唱起了酸曲儿了，谢大爱马夸羊。

0: 在寂静的楼道里听起来，那格外的动人心魄。我心想，还不如不让这老头唱。什么叫鬼哭狼嚎啊？这不就是鬼哭狼嚎吗？
1: 不过这刺耳的歌声确实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丁思甜的神智居然随之就清醒了几分。
0: 我们在楼中一层层的仔细的寻找着，可这楼中仅有病体、病样和各种人体器官的标本，以及那些死状怪异的尸骸。各个房间也仅有数字作为标记，

转到了地下室了。这里防腐药水的气味浓重，经久不散，建筑设施的地下部分那都是冰冷肃穆的水泥地，空气透骨的凉。在主要通道的尽头处是一道黑色的大铁门，门后似乎是

0: 气被手电筒这么一照，就显得是翠润欲滴，绿可饮骨。纯物，
1: 他们还以为这箱子那是翠玉的呢。

0: 经过一番恶斗，两只黄皮子最终死于胖子之手，危急的形势得以缓解。胡八一注意到此时大家都已经身负重伤，他们继续冒险在日军研究所里摸索。
1: 库房里有口铜箱子，铜体趁着地下室中的阴气被手电筒这么一照，显得是翠润欲滴，绿可盈骨，纯青犹如铺翠。但我知道这口箱子虽然一丝铜色也没有，但它却不是玉的，而是全铜的。以前我家有个小巧的青铜朱雀，那是我祖父当年收藏的古物，后来呢当四舅给破了。我听他说过如何关铜，但是当时没太在意，也不知记得是否准确。据说铜器坠水千年则变为纯绿，而且色莹如玉，危急千年或者器物厚重巨大就会变得绿而不莹，都是紫色而底部生朱砂斑，甚至这些斑块已经变得凸起了，如上等的尘沙，放在大锅里一浮水烹煮，煮的时间越久呢，那个斑痕就越是明显。如果要是假货，就是这么一试啊，那斑痕就能给煮没了，所以呢甚是容易区分的。我见这口铜箱子透骨的晶莹，我用工兵手电筒这么一照，波光流转，显得好像都快透明了，便猜想这极可能是一件埋藏于土下或者是从水中打捞出来的上古之物。难道这就是黄大仙庙下的那口铜箱子？仅就我所听到的关于此物的传说，那已经就很多了，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的。想到这儿，我不禁出了一会儿神，胖子也觉得好奇，抬手就想揭开箱子看。我心里其实也想看个究竟，但是知道这不是儿戏，天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祸端。于是一按之下竟推得他晃了晃，这说明里边是空的，却至今还留在这个楼里边。我按着那口清脆彻骨的铜箱子一晃，那铜质早在水中蒸淘尽了，剩下的铜骨只有原来的数分之一了，所以着手甚轻，感觉里面空荡荡的，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倒不出所料，日本人找尼尔会的胡匪挖那古物出来，自然不是密封着存起来，

肯定一到手它就被开启了。研究所中有大量的横死之人，从俄国人的医书上判断，这里边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事故，恰好是在尼尔会把同乡从山里运来之后没有多久的时候。虽然并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死因与之有关，但是多半脱不了干系。虽然这楼中一切寂静，想害我们性命的黄皮子已经被收拾掉了，可是我们毕竟还要在此逗留一段时间，万万不可大意啊。也许这空箱子中会留下什么线索，查看明白了也好让我们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事先有个心理准备。想到这儿，我就没再阻拦胖子，让他把箱盖揭开，我举着工兵照明筒往里边照了两照，确实空无一物。在箱子底儿，只残留了一些黑色的木屑。我们对望了一眼，相顾无言，猜想不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胖子顺势把铜箱踢到了一边，我们还想在这库房中继续找找有没有药品，于是让丁思甜坐在门口的木箱子上暂时休息，老羊皮呢也留在那儿看着他。老羊皮真的是很实在啊，我刚刚让他给丁思甜唱歌提神，他就到现在还在哼哼着唱个不停。在他那骑白马跑沙滩，我没有婆姨你没有汉，咱两个捆坐一嘟噜蒜，锅儿黑油土里生出来土里烂，就在这个嘶哑的白马调的曲声之中，我就跟胖子举灯搜索，拆开了不知道是从哪儿装进去的呀，也没法知道这个瓶子它是干什么的。放在家中储满了清水养花。有一次严寒天，冻的是滴水成冰，当天古玩商生意繁忙，就忘了把瓦罐中的水倒净，事后想起来还以为那黑罐会被冻裂了，想不到转过天再去看的时候，院子里凡是有水的地方全都冻住了，唯独这漆黑的瓦罐没事儿。古玩商甚是奇怪呀，于是重新倒进去水再次试验，仍然是终日不动分毫，甚至在冰天雪地之中把手指伸入的罐里边，还可以感觉出那里面的水不是凉的。这古瓦罐中如果注入了热汤热茶，在一天之内也都像刚刚在炉子上烧开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商人才知道这是一件宝，珍惜无比。后来有一次喝醉了，无意中将那古瓦罐从桌上碰掉在地上，碎为了数片，发现瓦片与寻常的陶器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个夹层，也就是两层罐壁，在夹层中刻着鬼宫催火图，那鬼宫青面獠牙，直扇阴沉，性质差不多。可在这里见到了这个瓦罐，竟与那道听途说的民间意识非常的相似，击鼓正襟，一一吻合。看来古人的工艺和智慧确实有许多都已经失传，只有令现代人佩服的份儿。可是那个时候我虽然觉得新鲜，可并没有觉得这古物有什么价值啊，反正都属于四旧的范畴。我随便看了看就放回了原处了。这个时候胖子也翻看了不少东西，对我直摇脑袋示意一无所获。胖子奇怪的挠了

0: 这地方藏的这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是啊，可不挺吃不挺喝，没一样有用。这个
1: 我说看这些物品似乎都是盗墓的挖出来的，多半是那些尼尔会干的好事，有些呢也可能是从民间搜刮得来的，反正这都是一些古物。而且我发现这些残破古旧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与同乡木匣有关的，他们肯定是想刮地皮似的想找出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很可能就是白眼窟壁画中的招魂铜箱。你看这些器物大多数都装在铜箱木匣子里边啊，甚至还有几口铜棺材呢，大概也被错当成与此地有关的那口铜箱子给挖出来了，这里面不会有咱们需要的东西。眼见这库房中毫无收获，我们只好再到别处去找药品。四个人身上都有伤，加上疲惫不堪，走得也快不起来，虽然是心急如焚，却也只能顺着走廊一步一挨的往前慢慢的蹭。这个楼里边都拉着电缆，但是电力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是靠什么发电，而且找解毒剂和伤药更为要紧，也腾不出空来去寻找电力设备。好在有两只时好时坏的照明筒，也不至于完全摸黑。丁思甜趴在胖子的背上迷迷糊糊地问我，这楼里有没有鬼？我劝他别胡思乱想，以前那闹鬼的动静，那可能全都是那两只老黄皮子给鼓捣出来的。我暗中告诉自己，还是别再提这些事儿啊，提的要是多了，你总说有没有鬼，那即便是没鬼，那真得出鬼了。我一边给自己找些理由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稳，一边挨着房间去翻找。这研究所的地下设施共分为两层，最底层的规模远大于上一层，那过道都用红漆标着序号。这层区域可能属于保密的设施，若非有这些号码，你走在里面是很容易迷路的。不过既然已经深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区域了，能不能救丁思甜的命全在此一举，只好继续展开地毯式的搜索。我还有个疑虑，那就是日军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秘密研究设施，恐怕绝不止研究毒气和细菌这么简单吧，这里边也许还有更惊人的秘密和研究项目。我们所见所闻那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角，根本就没什么头绪，越想越觉得头疼，这脑袋里好像有许多的小虫来回的乱爬乱咬。就这么胡思乱想的往前走，不知不觉的跟着其余的三个人就走到了一条宽阔通道的尽头。这里边有一道正圆形的大门，上面有一处醒目的红色的标志，零。铁门半掩半合，并没有锁死。这扇门与我们在附近所见的门完全不同。这些地下室有大有小，用途各异，一路查看过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我用照明筒在门口往里边扫了扫，黑咕隆咚的，好像很深，那空间也比想象的大出了很多。于是我决定进去看看，但是里面情况不明，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这建筑物里边虽然有许多的尸体，但是并没见有什么危险。这道零号门内万一有些什么啊，那凭我现在的状况还真是应付不了。如果让胖子一个人进去，他冒冒失失的，那更是危险。只有我跟他搭档，那才是比较稳妥。于是我想了想，就答应了。我们把康熙宝刀留给了老羊皮，让他照看好了丁思甜，里面不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进去，我们也不会走出太远，探明了状况就会立刻返回的。随后我们拿着刀鞘，胖子拿着剩下的两发子弹的王八盒子，两个人拉开了铁门，一前一后就走进去了。刚一落足，我就觉得这个脚下都发软。我用工兵照明筒照了照，这地下不是水泥地，而是铺满了红色的泥土。我用刀鞘往泥土中戳了几下，土层厚的戳不到底儿，满地的泥土是高坎不平，竟然有点像菜园子。这里面的空气又潮又冷，而且空气之中似乎有很多的杂质，虽然呼吸起来感觉不出什么，但是已经干扰到了工兵照明筒的射程了。那照明的距离明显的缩短了很多，光线都被黑暗所吞噬尽了。我们不敢随随便便的再往深处走了，我们顺着标有零字记号的铁门就摸索到了墙边了。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墙壁都是土砖，而且与顶壁连成了弧形，造成这宽敞的地下室中间高，两侧低，土砖向上内收，层层收拢，交错叠压，看形状更像是窑洞或者是地窖。我和胖子以为这是鬼子的菜窖了，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这土砖上有许多疙里疙瘩的隆起的东西，互相连成了一片，像是墙上用泥土糊住了什么。看到这儿，我估计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药品了，不像是善地，鬼知道这是干什么诡异勾当的，还是撤回去再想办法到别处去找吧。我们正要退出去呢，就忽然觉得头顶上有一阵响动，一阵冷风就袭过来了。我们赶紧低头躲闪，照明筒的光线之中，只见有个白乎乎的人影从天花板上大头朝下的就垂下来了，也看不见那个人的脚挂在什么地方，只有两只手和脑袋倒挂在我们的眼前，忽忽悠悠的，好像是要伸手抓人。我和胖子赶紧同时握了那把刀鞘，戳在对方头上，把他顶在墙上。我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正好照在了那个人的脸上，那根本就不是活人的脸，他出奇的白，而且干枯的开始塌陷，两手的指甲长的都打卷了，弯弯曲曲的，微微的在颤动。我们见过上吊的吊死鬼，可是没见过大头朝下悬在半空的死人。那尸体仅能看到上半身，身上全是泥。

0: 片片的都是蛆虫，唯独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但是和活人的有神不一样，这死尸的眼睛不会转动，虽然在照明筒的光线之下它闪烁了金光，但是那目光发直发死，直勾勾的盯着我们。我和胖子都吃了一惊，两个人虽然腿肚子都快转筋了，可还是能硬着头皮用刀鞘把那倒悬下来的僵尸的脑袋顶。
1: 在废弃的日军研究所里，胡八一一行人发现了一口诡异的铜箱，铜箱中的器物令大家很费猜测。惊疑之中，一个白乎乎的人影头朝下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
0: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僵尸散发着一股好像是烂泥堆积腐臭的咸腥味儿。他伸着两只老树般的爪子欲扑活人，我和胖子并力用刀鞘把他的脑袋顶到了墙上，但是那个僵尸的劲儿很猛，我们用上吃奶的力气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摁住。从那房顶泥土中钻出来的尸体头脸腐烂的还剩下了不到一半，那白花花的蛆虫在那没有下巴的嘴里头爬进爬出，他的眼里头目光虽然呆滞，但是被工兵照明筒的光柱一照，突然金光暴起，力量变得更加大了。虽然中间搁着刀鞘，但他那又长又弯的指甲还是打到了胖子的肩膀。胖子慌了神了，
2: 老胡，老胡，你不是告诉我没鬼吗？这他妈什么东西？这个，
0: 我说我哪里知道啊，这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不像是关在这里的囚犯，看样子是军国主义的幽灵借尸还魂了。我们两个人心头恍然莫名，说着话胖子就想伸手去掏那只南部十四式射击。我见此情形也不知道现在究竟面对的是什么了，脑袋只剩下半个了，哪儿还能是活人？我急忙告诉胖子，别用王八盒子，根本不管用，你赶紧盯住他的眼睛，绝对不能眨眼。但是一个人不眨眼，那根本就坚持不了多大的功夫。我赶紧告诉胖子说，
2: 按我说的去做。
0: 我们两个人轮流用眼睛就盯住了这个僵尸，不敢稍有懈怠，硬生生地撑在那儿，进退不得。但是那全身蛆虫烂泥的僵尸劲儿丝毫不减，那白花花的指甲对我们也就卷过来了。这时我们面对着墙角，两个人见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再跟死人对眼神了，一起低头躲避。那指甲好像钢钩似的，唰的一声就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去了，挠在了砖墙上，硬生生的挠出了几道印痕。我对胖子说，
2: 嗨，眼这法不管用，这他妈八成不是僵尸，推开他跑。

只要一撒手，那僵尸就会立刻扑到身上，急切间淬磨能力，而且一个人也撑不住他。想出去找取刀都办不到。没过多一会儿，我跟胖子这脑门上就都冒了汗。常言说，人凭胆气，虎凭威。初时我和胖子心中一乱，这胆气就先自减了一半了。但是僵持了大约半分钟，我们就渐渐地回过神来了。见那腐尸，他也真了得，他被包银的刀鞘顶住了脑袋，那刀鞘的一端被我们硬生生地戳进去了一截儿，但是他的尸皮夹角之间，这样一来，那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就被钉在了墙角。足够，我们借机就摆脱了相持不下的困境，哪里还敢再做逗留啊？两个人转身就走，脚底下刚一挪步，忽然从这砖石地面厚厚的泥土之中伸出了几只白森森的人手，抓住了我和胖子两个人的脚踝。黑暗中，我和胖子毫无准备，当即就被撂倒在地上了。我们摔的是满嘴是泥，再看从泥土中伸出来的那些手臂，也都是干枯发白，爬满了蛆虫，带着长长的指甲，乱抓乱挠。原来这巨大的砖室里边埋的都是死尸。我倒在地上，用脚蹬开了那些手臂，并且借力一点一点地向铁门的方向爬过去。可这泥的下边也不知究竟埋了多少腐尸和死人，这时间大概遇着阳气儿，全都扎实了，从泥土中成堆成堆的就爬出来了。在这阵混乱之中，我仿佛还听到砖室的深处有更大的响动，那似乎是土层下面埋着的什么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东西，此刻已经破土而出了。听那动静，我们想要呼喊铁门外边的老羊皮，可是那声音都被身后的巨响给盖住了。一阵阵绝望从心底涌出来了，这砖窑像是连接着地狱的入口，一旦进去就出不来，慢慢的被恶鬼们拖进了18层阿鼻地狱。想到这些，我全身如临冰水，寒战不止啊！我们八成是看不到世界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正在绝望无助之际，眼前亮光一闪，原来老羊皮在门口听到砖室里边的动静不对，他挺刀秉烛进来查看了。他本来是最忌鬼神怪异的事儿了，但是眼见我和胖子落难，他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吹胡子瞪眼，抡刀挥出去，康熙宝刀的刀锋掠过，顿时就斩断了几只纠缠住我们腿脚的手臂。我脚下一轻，立刻用手撑地就站起来了，然后就拽起了胖子。老羊皮被砖窑深处的巨响惊的是阵阵发愣，他站在那里还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叫他快逃，但是空张着嘴发不出声音，只好和胖子连推再拽，三个人慌里慌张的

0: 只听后面
1: 不挡得住的。
0: 带有零号标记的铁门上有个转盘形的铁质，老羊皮和胖子两个人用后背顶门，腿腰加力，把那二十几年没有开合的铁门就合拢起来关上了。吱吱嘎嘎的声音传来，我握住了转盘的门锁，准备在铁门闭合之际坠着身子以自重使它转动起来，锁住这道门户。眼看着将要把铁门给闭合了，但是砖石中已经有几条腐尸的惨白的胳膊就伸出来了，都被夹在了门缝的地方。那些死人的手指甲抓挠着铁门，指甲和铁皮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地道里显得动静很大，听的人头皮发紧，恨不得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不想让这种渗人骨髓的响声传进脑袋。胖子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长刀，随手就砍过去了，斩断了几条手臂和一个从门缝里探出来的腐尸的头颅，断肢处顿时流出许多黑乎乎的粘稠的液体，气味奇腥恶臭，令人作呕。胖子砍了几刀，但是砖室里伸出的腐尸的肢体越来越多，原本快要闭合上的铁门也被硬生生的撑开了数寸。铁门后似乎有一股无穷无尽的神秘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对抗的范围。丁思甜见我们三个人吃惊，也挣扎着过来帮忙了。我们四个人咬牙切齿，用上了全身的力气，但是那铁门不但再也顶不回去，门缝反倒是被越撑越大了。最后在一阵阵惊涛骇浪的巨大的力量的冲击之下，我们被撞倒在地，这道零号铁门终于被彻底

被砖室中传来的巨大的力量轰然洞开，门后好像有一座山体正在蠢蠢欲动。我和胖子在那密室内遭遇的腐尸虽然力大，但是他的行动缓慢僵硬，单凭那些满是蛆虫的僵尸绝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动静。那座神秘的砖窑里边肯定埋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继续留在铁门的前面，我们等着看里面会爬出什么东西。我们想依托铁门采取守势的算盘已然落空了，我连忙让胖子背起了腿脚发虚的丁思甜，四个人强忍着伤痛向通道的外边退去了。我闻到了身后恶臭扑鼻，百忙当中举着工兵照明筒回头望了一眼，这一晃之间呢，只见的铁门中涌出了无数白森森的死人的肢体，这些尸体像是被某种植物裹住，全都连为了一体，正在一股一股的从砖室中蠕动而出了。这些花白的尸体中夹杂着无数的植物的根须，千头万缕上挂满了泥土和肉青。我暗自吃惊，在砖室中遭遇到一具腐尸，先是以为死人诈尸，可用眼睛瞪视的方法却克制不住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他不是僵尸，但是究竟是什么难以判断。刚才匆忙中

0: 回头一望，我发现所有的死尸都如同生长在一个什么发白的植物的根茎里边，那白里透黄的东西竟然像是一个罕见的巨大的人参，上半截看起来像个老太婆，满脸皱褶，身材臃肿，下半截则像人参似的，全是枝枝叉叉的根须，有长有短，好似触角，每条根毛上都有硬毛倒刺儿。数十具腐烂干枯的尸体都与它的根部长为了一体了。天知道，日本鬼子在那砖窑里边养的是什么怪物？可即便是千年成型的老山参，也绝对没有这么大。这要真是千年万年的老参，那也一定是一株妖参。胖子也回头看了个正着，他惊叫着说：“
1: 老虎，你看看，你看这死人身上，怎么长出萝卜了？”
0: 我边扶着老羊皮往前跑，边对胖子说：“
2: 你什么眼神啊？啊，你仔细看。”那是一颗大人身上面长了一大堆死尸，那不是死尸上长了萝卜啊！我说，还有俄国人的烈酒没有？赶快扔一瓶，点着了它，挡住它。
0: 可是，刚才撤的匆忙，慌乱之中，把从俄国人房间里卷出来的包裹就扔在了铁门附近，想回去拿那是不可能的，只好加快脚步逃离。但我们这四个人已经是疲倦到了极点了，这脚底下就像是灌满了铅，心里头虽然着急，这脚底下却是死活就迈不开步子了。然而身后那些腐尸裹着的异形的植物却越来越近了，只听那枯树皮摩擦墙皮的水泥的声音就在脑后，那腥臭的气味都快把人给呛晕过去了。地下通道里的大部分那都是密闭的铁门，但有的锁死没法打开，我们慌不到带铁格子的铁门没有关上，就赶紧互相搀扶着踢门就冲进去了，反手关门的时候却又晚了半步。那好像人参似的植物，其中的一条触须已经探进门来了，胖子正想顶门，不料首当其冲被那根须上的几具腐尸给缠了个

0: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令胖子等人惊惶不已，紧接着大量尸体的残肢从泥土中翻涌而出，向胡八一等人扑了过来。
1: 地下通道里大部分都是密闭的铁门，但有的锁死了无法打开，我们慌不择路，见通道的拐角处有道带铁格子的铁门没有关上，我们赶紧互相搀扶着踢门就冲进去了，反手关门的时候却又晚了半步。那好像人参般的植物有一条触须已经探进门来了，胖子正想顶门，不料首当其冲被那根

区上的几具腐尸给缠了个结实。我和老羊皮正在死死地顶着铁门，根本腾不出手来救他。这个时候，胖子的一条胳膊、两条腿全都被腐尸给抱住了，只剩下另一条胳膊还能活动。他挥刀割断了那根须的触手，浓如泼墨的恶臭的汁水溅了他满满的一身。腰身的根须一断，他好像知道疼似的，向后猛地缩了一下。我和老羊皮顺势就把铁门给推上了。这道门上的气锁由于太久没用，已经失去作用了。我顺手拖过了一把椅子顶门，外边枝节挠动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一阵阵的猛撞着铁门。我用后背抵住了铁门，心脏突突的跳成了一团。我的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但愿这铁门和墙壁修得结实坚固，千万别让那妖怪破门进来。门外的响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这地下室完全是按照坚固的军事工事的标准建造的，你就是拿炸弹都未必把它炸得开。我们退到这儿，那终于算是取得了暂时的安全。胖子赶紧伸手摸自己，一见身上这零件一样都没少，这才松了一口气。再看被长刀切断的那条根须，将近有两米多长，足有海碗那么粗细。被刀斩断的地方流出了许多粘稠和恶臭的汁液，奇形异常。半条根须虽然断了，但是还在屋子翻滚和抖动着，就像是被切掉了尾巴的壁虎。然而与其生为一体的三具腐尸全都彻底失去了生命的迹象，眼睛里流出了漆黑的液体，只是跟着扭动的腰身的根须阵阵地抽搐着，看来都不会再构成什么威胁了。老羊皮和胖子都脱了力了，他们靠着铁门颓然地坐倒。我呢，我强撑着用工兵照明筒照了照我们所在的地下室，屋里都是满眼狼藉，那都是些散乱的桌椅柜子，调节空气的管道好像已经是被堵死了，阴冷透骨。我惦念着丁思甜的状况，没心再去多看。我扶着他倚在墙角坐下了，只见丁思甜面色青的就像是要滴出水来，虽然他的神志尚在，但是气息已经如游丝一般，出来的气儿多，进去的气儿少，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一睡不醒了。我安慰他，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先喘口气儿歇歇，就算把这研究所揭个底儿朝天，也得找到那个解毒剂。丁思甜呢，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

0: 千万别把这件事搞怀念咱们一起全国串联的日子，一定要想办法活着出去。要记住，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我和胖子紧紧的握住了丁思甜那冰冷的双手，悲壮的含着泪说：“第七趣味，无罪。”
1: 想到了生死离别在即，都哽咽着再难开口了。这个时候，老羊皮过来说。

0: 这女娃的命苦着嘞，咱们可不能让她就这么死在这黑屋屋里呀。
1: 胖子哭丧着脸说，哎呀，看思田现在这气势，那锦麟然的毒啊八成已经散进他的骨髓了，是不是？咱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这神经性毒素没有解毒剂啊，这根本没办法救命啊。肩上的伤口疼得我脑门的青筋一蹦一蹦的，要不是当前处境危险，我恨不能一头就栽倒在地，昏昏睡上个三天三夜。看见众人沮丧绝望，我不禁从骨子里生出一股极其强烈的逆反的情绪，我的精神反而为之一振。我记得俄国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生命的苦难总是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如果你不反抗，而是只去听从命运的摆布，你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直到最后失去一切。我咬着牙对众人说，你要是有米，哼，就连他妈的拙妇那也能为炊啊。我们绝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咱们最重要的战友在眼前牺牲。没米，没米去找米，没药，没药去找药。现在还不到给他开追悼会的时候，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就绝不要轻言放弃。胖子被我这么一说，他发起狠来了，他就要冲出去。我拦住他，给众人分析眼前的处境。如果研究所中真有治疗燃毒的药品，它很可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仓库或者是实验室当中，但是这地下设施的规模大得出人意料，身处其中尽失了一劲儿。我伏在丁思田的额头上给他降了降温，然后在室内来回的踱着步，我绞尽脑汁想着脱身的办法。我走了几个来回，一眼我搭上在关闭地下室铁门的时候被胖子砍断的半条老身般的根须，那根须上有几具皮肤惨白的尸体。我用脚去拨了拨其中的一具死尸，我想看看它究竟是植物呢还是尸体呢。那白色的腐尸的身上爬了厚厚的一层肥蛆，那蛆下有一片黑色的东西。我见有所发现，我急忙把工兵照明筒放近一些，一照，原来尸体身上穿着一件黑衣，腰间还有条红绦系着，双腿以下被吸进粗。是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兴安岭山区的盗墓胡匪组成一些机密之物，然后被鬼子卸磨杀驴扔进砖室里喂了内猪身，其余的腐尸与其死状一样，可却是一丝不挂。显然这宁儿会的胡匪死得很是匆忙，不像是日本鬼子有预谋的行为。也许这胡匪和研究所里的其余的人一样，都被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威胁，他在慌乱之中逃进了那间砖室，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刚刚要不是老羊皮的康熙宝刀的锋利，那我跟胖子现在也多半跟他一样下场了。胖子伸手在死人的衣服里头摸，想搜搜看有没有什么用。

摸出了一对黑驴蹄子和几节绳索，另外还有一些辟邪的朱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100%就是尼尔会的胡匪。再眼看干枯的尸身，肢体筋骨僵如朽木，头发指甲还在生长，都与僵尸一般无

那些坟砖的形制虽然与这地下的砖窑不同，但是坟砖上都带着一股冰窖里刚取出来的。就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会埋藏着一株成了形的巨参？这个时候，一只默不作声的老羊皮，还有那神圣的仰视地铺的泥土却十分湿润和阴森。自古传说那里是养尸地，尸体埋进去能够不腐。实际上那块地方生长着一些古怪的植物，传说这种植物是古时从数千里外的西域回回国元沙城传进来的。这个东西极毒，全身类似人形，有点像大的异常的人参，但是要大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它本身跟人参没有任何关系，内地对它没有准确的称呼，只泛称尸参或者是鬼参。古回回国呢称它为鸭不鲁。这个东西专在阴暗腐臭的泥土中滋生，不，一旦触其毒气，必死无疑。采取的办法，那多是在确认鸭不鲁生长的位置之后，围着它挖开四条土沟，沟的深浅可以容纳农村的大水缸为准，从沟底开始用坟砖堆砌成砖窑的形状，连上边都给它完全封闭住，封闭前边在里边关上几条恶狗，随后呢彻底用坟砖封堵，然后形成一间密室。关在坟室中的恶狗由于呼吸不畅，在一阵咆哮之后，出于本能他们就会用爪子挖泥，想要掘沟而出。一旦刨出鸭不鲁这具毒植物，恶犬呢则感染毒气，立刻就毙了命。也有的办法是直接用皮条把狗腿和毒根系在一起，人躲在上风口的远处放鞭炮，犬受惊而逃，就会把它连根拔起来。这个办法虽然省时省力，但是并不保险，常常会使发掘者中毒倒闭，所以呢不如第一种办法流传的广泛。回回国的鸭不鲁出土之后，过不了多久失去了泥土之氧，就会使其毒性尽消了。这个时候人们在过去把中毒而死的犬的尸体连同剧毒的鸭不鲁一并埋回坑内，一年之后掘出来，犬尸便与鸭不鲁的根须长为一体了。尸骸虽然腐烂枯臭了，但是没有阳光的地方尚能蠕动。

秋梅好冬，是孝敬那干娘你。只有那要饭用的板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

枪啊，手中枪，照准副牌砸下去，副牌砸个大窟窿啊。

0: 气的发紫，红红的嘴唇儿，气的发青啊！姑奶奶彻底没法山下，蛤蟆老鼠成了精，今日下山拿住你，把皮割折弯眼睛，吩咐王坎儿快备马。
1: 是。

0: 声黄毛丫头不正经，婚姻本是爹娘配，哪有自己胡乱性，要我应下你的婚事，叫你的爹爹跪在马前关，我叫祖宗啊。
1: 我不恼，你不该恶言恶语，太苦情，占了话来占了话，看看你能是我能，话不投机动了手。

0: 小将奴心疼，西皇一刀摆下阵，
1: 君宝这里撵弟兄，这丫头上阵好像母老虎，落阵好像兔子进了营，上界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水晶宫，你就是西天我佛头上的金翅鸟，赶到西天八根灵，早早念念往千年，
0: 小姐一见喜心中，万宝囊中摸一把，套些绳索拿手中，要准小将打下去。
1: 君宝拿下马能行，
0: 我问你，你服不服？
1: 那不必须的嘛。

0: 下来千金小姐，
1: 我叫马大人呐。上千呐，又只见一位老头树下把戏看，那个地方痛放两块，一点不偏。妈一声，树下老头照例长眼呐，快给奶奶让个座吧，免得挨扇呐。
0: 见台下来位小姐又骂又喊呐，只见她一招打扮身施不凡呐，暗暗将一腔怒火往下咽，到金钱化为出口，面带笑颜。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座位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

福气，罪还不上呢，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呐！走上前一把推出，提拔支援，在模特让你尝尝奶奶的

0: 坐在凳上，我使劲练几天呐。
1: 只气得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
0: 那个小姐胡搅蛮缠太野蛮，台上下你骂我嚷一片混乱。
1: 走过来本县令我王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

0: 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儿啊，带领红娘回绣房，翻来覆去难入梦。眼看红日照纱窗，强打精神把床来下，低声呼唤小红娘啊，
1: 来了，这个小红娘啊。问天不难问，我去那个能走的忙，我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什么九步八步七步六步五步四步三步两步，一步上楼房啊，问声小姐你有啥事啊，莫非觉着饿地光，
0: 不饿
1: 要吃干的我烙饼，要吃稀的我做汤，要吃酸的多加醋，要吃辣的多切姜啊，要吃香的多切肉啊，要吃甜的多多放糖啊，哎哎哎呀，
0: 不要不要我不要，今天吃啥也不香，我换你不为别的事啊，去到西厢请帮郎啊。
1: 小红娘问清我假装生气呀，小姐你

0: 呢，咱们是十八大九没出格的一对大姑娘，动不动的你就把那张生请，你请张生到底有啥勾搭？这个不去不去我不去，别拿我们丫鬟当那影壁墙啊！哎哎哎呀！
1: 我让你去，你就去，是拿我做六不应当。你要把张生请到我楼上啊，往后我给你找个调皮哟。

0: 哎呀，真能拉！
1: 你可别走，小姐有事儿要你记心上啊。
2: 啥事儿啊？
1: 你到那西厢院是见进行事儿，你可别着忙啊。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说啥呀？
1: 你就说借他笔墨开药方。
0: 好。
1: 屋里没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还说啥？
1: 你就说姑娘请他有勾当。他要来了，你就跟他同班走。他要不来，你就跟他是半小肠。你就说那以往当初，当初以往我俩定亲在庙堂，笨得托人把媒报啊。
0: 读书呢。

0: 褂来裳，
1: 正看我们十八大九没出阁的一对大姑娘。
0: 可不，红娘我当时躲在假山后啊，你们俩蔫不气的尿不悄的眉来眼去，交头接耳，切切吵吵，嘀嘀咕咕，不知搞些什么名堂啊，还不来呢，
1: 他还不来。你就说我把他想想的，我眼发蓝，脸发黄，手帮硬，脚冰凉，二傻不定兵，三刀刺鼻，刮起起的糊涂，手带着火囊啊，
0: 还不来呢，
1: 还不来。你就吃炸火燎是县里打仗，就说我不吃饭不喝汤，饿得前腔踢后腔，又跑炕又闹枪，不是上吊就悬梁，不是跳河也得退掏枪。
0: 这些他要不相信，我还有话把他诓，就说要不快点来呀，小姐你真走渗头，这里的脸这么大个儿的，一个鸡蛋花，红娘说着就要走。
1: 哎

摇啊，妈呀，走走，儿是村野一穷汉呐、啊，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儿我可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儿甘愿留在这儿破网。

走道是个千万叫人搀扶着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儿穷没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条啊，条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趁热乎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

0: 是没有你娘哪能血汗在天朝，为娘若是抛下你这老脸还要不要，为娘若抛下你这良心还往哪儿高，跟娘走吧跟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啊。
1: 母亲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情理难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寒窑啊。

0: 见一里枝，
1: 扔一旁啊，
0: 一字儿添个零儿
1: 啊，字儿你啊，
0: 一花眼巧遇，
1: 猛瞥了大姑娘，
0: 六字合到一起，
1: 大字儿你啊，
0: 胆大掌声，
1: 跳过了粉皮墙，
0: 五字儿添个零儿，
1: 排年五啊，
0: 五更天考大应用，
1: 怎奔了小红娘，
0: 四字一横两竖，
1: 七字儿你啊，
0: 七响下院儿，
1: 去请了小蟑螂，
0: 三横一竖，
1: 王字儿你啊，
0: 你国宝王蟑螂。

0: 胖啊，
1: 两横一竖
0: 干字你呀、啊，
1: 干胸干妹儿
0: 怎么能够来同床，
1: 一横一竖
0: 丁字你呀、啊，
1: 功名郎君妇
0: 远离他亲啊，
1: 这本是西厢解书
0: 唱到此啊，
1: 好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二，《水浒传》的作者、主讲人刘士德。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点兵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传世奇书《水浒传》，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成书于何时？《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施耐庵何许人也？《水浒传》是民间故事的汇总吗？书中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期百家讲坛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士德为你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敬请关注。
3: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欢迎刘士德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4: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呢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宋代末年的，南宋、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你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呢，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呢？他说明代初年啊，出现了一些个水浒戏，朱友敦写的，那个情节啊，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友敦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他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兵器，这个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你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 《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个武器，有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个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4: 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4: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个文人的笔记里边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啊，《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上头就写的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啊是施耐庵的地本。这个地本是什么意思呢？地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地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呢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呢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的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他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施耐庵自己，是这个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这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这个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属的是施耐庵。所以呢，现在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呢，这个说法呢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 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这个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这个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兴一个风化来抢这个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兴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的墓，这不能够作为一个他的籍贯的一个

0: 鬼步啊什么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会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贵，是幽桂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未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施贵。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路轨部上我们找到了施贵，那么根据路轨部的介绍，施贵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1: 水浒传是作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故事的汇总？
0: 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
1: 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传的成书中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0: 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1: 书中林冲逼上梁山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还是民间的流传？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个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据说这些个作品啊，从宋代、元代到明代啊，都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有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个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你《水浒传》这部书你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的英雄的身上谁体现的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的最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2: 别跑别跑，
3: 救命！
2: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4: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3: 该！
2: 吓我一跳，还有谁呢？是林教头啊。

0: 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1: 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啊，
2: 官人，早去早回。
1: 哎呀，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大哥，走吧，
3: 兄弟，
1: 走吧。
3: 好，走。
2: 官人，
4: 娘子。
2: 你要干什么？
4: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娘子
2: 怪人。
5: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3: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5: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白虎节堂
5: 又是何处？
3: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5: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私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6: 有
3: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5: 给我拿下！太尉，
6: 走！
5: 太尉，
3: 你冤枉我呀！
6: 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
3: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那好吧。
7: 林冲，现在我把事情跟你说明了吧。你认识陆虞侯陆谦吗？
3: 认识。
7: 啊，
3: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
7: 临行的时候，他奉高太尉军旨，让我们俩在半道上结过了你的性命。我
3: 高俅老贼！
6: 住手！
8: 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个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的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个素材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个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是不是啊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

0: 这个情节呢是在《水浒传》里是第21回和22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又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
1: 徐小人只说鸭子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哦，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鸭子共饮几杯。

0: 浩熙。
1: 不是叫我欣喜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急，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
1: 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那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快把招文袋给我，
1: 拿金子来，拿100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吗？

0: 小混蛋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了我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

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哎，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呢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这个21回和22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你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这个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另外呢，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

0: 攻，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啊，这个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一些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这个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呢，最后你看见女儿杀了，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
1: 宋江杀人了！
2: 你放开我！
3: 松手！
1: 是他刚才失手对我说的，杀人要偿命，他杀人要偿命！哎，宋三郎杀人了！快抓住他！别让他跑喽！别让他跑喽！好啊，你放走杀人犯！
0: 他还是心呢，还是在他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呢，写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呢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仪式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15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带就是我带一样东西来的带，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他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人他就逃走，逃走了以后你官司你去捉拿这个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40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是本质的区别。
4: 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既然是作家施耐庵的创作，他与元杂剧和大宋宣和仪式中的相关记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0: 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4: 号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为何会杀掉阎婆惜？水浒传中对宋江杀阎婆惜的描写和民间的流传有何不同？
0: 他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
4: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组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一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

0: 坡西，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40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的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40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判的是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但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呢，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仪式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仪式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这个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你收下来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来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里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清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啊，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仪式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的描写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这个宣和仪式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你给了100两黄金，宋江你没有接受，但是你宣和仪式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这个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来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他拿到了这封信，他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的要勒索这个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100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一对是交在他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他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这个宣和仪式，所以这个宋江杀他就仅仅是看到了他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他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啊。水浒传里描写的那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的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办法才把他杀掉的。而这里呢，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他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了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 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这个阎婆惜的，而在这个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仪式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是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啊，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啊来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一个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凡是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作品。
1: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很可惜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却无从考证，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水浒传》的作者成为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听了刘先生的演讲之后，会更好地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水浒传》。最后让我们向刘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3: 天地受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敬请关注
4: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三，逼上梁山人物评析，主讲人段启明。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3: 天地受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108条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他们是怎样走上梁山的？身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为何也会落草？武松是怎样一步步走上梁山的？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怎么也会选择梁山？忠义之士宋江一心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
5: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2: 作者采取了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的？
5: 我给他起个名字，这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2: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敬请关注。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中的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欢迎。
5: 那么水浒所写的啊，比如他这写的这108将啊，他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可以从表面上看可以简单的说，说写的就是是个强盗的故事。这108将可不是吗？啊，这个打家劫舍啊，杀人越货啊，这事都干，就是强人嘛，绿林好汉嘛。 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啊。更具体的讲，《水浒传》说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因此呢，那么这样的他的这种行为啊，《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108将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有的说是流民暴动也好，有的说是市民反抗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啊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种民众的啊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啊，这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到逼上梁山的问题。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灿烂文化的，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是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那么人民啊，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个108将啊，啊，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些人物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这个逼上梁山呢，《水浒传》所写的逼上梁山呢，我想啊，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啊。这个一方面呢，这里的梁山呢，逼上梁山呢，它有一种啊宽泛的这样的一种指向，就是它不仅仅指一个水泊梁山啊，它可以说是一种泛称啊，是指着这些反抗者聚会的那个地方啊，聚会的那个地方。因为《水浒传》呢，一开始就写的一个人物，在写《108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啊，就那个高俅啊，啊。这个金圣叹呢，在评点《水浒》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写《108将》首先写高俅呢？写《108将》以前要写高俅呢？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乱自上作，这个乱社会的啊这种混乱呢，是由上面开始的，乱来自上边啊，就是朝廷了，乱自上作。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人，所以才引起下面的这种反抗，就所谓乱。金圣叹就看出来了，是这样一个意思。
6: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7: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6: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白虎节堂。
6: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7: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6: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刺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8: 有。
7: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6: 给我拿下！陈文涛，
8: 是。

0: 尉，你冤枉我呀！
1: 太尉，太尉，林冲冤枉啊！太尉，我冤枉啊！太尉，
2: 既然是乱字上座，那么这些人啊，不得不摆脱这种社会的主流的生活啊，而到这梁山上去啊落草，那么他就是被逼无奈。因此我们看《水浒传》里面写，除了写梁山伯以外，其实他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地方，二龙山、桃花山啊，这个清风山啊，白虎山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逼上梁山，其实也就包括着那些逼上二龙山、逼上桃花山啊，这个逼上清风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字上座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了，那么只有到山寨去啊，聚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但另一方面呢，这个逼上梁山呢，他也有确指水泊梁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啊，他就是指着水泊梁山啊。因为这个也是《水浒传》告诉我们，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等等的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个逼上梁山，那个梁山呢，又是确指这个水泊梁山，就是梁山伯了。那么这个意义的话呢，它反映了一种，就是说这个反抗的力量啊，要跟朝廷对抗的这个力量，他还必须有一个汇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武松血溅鸳鸯楼，被逼上梁山，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劫持生辰纲，主动投奔梁山，杨雄、石秀怒杀潘巧云，为谋生存投奔梁山，花荣、秦明、呼延灼兵败梁山，形势所迫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因梁山所居被骗上梁山，宋公明法场被救，忠心报效朝廷，上山等待招安。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2: 在《水浒传》里面呢，他究竟是怎么写的这个逼上梁山的这些人物的命运，他们上梁山的这些经历啊，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的来讨论一下。一种情况呢，大家比如说非常这个熟悉的，比如像林冲的故事，这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呢，真正是最典型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了。
4: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5: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4: 吓我一跳！我就是想和你，和你。
6: 今日你手持钢刀，自闯白虎街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7: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6: 给我拿下！太尉，
8: 走！
6: 太尉，
9: 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10: 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
9: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
6: 高俅老贼，
2: 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呀。

0: 这个包括金圣叹呐、怀林呐、有一些人的评点，说这个林冲这个人物啊，有两个字啊，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这人也很非常令人可怕，就是说那个高俅啊，高衙内那么样的欺负他啊，那么样的侮辱他啊，那么样的坑害他，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啊，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这个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啊，还是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是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这种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啊，一步一步的他都忍得下去，只有到最后了啊，到了火烧草料场以后了，这个他这几个仇人还要来杀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时候这林冲才起来了，而这一起来就不得了，就狠。人啊，上山啊，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了山上也是一开始也是忍那个王伦呢 啊那个心胸狭隘的这个王伦呢 啊那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是到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来了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狠。
1: 这一前杜能贼无党太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2: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人不杀，留他何用？
3: 大哥，王头领。
0: 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意义一种。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啊，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手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
3: 我哥哥命了，
0: 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去自首吧，
1: 报仇雪恨
0: 啊，他去自首啊，自己去了，
1: 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0: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那么但是到最后这啊张都监一家啊这样来要害他，最后逼着他一步一步的只有啊走上二龙山。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要上梁山的，嗯，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种类型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啊，阮小二、阮小五人，就是他们这些人
1: 拨云见天，
0: 因为他们结了生辰纲啊，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运城县已经知道了，
1: 也奈何不得呀。
0: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主选择到梁山。那么这些人物里面，就这一种类型上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了，就包括这个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啊。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这个他最崇拜的这个宋公明啊上梁山啊。那确实有这么一类108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的要上梁山来。第三种类型呢，那是属于一些 就是在江湖上能够求生啊，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啊。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那么怎么办呢？啊，只有到梁山了啊，这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啊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啊，第四回就是那个白龙庙啊，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里面的话有很多就是啊无法生存下去了，只有上梁山。特别是像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的，比如像杨雄、石秀，这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4: 娘子，我只问你与那如海和尚到底有无此事，问问他在替谁流泪。
5: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4: 呀！哥哥做得好。你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0: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孙立呀、孙新、顾大嫂啊，什么那一拨人。那么他们是为了解救这个谢珍谢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那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那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啊，那么自己的要这种求生的这种必要，那么走上梁山的。
6: 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为何会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是怎么上的梁山？忠义之士宋江已经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第四一种类型呢，我觉得梁山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这个类型呢主要是指着那些原来是朝廷的这种这个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呢反而这个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这个四十回以后，那是写的是很多的，这样人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花荣什么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这又是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呢，就很值得我们这个考思考。
7: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8: 将军此言。

0: 言诧异，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1: 若放将军回去，必被他害了性命啊！到那时，将军拿什么去尽忠报国呀？
2: 不如我呼延灼不依呀，将军。
3: 这里面特别注意，就是他都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朝廷的昏暗啊，官府的腐败，它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花荣啊，那也是跟那个知府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朝廷的人物，但是他们后来啊投降到了这个啊归附到了这个水泊梁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有办法啊。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朝廷。还有一点这里很注意的，就是这个宋江的啊那种所谓这种他的道义上的那种魅力吧，对吧？啊，大家这宋公明啊，看捉到谁以后，他是亲解其绑啊，赶紧就是下跪磕头啊啊这个。那种所谓义，这个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一种感染。所以这几个原因反映造成了这种很多朝廷的大将最后都成了水浒的英雄啊。那么第五一种呢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所谓的被撰上梁山的啊，就把它哄骗上来了。大家看《水浒传》里有那么几回，你比如56回，汤龙撰徐宁上山，把徐宁撰上山了啊。61回就是吴用啊，制撰玉麒麟卢遵义了啊。还有比如说是64回，这个呼延灼月夜撰关胜。那看来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人呢是被撰上梁山的，这个撰就是把他哄骗上梁山来的。这个在梁山的108将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本来没有任何原因啊，他也没想投梁山啊，他也没有跟梁山打仗说打败了归附梁山，没有，而是梁山需要他，所以就想办法把他骗上山来。比如最典型的像那个徐宁，金枪手徐宁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他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呢搞那个连环马呀啊，这个梁山伯没办法，那么只有就把这徐宁会使那个勾连枪，这勾连枪来破这个呼延灼，那怎么办呢？就把他给骗上来。
0: 哥哥，多日不见，你寻什么这般性急呢？
4: 昨晚我那金圈雁翎甲被贼给偷了。
0: 我说见那羊皮侠的这般眼熟，
4: 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
5: 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6: 我给客官去准备车马。
5: 好。兄弟，你如何不吃？
4: 好吃。
0: 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
3: 梁山市也需要他，啊，所以就把徐宁就转上山来了。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就他们听说这卢俊义这个还非常有名，那是北京的这个啊最有名的人物啊，武艺又高强啊，哎，就想把他转到梁山上来，所以就派这个吴用啊这个下去转啊，给他算卦呀。然后做了种种巧妙的安排，最后把卢俊义弄到山上来了。
0: 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
1: 员外这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0: 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1: 哦，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贵造有四句卦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
3: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物嘛，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啊，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这个义士啊。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都不得了啊，疏财仗义啊，这是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这么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又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伯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伯上确实是宋江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啊，那么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了啊，攻城略地啊，
7: 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
3: 这个是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的指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义军的领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这一支反抗的队伍啊，这个。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的毁灭。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武啊、李治啊，在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忠义水浒传》的序里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当时写这个宋朝的这个《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官吕道师的时代，这帽子和鞋啊都搞颠倒了啊，是一个啊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这个时代，贤啊贤啊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啊，那种不肖的人啊，那种奸臣啊，那种啊这个

0: 作者采取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呢？
1: 我给他起的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1: 那么这《水浒传》他是怎么写的？他又写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啊这个创作的手段来写的不同类型的《逼上梁山》？啊，因为《水浒传》它毕竟是一部小说，小说是文学，它就必然有它的审美的追求。一种手法呢，他就是用写这个一个人物的本传的这样的手法来写他上梁山。本传就是写他的一个小一个传，啊，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啊，比如说我们举的林冲的例子，那么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那么他上梁山的过程呢，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传主，就这个主人公的他的经历，这种写法的。写武松也是这样的，把武松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然后他这个上二龙山，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部分，这种写法。像《水浒传》呢，《水浒传》就深受这种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影响，一个一个的传，一个一个的传记。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逼上梁山呢，就纳入了这种《水浒传》的这种以传记手法写作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内了。另一种写法大家看呢很有意思，它是由一个人物来串联了若干人物上梁山。很多人物这个走上梁山呢，它是和某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给它起的名字就是一种牵引的写法，由这一个主要的人物牵引出若干人物走上梁山。比如这主要的就是写的这个宋江。宋江上梁山以前，大家看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宋江本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牵引出很多英雄，由他来推荐或者是跟着他最后走上梁山的。这个金星探多次讲，就是说《水浒传》这个章法不得了，这都是他的这种结构法。写一个宋江的故事，然后就牵引出很多很多的英雄跟着走上梁山了。这种写法是很高明的，因为他老是这样写，写完了林冲，写武松，写完了武松，再写花荣，写完花荣，再写秦明，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写的话，那就成了那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呢，把它组织起来，由宋江的故事牵引出这样的一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走上梁山。所以这是写逼上梁山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手法。比如说李逵呢这个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呢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这个故事上梁山的。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

0: 艺术构思来写《逼上梁山》，啊，写得很有艺术，啊，写得很有意思。还有一种写法呢，啊，那就是我说的是叫做转变，啊，一种转变的转变法。怎么转变法呢？那就是写那些本来是攻打梁山的人，最后又转变成啊归顺梁山，成为梁山好汉的这样一些人。这个写法写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明明是来打梁山伯，但是后来他转变就变成了梁山的人。这种写法里面他很突出了就是宋江的那种道义的那种感召力啊，宋江的那种道义上的感召力，这些人对宋江非常的敬佩啊，愿意在他这个指挥下落草。但是作为一个手法，作为一种艺术的手法，我们看这种写法的话，它会有很多是使人出乎意料的啊，攻打的变成了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降，它是一种归附，归附以后成了梁山的好汉。还有一种写法呢，大家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既写一个一个人上梁山个体的行为，同时他也写一些群体的行为，就是这种被逼上梁山走上梁山呢啊，不仅仅是个体行为，它也是群体行为，就是大家最后归顺的这种。大家看这个《水浒传》里面写到的啊，清风山啊，就是这个燕顺呐、啊、王矮虎和这个矮脚虎王英啊啊这样一个是啊，这个对影山啊、黄门山，包括饮马川啊、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芒砀山。我这个不完全统计，他是写了八个第山头啊，写八个山头。这些人呢都后来都啊和这个梁山汇聚在一起啊，和梁山汇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这个力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水浒传》里面写这个逼上梁山呢，这是写的是啊非常的丰富色多彩的。这是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啊，很不成熟啊，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2: 黑宋江，笑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宋江是水浒中绰号最多的一个，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宋江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话说及时雨宋江。
3: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五，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主讲人周先胜。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4: 点兵收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刻画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80万禁军教头林冲，何以落草上山？
5: 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
2: 作者通过什么笔法实现了林冲由忍气吞声到手起刀落性格的转变？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他为何还能忍下？
5: 他虽然是一个80万禁军教头，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同之处。

0: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敬请关注。
1: 我们一提到封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活脱脱的一个林冲形象便如在目前。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请他为我们从林冲谈《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大家欢迎。
2: 大家知道这个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啊，就是人物形象啊。这个小说有情节有构思，但是你的情节再生动，再曲折，再吸引人，但是你的人物写得不好啊，没有血肉，苍白干瘪，那么这个作品是不能算是成功的。我们这个古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啊，都是栩栩如生的刻画了人物形象啊，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里边那些主要人物都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啊，是这个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现实主义艺术啊，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啊，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就这么一个艺术啊。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啊，也跟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啊，以这个林冲为例，谈这个《水浒》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和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面来，人物有什么性格特点啊？有什么性格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都是由他的出身、生活遭遇啊，他的生活的具体环境这些产生的，有根有据啊，所以就令人信服。大家知道，大家看了《水浒》以后，林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性格特点是什么？能忍，忍辱负重啊，忍气吞声啊，不敢反抗啊，不敢反抗，一出场就这个。这个大家值得注意啊，要充分的理想化的话，那么一开始写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就一开始就要写他的优点，对不对？哎，《水浒传》不一样，《水浒传》人物出场，这个林冲在《水浒》里面是个响当当的英雄啊，将后来是个响当当英雄，了不起的，作者是热烈的歌颂他的，可是，一出场就写他的弱点，写他性格里边的弱点，不好的一面，就是能忍。
3: 别跑别跑，
4: 救命！
3: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5: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该！
6: 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3: 走，
2: 你想想看，一个80万禁军教头的这么一个军官，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调戏，奇耻大辱啊，不能忍耐的，不能忍受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气愤的又去。去了以后，他把这个人，把这个调戏他妻子的人，把他肩胛的小说写肩胛搬过来啊。这个地方有一句描写非常精彩，怎么写的呢？就是当时林冲搬将过来，搬他的肩胛搬过来，确认的是本官高衙，本管高衙内啊，先至手软了。先至手软了这五个字非常值得注意啊， 这不是简单的一般这个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搬过来就坚持手感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斟酌丑纳羔羊泪，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他忍下了这口气啊、嗯。结果这个事儿就写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都是好武，而且讲义气的，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就带着一帮泼皮来帮他打，帮他厮打。就鲁智深来以后呢，他把这个高衙里放走了。
7: 哎，人呢？
8: 哪去了？
7: 哎，杨哥，
8: 在哪儿？
7: 人呢？啊，
8: 没事。
7: 为什么放他走啊？
9: 他是我的本馆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不认得夫人，误会了。
7: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实调来，竟然放他走了。
9: 本来要痛打那厮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就饶了他这次。
7: 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9: 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2: 但是鲁智深就不买账。鲁智深怎么说呢？有一段话是响当当的，跟这个林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圣啊，我不怕。”啊，他说：“安若撞见那雏鸟时，且叫他吃洒家。”300残障去了，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嫉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才能发展变化。水浒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啊，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啊？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从能忍到不能忍啊，就是能看这是能忍啊，忍辱负重，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这么一个转变过程。所谓上山就是造反的意思，就是反叛统治阶级，就是敢于起来抗争。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啊，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个《水浒传》写，大家我在这儿提一句，大家注意，就是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性格啊，上山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出身，他的这个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得非常好的啊。你看这个李逵是最痛快的，上山最痛快的。宋江是最曲折的，宋江最曲折，那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这个鲁智深是最爽朗的，爽朗跟痛快不完全一样啊。李逵是最痛快，鲁智深非常爽朗啊，一点都没有瞻前顾后啊，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情绪一点没有，非常爽朗啊。我见义勇为啊，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的向统治阶级出击。那么不行了，和尚当不成，军官当不成就当和尚，和尚当不成就上山，啊，非常爽朗啊。那么，但是林冲走的道路是非常艰苦，林冲走了一个很漫长的、很艰苦的这个道路。作者写林冲的转变，他有很多伏笔，还有很多伏笔，大家不要这个忽略了啊。比如说，他和陆谦是好朋友，结义兄弟啊，结义兄弟，但后来陆谦害他了。那么他就曾经跟陆谦讲过他的心里话啊，他说：“贤弟不知啊，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 不欲民主，屈臣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的气。也就是说，就是他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啊，压迫之下满腔不平之气。这个满腔不平之气就是林冲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最后实现的思想转变，造反上山这个基础。所以你看小说写得很好，他虽然是一个80万精兵教头，是一个中级军官嘛，但是他一出场就是被压迫的，一出场就被压迫。所以虽然是统治阶级里边的人物，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这是他能够转变的一个基础。
0: 作者是如何表现林冲善良重义的？高衙内再次调戏其妻时，林冲却为何只找陆谦算账？野猪林，林冲险遭不测，他却为何求鲁智深饶恕想杀他的两位公差？
2: 这样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这么犯？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砍《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2: 林冲能忍啊，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他非常不满的啊，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的那个对立面啊，那个社会的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不断的向他紧逼而来。啊，所以接着就写啊，他想苟安，忍啊，苟安啊，啊，想苟安也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啊，想忍也忍不下去。所以小说接触就写啊，接触就写这个高衙内又收买了陆谦，就是那个林冲的继兄收买了陆谦，让陆谦把林冲的妻子骗到他的家，骗到陆谦的家里面楼上
8: 客厅，
2: 要想强暴，
8: 栽倒了，肯定不行。
10: 官人，官人，
11: 娘子。
10: 你要干什么？
11: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

0: 娘子，娘子，娘子，
1: 怪人，
2: 这时候有一段描写，小说有一段描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林冲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大家注意这个解碗尖刀很有文章的啊，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径直奔到樊楼前去找陆虞候，找陆谦去了。他拿起这个解碗尖刀，不是去找高衙内，而是去找陆谦。
0: 你姑娘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

0: 给我签了。
1: 他走了。注意啊，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是说，林初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算账嘛，应该找高衙内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陆谦呢？这里边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还是怕本馆啊，斥责他的禽兽，不敢理他。前面说了全体让绕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又忍让了，又让了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重义，林冲重义，就通过这个情节啊，他还有弦外之音呢，还有潜台词，就说陆谦你是我的金玉兄弟，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派于沧州以后，又有一次的点示，说这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意。这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风雪山怎么样，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个卖酒的李小二，李小二称林冲是恩人，而且报告他这个陆谦高俅他们高衙内他们派人到这个派陆谦到这个沧州要来杀害他。
2: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啊。
3: 小二，你是个好人，我记下了。
2: 那草料场地旷人稀，豺狼虎豹动不动就伤人呐。
3: 哎呀，小二，我知道了，去切肉吧，去吧。
1: 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给他报告呢？因为这个还是冒险的啊，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啊，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他称林冲是这个恩人。那么这就写出了林冲的克己这个好义啊，克己好义乐于助人的这种侠义心肠，这种讲义。所以这是后边是明点，前面有暗点，后边有明点，都是这些都是写林冲性格思想性格的转变的这个依据。所以作者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情节啊，通过林冲被花花太岁高衙内看中，他的妻子长得漂亮去加以调戏啊，这样一个情节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啊，既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这样也就揭示出来啊，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壮大发展？就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势力怎么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了，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的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走了路然后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忍辱负重。你看小说写的非常精彩啊，他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休书。
4: 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与旁人无关。众位高龄在此作证，我林冲立一纸休书，认从娘子改嫁，寻个安稳的去处。
1: 这纸休书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写出这个林冲的善良。 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啊，林冲的善良。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内就不来了啊？照样来啊！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写出他善良，引起都在对他的同情啊，这样的话就对于迫害他的罪恶势力，这个都宰就更加憎恨啊。你看我们看过看那个读过那个大老爷朱林啊，就记得这个情节，就一路上押解他的是董超、薛霸两个这个差人，一路上对他是真是非常的厉害啊，虐待他，那个水也很烫的水让他洗脚了，烫的非常厉害的。

0: 来，踏踏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1: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0: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1: 我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0: 来。
2: 那么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走到野猪林，就是烟鲁雾所的啊，就笼罩着烟雾的那个野猪林。这个时候就是受到高俅高阳那只托付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了。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嘛。
0: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我不会绑得太紧，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那好吧，委屈你了啊。要绑就绑吧。
2: 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啊，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武松打虎之前在酒店里面吃喝酒，喝了很多酒，那个店老板就希望叫他说你不要上山，因为山上有老虎，这有这个政府的文告。他不信，他说你是开黑店的，想留在我这晚上害我，他走了，他而且说的是就是有虎老子也不怕，他真是豪言壮语。但是走到山上，走到快上山的时候，看见小说写的很准确，看见硬性绑文，他在路上看见两次这个公告，一次是这个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硬性绑文，这个小说写的很准确啊，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
3: 阳谷现世，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果真有虎。我若回去，被他们笑话，不是好汉。
2: 这个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啊，生死关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山，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啊，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这就性格化的。性格化的描写，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大老爷终于这样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就把要想杀害他的两个工人要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
4: 让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1: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5: 啊！对，林大哥说的对呀、啊，
4: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5: 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
1: 师兄，别！
2: 这个林冲的这个能忍的性格啊，我们读者都不能忍，就对他这种性格不能忍。你这种把你破坏成这样，马上就把你杀掉了，你还跟替他们说好话，这种能忍的性格是真是无以复加，简直叫我们读《水浒传》的人都不能忍。但是他写的这种节目，这是不断的写他这种能忍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他善良的一面。一直到后来，这个到草料场去，到让他到草料场也是一个阴谋诡计。

0: 讲就要放火烧死他的，他不知道，他以为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差事，到那儿去过得比较安稳。结果去了以后，最后火烧草庙场，他在三神庙里边听见陆谦他们三个人亲耳听见了，说要把林冲的骨头烧死了以后，把他骨头捡回去到高俅那儿去礼赏。
1: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走，要你歇歇。
2: 就在这盯着，等火熄了再说。滚，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
3: 除非他是神仙。
2: 那就等着捡他的骨头回东京给太君交差吧。
1: 你好放心。

0: 实现了彻底的转变，你看林冲转变以后，从火并王伦开始到以后，以后这个反对招安也是很坚决的，林冲啊，反对招安也很坚决，这个判若两人，但是这种性格的巨大的转变，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有生活的依据，真为令人信服啊，令人信服，这才是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1: 风雪山神庙。 林冲杀死了追杀他的陆谦等人，实现了性格的彻底转变。作家是怎样描写这精彩一幕的？《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生。
0: 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第二点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水浒传》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细节可以说是生活的血肉。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是每天都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总是比较普普通通的平凡的生活琐事比较多。 所以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艺术。《风雪山神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学里面就学了，那个戏啊，那真是非常细腻。 非常细腻，看他这个让他到草料场去管这个草料场，我刚才讲啊，他以为是个好差事，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把他放到那儿去以后准备烧死他。他去了以后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是外边下着大雪，下着大雪。进屋以后，他就拿起这个柴炭点火，点火升起焰火来。 但是这个草棚啊，已经崩坏了，风都可以刮进来，很冷。所以林冲当时写林冲啊，怎么想呢？他说这么一种情况啊，怎么过冬呢？他就想等到天暖和以后啊，待雪停了停了以后呢，到城里边去要换一个泥水匠来把它修好。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不是凑合啊，想把这个雪停了以后把这个草棚修好。 然后就写他烤了一回火，烤了一回火以后还是冷，就想到这个前面那个老君啊，就指示他的就五里之外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可以去买酒喝，他就又太冷啊，就想到了去买酒。走以前，你看写这个林冲性格非常精细啊，把这个火炭盖了啊，取这个粘栗子带上啊，拿了钥匙，信步投东。 注意啊，他锁门，前后两次写他锁门，这个门有什么好锁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都破了，他还锁，很谨慎啊。林冲这个人，然后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古庙，就是山神庙，他还怎么呢？还进去顶礼膜拜，求这个神来保佑他。保佑什么呢？就是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都走到这步田地，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他还是这种心思打算啊。 然后吃完喝完酒以后，买了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迎着风又回到他的草料场，结果一看呢，雪下的越来越大，把这个草厅啊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啊，花枪葫芦放在这个雪地里边，生怕这个炭盆啊那个火没有灭。 就伸着手从那个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这个雪水啊，已经把这个火啊已经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只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山神庙去。 这个金圣叹读水浒啊，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很精彩的。他这个地方读得很细，他就批了一句啊，他说只拿一条破絮被，说明过一夜，第二天还要回来。他读得很细啊，那就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暂时过不下去了，我到山里面躲一个晚上，我还是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受，还是要想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所以通过这个风趣山神庙啊，风趣山神庙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细节描写，揭示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啊，内心世界。好端端的一个80万禁军交头，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高俅高衙内迫害到这种凄凄惨惨的这种地步，还没有想到要反抗啊，还没有想到要反抗，还要想到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你们看，还是到作者是到吴义福家之书还要加一笔，一直到草料场火起了，他听到哔哔哔那个声音，火起的声音响起了。一般的人之常情，想到这个情况，我是看草料场的，现在草料场火起了，赶快逃跑啊，对不对？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去救火。你说这个林冲忍受到什么程度啊？善良到什么程度？他想到要去救火，一直到听到我刚才讲的，就听到门外陆谦他们亲耳听见陆谦他们说，这次把林冲烧死了，我要捡他的骨头回去欣赏。一下子怒气，总爆发出来以后，打开门出去报仇，这才最后走向转变啊。所以这个细节描写，风趣山神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啊，他的心思啊，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下边就是写林冲最后打开这个庙门出来杀人了。这个林冲出来以后，先是举手咔嚓的一枪，先把这个差拨，就是那个差役啊，先把他杀死。作者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林冲杀陆谦是写得很细的，比那两个人要细啊。这就说明他不是为写杀人而写杀人，而是通过杀人写林冲思想性格的转变，写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写这个啊。所以他满腔的怒火，满腔的怨愤，满腔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啊，爆发出来是要痛痛快快的报仇啊，痛痛快快的报仇。所以他对付了这两个人以后，他就来对付陆谦，他就大声的喝道：好贼，你带

个大学士包拯是也。今天上领了圣旨，一到陈州放粮，如与民女喊冤，叫到王朝马喊，月落。

0: 敲了，完事儿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子两敲子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来啊！来了，小妹妹，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二人转讲究说学逗唱啊。
1: 对呀，
0: 说好的唠得的，
1: 是
0: 说朋友们呢乐乐呵呵的。
1: 嗯，
0: 咱们就说拉大弦啊，那是我干爹呀、啊。
1: 嗯，
0: 老王头啊。
1: 嗯，
0: 哎呀，去昨天呢出个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
0: 出个笑话。家在农村住。
1: 嗯，
0: 昨天回家了吗？一进屯子，看一个男的挑俩大粪桶。往外走呢，
1: 嗯，
0: 这老头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上前把人这男的给拽出来，大哥，你别走，
1: 嗯、
0: 你挑的什么玩意儿？告诉告诉我。
1: 嗯，
0: 这小伙人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挑大粪呢，没勒他。
1: 嗯，
0: 这挑大粪桶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走半截儿，这老头又给人拽出来，哎，你看你别走，你告诉告诉我，你那里挑什么玩意儿？
1: 啊，
0: 这小伙气急眼，大粪桶往道上边一撂，说大将，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这不能是大将。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吗
1: 是、啊、
0: 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
0: 呀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酱都臭了得了
1: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二人转》这个人名。
1: 人名。
0: 咋使的？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
0: 咱们说，我说我是小姐。
1: 那我是姐小。
0: 哎，你看你挺聪明哈。
1: 嗯。
0: 我是小姐。
1: 我是姐小。
0: 我是丫鬟。
1: 我是环丫。
0: 我是老旦。
1: 我是旦老。
0: 我是老生。
1: 我是生老。
0: 我是刘公子。
1: 我是子公刘。喂。不行，胡说啊。
0: 不是啊，这么的。
1: 嗯。
0: 咱们小哥俩呢，先来段二人转的头型小帽。
1: 嗯。
0: 来，然后再唠啊。
1: 行。
0: 有事没事了。
1: 没事了。
0: 没事，来，乐队朋友们。
1: 来。
0: 来一段，哎。

0: 舍不得啊。
1: 来的二人转重型小木杨姑娘哈，
2: 嗯，
1: 这玩意挺有意思，
2: 有意思，
1: 就咱俩抓紧时间唱，
2: 嗯，
1: 给朋友们来点正戏，唱一段秦香莲，
2: 秦香莲
1: 铡美案，
2: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2: 对了，
1: 还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2: 站这来告状来了，
1: 待会儿来告状，我就去这个包相爷啊，
2: 嗯，
1: 秉公无私啊，
2: 咱俩从头开始，嗯，
1: 起拜，放。包相爷陈州放粮回朝转，漏月迷妇又来太冤呐，包相爷在轿内晒虎目，我把这轿前民女打量一番，头顶状纸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周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到旁出告，反正我过路官员不管你们民间冤呐、啊。

0: 头也父子啊，
1: 我高当朝驸马官，
0: 驸马犯了何等罪？
1: 杀妻灭子，罪恶滔天，
0: 娇生民女从头讲啊。

本事啊，我的名和气，我在那湖广郡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婉元，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名叫陈世美，我与他生下了一女还有一男，丈夫他大抵之年进京去科考，一连三年没把家还，谁料想湖广连年荒旱，两米纤瘦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解脉，买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邻居都把我劝，劝我静静。

0: 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我一生驸马可曾把你认呐、
0: 啊？他若是认下我，我喊得什么冤？
1: 他要是不认，把你怎么样？
0: 他将我乱棍打在大街前，狗贼子他把良心丧，派韩琦追杀母子三，也是我们母子苦苦哀悼。韩大爷心肠好，钢刀下放走母子三，狗贼子替韩琦钢刀验血，只逼得韩大爷自杀庙里边。我说此话，相爷若不信，现有钢。

气，刚把钢刀接在手间啊，闻听别人讲一遍，直气得虎牙一错响。

才算来仨月未满，秦氏相连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贴下，但不知他请本宫有何话言，我还是稳坐宫院不去。

0: 生死不远，来在眼前，陈世美迈步下了八抬大轿，
1: 包相爷急忙迎上前，驸马道未曾远迎，当你是罪，
0: 本宫我来得鲁莽，相爷海涵，
1: 我们

0: 请本宫有何贵干？
1: 有一事不明，领教一番。
0: 相爷有话只管讲，领教二字我不敢担。
1: 本宫放粮回朝转，路遇响马杀差官，差王朝土地庙内去把那此事验，那响马杀了尼姑韩七官。
0: 陈世美闻听，我的心一动，韩七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七追杀香莲女，为何搬刀北刀山？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1: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0: 吩咐一声，带凶手接你的堂口。

0: 谁？一见相连到
1: 丈夫，
0: 急忙抽出剑连环，照准相连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着拦，休要斩来也，休要斩，你是非不问，为哪般横？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此时怎能吐人言？
0: 陈世美一见事不好，本宫今天回宫院。
1: 哎，慢着走来，慢着走，要走认下你。

转圈。念书念到了一更鼓，为妻与你把茶端。念书念到了二更鼓，为妻与你做饭餐。念书念到了三更以后，为妻与你拨灯把油添。念书念到了四更鼓，我将进鼻骨对你呀。

你嘱咐我的话语如今在耳边，你让我二老面前替你行孝，东哥春妹你好好照看，我上前一把蜡烛丈夫的手啊，为妻我嘱咐你的言语忘在一边，我言说早早去来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挂心间，我言说京城是块好地面，你不要贪恋富贵不回家园，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

0: 上一天，本当上前把妻人拿，言妻
1: 当父又相为妻
0: 人不得来人不得，人下相连有亏耻，想当年中状元梁科及第，恩师陪我到宴席，我若认下香莲女，桃荣花舍富贵，美貌公主上哪儿找去？想罢多时报相认，叫上风和水冲。哈哈哈哈哈！赶紧一窝滚俩出去。

奉天主，倘若你得中小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烧书，终日不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盼你终日啼哭。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旱整三年，想吃口野菜都难上难，为妻我先买不来后买干呀，买一碗纺车我就买一扇，家里东西全卖掉，全家讨饭来在大铁前。

0: 嫌弃。
1: 真想为妻吧。
0: 这些年你受苦了啊，
1: 丈夫。
0: 嫌弃。
1: 丈夫。
0: 任下相连只关天，万岁知道我没家眷，欺君之罪不敢担，想罢多时不相认，叫声疯婆要听言，叫声疯婆快点滚，逃得慢来。

0: 一次来想上一想啊，你看你身上还穿着人皮呀、啊，夫人呐、啊，金枪烈不要牙根，万生才是美女不顺做人，你别装疯来别卖傻，三条大罪在你的身，你到驸马要起公主，有情收起你满心，再讨得我是你的一双二老，枉为儿媳人伦，你的含情行行道，我看你是个狗背狼心，算是个君你不够练臣，算是个臣你臣不练君，算是个父你不够练子，算是个子来你不孝父亲，我把你进不进来臣不臣父不父死不死一味来死不死，你当了什么官，为的乃份民配狗头上戴纱帽，你装的是哪份人呐、啊啊啊啊
1: 十八的陈世美来了气，大骂疯婆要听言，你骂别人还则罢了，你骂本宫胆大包天，手持宝剑往下砍，
0: 相爷上前忙住了，星耀斩来星耀斩，你咆哮公堂为哪般，
1: 本宫犯了什么罪，你敢跟我胡乱言，
0: 乱说你是小小驸马，龙子龙孙不容宽，头上打下乌纱帽，身上蟒袍你别穿，吩咐一声绑绑绑，龙头扎下放上走官呐、啊！开大时刻就要到，来了黄竹镜啊凤鸾呐、啊！出院便把包拯叫，叫声包拯要听言，驸马过府来议事，为何不见转回还，
1: 这里没有当朝驸马，有个罪犯押在南监，
0: 我问罪犯他是哪一个呀，
1: 他就是陈世美无意而难，
0: 你敢把当朝驸马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狗狼宽，
0: 出院便把包黑子叫，叫声包黑子要听言，你吃到里来爬到外，荒向民来不相关，
1: 我今天向着皇姑你，何人向着秦香莲，
0: 皇姑一见无主意，搬请国太右到这一边呐、啊。
2: 国太先生

0: 人叫声包儿包儿，要你听言，不能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刀下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之疼皇姑女，何人想着秦香莲？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边啊，
0: 稍等一曲，
1: 逃到圣旨龙安下，
0: 二道圣旨来到他前呐，稍等一曲，
1: 二道圣旨也要

0: 有心砸了陈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相爷冤枉啊！
0: 心事相爷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呐、
1: 啊，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

0: 曾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见。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将会有牵连。
1: 好，
0: 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就是去死也不

0: 说，一旁不怪黄姑你呀包黑子，我和你包黑子没个完呐、啊，
1: 没个完来没个完，我要领罪到今来，古代存留赵美案，古代存留到今天，这本事金秋莲告状没唱好，
2: 好好
1: 嘞，赖你们多少包。

0: 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这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一段
1: 啊，你先唱一个吧、
0: 啊、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这么的，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啊。首先我给大家模仿一段评戏啊，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评戏里头，这个咱们长春市啊评剧院刘立明演唱的一段《苍娃跪大堂》一段。这回你就去我大哥，
1: 嗯，
0: 陶宝山，我就去你二弟啊，陶章昌，是吧？这回咱俩有两句话啊，咱俩来段这个啊。你知不知咋去大人？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那我教你啊。
1: 啊，我就问你几句话呗。
0: 哎，你问我几句词，哎，就完事啊。我得跪下，这回你还妥了呢。
1: 下跪之人可是陶章昌。
0: 正是小人。
1: 你有冤尽管对大老爷讲。
0: 有冤我也不说，有状我也不告。
1: 这是为何呀？
0: 像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官相互一个味儿。
1: 哎，有冤你尽管讲来，大人与你做主。
0: 大人能与我做主？
1: 嗯。
0: 大人，那。

梦想被我娘抢去，把他推出门外。

0: 正银，
1: 正银
0: 怎么？
1: 正马，
0: 正衣裳，
1: 正是，
0: 正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将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占，暗中定下小机关。后老想哥哥身得重病，狠心的妈妈她要你下毒。

我娘她到县衙去告状，到县衙遇见一位糊涂的官，头堂官犯公对，二成把我嫂子打入牢监。听人说县官贪银五百两，去打成招定西院，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对不起我的好哥哥好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云海杀人罪名我承担，具体本事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

0: 谢谢大家。哎，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插这个星评选段，来一段评戏。小妹啊，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来
0: 段
1: 谢瑶环闯大堂，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0: 谢瑶环闯大堂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堂。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那对呀、啊，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来段谢瑶环闯大堂，这回你去来。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这。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这谢瑶环呢闯大堂非常有难度，它前边呢非常高，后边呢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
0: 啊，
1: 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啊、哎，没说就在这废话，没嘴呢谁能唱啊？爹呀，好好整着啊，
1: 让王大爷把
0: 我那天兑换的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领权贵皆丧胆，斩太贼出力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必皆乱，只要出万民苦，我哪顾得以身

人头几口夫妻们间。

小臣人家祸端，不道忠臣不怕死，不怕什么？一登基，别人献国风，我染指猿猴戴冠，

我有一玉环。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常州的主将金太昌跟他的老婆玉兰定下一条计，要献城投降。这主意是玉兰出的，因为这女人不白给呀。在被窝里，她跟丈夫先分析了形势，方腊能撑得了气候吗？胡掰，那都是乌合之众啊！趁着大宋朝廷腐败，他钻了个空子，占领了八府25县。大宋要明白过来，一派大兵来，肯定得趴了榜。现在这不在这摆。